0: 部，戈壁的风掩盖了设备正常运行的声响，增加了隐患排查的难度。短短的两个小时，他们就发现了三处隐蔽性的安全隐患，并全部的精准定位，逐一整改。
1: 针对近年来青年员工增多、现场实操经验不足、隐患排查能力薄弱的现状，色北一号运行中心充分发挥老员工技术优势和传帮带作用，深化一线师徒传承机制，让资深老师傅变身现场专职导师，全方位助力青年员工成长成才。
0: 工作现场就是最好的课堂，老师傅们手把手、点对点传授着实操技能，细致讲解着管线听音辨隐患、设备工况研判、隐蔽故障排查、应急处置流程和安全操作规范等核心的实操本领，耐心解答着青年员工的各类疑问，引导新人扎根现场积累经验。老师傅们说，最大的经验那就是大家平时有疑虑就去现场看一看，一定会有收获。
1: 面对新员工高原缺氧失眠、现场流程设备繁杂、戈壁独处恐惧等问题，色北一号运行中心升级党员师徒制，白天现场教学，夜班陪同巡警，帮新人快速扎根。去年夏天刚走出大门校门的王恒龙第一次在色北气田值夜班，海拔近3000米的戈壁深夜，四下里只有风声和管线的气流声，荒凉感混着轻微的高原反应，让这个第一次来到高原的年轻人心里发慌，一整夜都紧绷着神经，没法踏实下来。
0: 李金龙说道，别慌，我带着你，咱们一步一步的来。巡检时作为老师傅的李金龙察觉到了他的异常，走在前面，顺着巡检路线挨个的讲，哪个管线的介质流速有什么特征，哪台老设备的温度要重点盯，怎么从风声里去分辨管线的细微异响，把自己多年的经验一点一点地拆解给交给了新人，让刚入职的年轻人快速地跨过了认不清流程、摸不准工况的适应坎。
1: 戈壁无声，坚守有声，正是像色北一号运行中心这样的一群人，把日巡20000步走成习惯，把微漏嘶鸣听成信号，才让千万家灶火长燃不灭。
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的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风轻云淡，一派祥和。9月3号，记者走进了阿群服装制作工坊，看见几位牧民正在赶制着衣服，在他们的巧手下，一件件精美的苏和泽服饰走出了草原，远销到北京等大城市。
1: 工坊里只听见针线穿梭、打磨皮革的声响，几位牧民坐在工位上晒皮揉料，古法涂染、走线刺绣，每一道工序都按着老一辈传下来的法子。公司负责人华旦才让来回走动，仔细查看每一件半成品的做工，做事认真细致。40多岁的牧民彭措正埋头揉制一张欧拉羊皮，常年跟皮子打交道，他的双手粗糙，长满厚茧，可捏起皮料的时候动作十分熟练轻柔。
0: 彭措一边把皮面抚平，一边说道，以前家家户户都会做羊皮袄，只供着自家穿，手艺再好也派不上别的用场，现在在家门口干活，既能够把老手艺捡起来，还能够挣钱补贴家用，心里面特别踏实。在华旦才让的眼里，苏和泽不单单是一件衣裳，在他小时候，草原的条件有限，每到寒冬，全家人过冬靠的就是母亲手缝的苏和泽羊皮袄，这种衣服抵风御寒，陪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华旦才让说道，这门手艺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从小就是穿着苏和泽长大的。
1: 随着生活条件变好，各式各样的新式衣服来到草原，手工羊皮袄慢慢少有人穿，老匠人年岁高，年轻人又不愿意花功夫学，有800年历史的蒙旗制衣手艺眼看就要慢慢失传，看着祖辈留下来的本事快要被淡

0: 望，华诞才让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想让这份属于草原的记忆就此消失。
1: 苏和泽蒙古族服饰是河南蒙旗独有的文化符号，它的制作技艺已经入选了黄南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件民族服饰，可是对于当地的牧民来说，它承载着往日的生活，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0: 做一件正宗的苏和泽工序不少，匠人选用本地欧拉羊皮，经过晒皮、涂染、打磨、缝制等十几道手工工序，要用十张羊皮花上15天时间才能完工。华诞才让说，他们选欧拉羊皮是因为本地欧拉羊在高海拔草场放牧，羊皮厚实，皮子幅面大，摸起来柔软，保暖效果好，正好适合高原漫长的冬天。这是祖辈一代代摸索出来的选材经验，机器加工做不出这种原生皮子的质感。为留住这门老手艺，2019年，华诞才让办起服装制作公司，把散落在草原各处的手艺人聚拢到一起，让快要失传的技艺有地方传承，也有了出路。
1: 如今，工坊一共有30名工作人员，其中有州级、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有着像彭措这样的本地牧民和脱贫户，大家不用远赴到外地打工，靠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在家门口稳定干活，增加收入。
0: 一个守住老手艺也不能墨守成规，华诞才让保留传统的版型、花样和核心制作工艺，同时能改动一些细节，贴合现在人们的穿着习惯，让这件民族服饰既保留传统味道，又能日常穿，并适合各类展演活动。
1: 靠着实在的做工，苏和泽慢慢走出了河曲草原，产品卖到了北京、西藏等地，年销售额稳定在50多万元。企业多次参加了省州级的民族服饰比赛，并且获得了奖，参与纳达木服饰展演、非遗服饰的世界纪录认证活动，还在甘肃合作、青海同德开设了分店，让更多人了解了蒙旗这一项非遗。
0: 目前，河南县已认定州县两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苏和泽制作技艺传承人9名，培育起6家企业，从传承人带徒授艺到企业规模化生产，一个良性的传承体系已然形成。像阿群、央瑞东那些曾经散落在草原深处的家庭小作坊，在当地政府整合350万元援建资金、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的支持下，成功转型升级为标准化、规模化的省级乡村振兴帮扶车间。
1: 非遗不是摆在展馆里仅供着观赏的东西，它能被老百姓使用，能够养家糊口，能够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华诞才让朴素的心愿。秋风吹过草原，工坊里针线不停，一件件苏和泽凝接着老一辈的手艺，也装着牧民的生活记忆，在高原之上延续着800年的文脉。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

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6: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6: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6: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6: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文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有序开放国有林场的通知，要求在严格保护生态前提下，推动全省国有林场逐步向社会开放，搭建群众亲近高原森林的公共空间，探索生态惠民新路径。
1: 此次国有林场开放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原则，实行分区分时管控模式，杜绝全域无限制开放。开放区域需要避开天然林重点风域区、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野生动物核心的栖息地、地质灾害隐患区等永久和阶段性的封闭区域，设置明确的开放范围与管控标识，根据季节、天气情况和生态保护要求，动态调整开放时长和接待规模，避免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干扰破坏。
0: 开放过程中，各地可结合国有林场资源禀赋，在保护好生态资源的基础上，探索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的合理路径，因地制宜开展生态体验、自然教育、森林研学等低干扰生态服务项目，带动周边地区群众就业增收，把生态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期间，地方政府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国有林场厂长为第一责任人，建立林场管护加属地林草加应急公安联动机制，优先选择具备条件的国有林场开展试点，经验成熟后逐步推广，并压实防火、防汛、地质灾害防范等安全管理责任。
1: 9月8号，以黄水同行绿

0: 一起倾城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生态课堂活动，将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送进校园，多角度为学生普及生态环保法律知识，让生态法治理念扎根校园。本次活动坚持着趣味化、场景化和实效化的普法思路，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以西宁市博远学校生态教学厅这一全省的首个青少年生态思想思政教育的实践基地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的法治科普课堂。
1: 活动中，该校学生讲解员带领学生探秘生态教学厅，生动讲解垃圾分类、清洁能源、黄水流域珍稀物种保护等知识，直观展现青海生态保护成果。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为学生普及水资源保护、河道管护等日常环保知识。
0: 9月11号，海东市平安区高原富硒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传来好消息，今年全区种植的237.33公顷富硒小麦，经过抽样检测，富硒量全部达到国家富硒食品相关标准，标志着平安区富硒小麦规模化种植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年以来，平安区围绕富硒农业提质升级，优选富硒产业联合会企业开展富硒小麦示范种植，组织全区7家专业种植合作社参与，主要种植互助红一号、摩丁、阿伯、青麦、十号等品种，种植面积达237.33公顷。种植过程中，当地实施统一技术的指导，强化科技应用，并对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测，有序推进试验种植和样品检测。
0: 近期的抽样检验结果显示到，所有的试验小麦硒含量检测数据都在每千克0.19到每千克2.48毫克，均达到了国家富硒食品的相关标准，也意味着平安区小麦富硒标准化种植技术已趋于成熟，效果稳定，为全区的粮食类富硒产品规模化推广和市场化开发打下了基础。
1: 据了解，平安区将以此次试验成功为契机，持续扩大富硒农业试验示范覆盖面，在巩固小麦富硒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推进面粉精深加工，不断完善种植加加工全品类富硒试验体系，补齐富硒产业链短板，提升农畜产品附加值、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推动全区富硒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12号，西宁市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在海湖新区北城七区东广场启动，相关部门、各县区园区以及多家金融机构协同参与，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为期26天。
1: 今年以来，西宁市深入落实国家、省市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锚定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拿出一揽子政策服务组合拳，统筹省市1.2亿元专项资金，落实新建商品房每套1.6万元的消费补贴，同步推行换房个税退税，下调首套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公积金家庭共计还款等惠民举措，切实降低群众购房还贷负担。
0: 本次的购房月活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百姓受益的模式，充分释放了住房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西宁市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活动汇集了20多家房企，投放了5000余套房源，覆盖了刚需、改善、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多种类型，满足群众差异化的居住需求，并搭建了线上服务小程序，提供着 VR 全景看房、政策咨询服务。活动开幕的当天，城北区首个开盘好房子项目成交近200套，成交额达到了1.8亿元，市场反响热烈。
1: 本次购房月活动实行线上赋能加线下联动，主会场加分会场协同，全力把政策红利送到群众身边。9月29号至10月7号，北城七区东广场将集中举办房地产促销活动，开设7大便民展区，为市民提供看房、选房、购房、贷款、登记等一站式服务。
0: 9月11号，2026年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开幕式在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启幕。此次的9省区非遗民歌展演活动为期3天，立足于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核心使命，聚焦炎黄9省区非遗民歌特色资源，精准搭建跨省文化交流、技艺切磋、文化互鉴的优质平台，邀请来自黄河流域9个省区12项代表性的非遗项目，45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优秀的民歌歌手同台献艺。
1: 本次赛事设置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39名，全方位激励参赛选手，助力非遗民歌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此次开幕式舞台依托特色水幕光影场景，融自然水景、现代光影、传统文艺于一体，篇章布局层层递进，脉络清晰，紧扣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域文化特质，分篇章呈现黄河流域9省区独特的民族风情与人文风骨，实现地域文化、非遗技艺、舞台技艺的深度融合。
0: 本次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锚定了西宁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目标，紧扣着生态旅游先行区建设，坚持以歌为媒、以赛赋能、以文兴旅，深度挖掘黄河非遗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和文旅价值。这既是对黄河流域千年非遗民歌文脉的虔诚坚守和深情致敬，更是新时代非遗技艺传承、创新转化、广泛传播的生动实践。
1: 9月11号，海东市科协开发的 AI 科普智能助手东小科正式上线。该智能体的开发上线有利于完善普惠协同的科普体系，提升公民科学素养，推动科创产业融合，助力创新海东建设和海东市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战略实施。
0: 据了解，东小科聚焦于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答疑、高原农业技术指导、健康生活常识科普、应急避险知识普及、科技政策咨询解读等5大核心科普服务，支持多轮连续对话，单条输出简洁明晰，为覆盖问题可以引导到线下或者是热线咨询，适配的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实现了轻量化的触达公众。该智能体以 DeepSeek R1 为推理基座，采用了向量检索技术，优先地调取专属的知识库应答，有效降低了通用大模型幻觉，保障科普内容严谨准确。
1: 长期以来，海东市基层科普力量薄弱，资源分布不均，覆盖面有限，传统科普模式难以满足群众全天候多元化的科普需求。东小科的上线运行打破时空限制，将权威资源送到群众指尖，补齐基层科普人力短板，实现24小时不打烊科普服务，是海东科普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抓手，也是海东市科协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的创新之举。
0: 海东市科协将会持续迭代升级东小科平台，丰富本土化的科普内容供给，优化智能服务功能，推动线上和线下科普深度融合，拓宽科普覆盖，提升服务质效，加大科创力度，持续营造全社会爱科学、学科学和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1: 9月10号，青海、海北、香港经贸交流专场推介会在香港成功举办，青港两地政企代表、行业精英、知名人士及新闻媒体记者共计200多人参会。 其中，主办方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海北壮美自然风光、深厚人文底蕴和优质文旅资源。海北州相关部门、重点企业与香港、青海、港澳联谊会等多家机构、企业达成8项战略合作及购销研学合作协议。
0: 特设的高原名特优新珍品展示专区内，20多家企业携着150多种产品集中亮相。青海家宴、青海拉面以及获得香港 STC 认证的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冈察青海湖牦牛、冈察青海湖藏羊、海燕牦牛肉、海燕羔羊肉以及门源的百里花海蜂蜜等系列产品悉数展出，企业市民纷纷采购。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0: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0: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

0: 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2: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8: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过以后，那我们村民就不也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黑了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1: 当前正值柴达木枸杞采收季，放眼望去，万顷洪波漫向昆仑山脚，千只玛瑙垂于戈壁绿洲。烈阳之下，采摘者双手翻飞，将一簇簇火红纳入筐中。风过处，红海荡漾，与远处雪峰相映成趣。这是高原最浓烈的秋色，也是柴达木最滚烫的丰收答卷。
0: 这抹高原红，从枝头到市场，背后是一条日益完善的产业链。以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为例，在源头端，格尔木市河西四连枸杞育苗基地年可提供优质的种条300万株，裸根苗为150万苗，从种源上锁定了品质的根基。今年依托于江苏援青东西部协作的契机，基地深度对接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旗下的先锋会平台，组织了20多位专业主播扎根于田间，开设了直播间，将高原的鲜果直送到长三角消费市场，同时也积极探索种植加旅游加服务加加工加销售的五业融合发展路径。
1: 从田间采下的鲜果第一时间送往加工环节，河西九连枸杞烘干厂配备了4条热风烘干线和1条节能型烘干流水线，日处理鲜果能力达16吨，有效补齐了枸杞初加工短板，稳定了干果品质，也减少了农户因晾晒不及时造成的损失。
0: 初加工除外，精深加工正在提升着产业链的附加值。在格尔木特色生物园产业园，锁鲜生产线采用了低温的真空脉动式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果的色泽、果香和活性营养。原浆的生产线实行了全流程封闭的管控。目前，格尔木市已建成了锁鲜、原浆和蛋白粉等精深加工的生产线211条，配套的2000余座晾晒棚和3300余座平方的冷链仓储设施。鲜果从采摘到入库，每一个环节都有了坚实的保障。
1: 更值得一提的是，就连废弃的枸杞枝条也被吃干榨尽。当地一家循环利用企业将修剪下来的枝条转化为生物质颗粒燃料，同时配套牛羊饲草颗粒加工，实现了农林废料回收利用，走出了一条绿色循环的产业新路。
0: 柴达木枸杞是海西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治理生态的重点支柱产业，也是青海省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海西州充分地发挥资源和区域优势，加快发展壮大枸杞产业，建成以都兰诺木红为中心、德令哈、格尔木、乌兰、大柴旦为辅的5大枸杞规模化种植区。
1: 2025年，海西州枸杞种植面积43.73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97.9%，占全国总面积的29.15%。认证绿色有机枸杞25.04万亩，企业66家，产品160个，产业规模认证位居全国首位。22家企业22个枸杞产品通过香港 STC 认证检测。同时，海西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枸杞种植基地，柴达木枸杞入选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获批建成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级出口枸杞质量安全示范区和绿色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格尔木市是全省有机枸杞出口创汇的重要基地。2025年，格尔木市枸杞种植面积10.53万亩，干果产量2.66万吨，总产值8.85亿元，其中有机干果出口332.2亿吨，出口额达1941.2万元，出口量占全省85.8%，连续13年位居全省首位。
0: 多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枸杞作为特色农牧业转型升级、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持续推进标准化种植、规范化监管、品质化提升、品牌化打造， 推动产业实现从零散种植

0: 向规模经营，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发展，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全面提升。
1: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高原冷粮资源禀赋，聚焦高原高品质，持续巩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成果，着力打造冷粮蔬菜产供集聚区，通过集聚规模标准提升与市场拓展，冷粮蔬菜产业实现了从零散种植到集群发展，从粗放耕作到绿色提质，从本地自洽到全国畅销的跨越式升级。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俄罗斯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谢尔盖·萨纳科耶夫表示，过去10多年来，习近平主席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为深化金砖务实合作提出一系列极具建设性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发展壮大金砖合作机制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相信明年中国将会同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持续转化为更多大金砖合作成果，为全球南方共同发展汇聚更强大力量。
0: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议员从金砖精神到金砖加合作模式，再到大金砖合作，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蔡伟杰表示，期待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实现更务实、更高质量的合作，助力全球南方在国际金融体系、贸易规则及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公平的代表性和更大话语权，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1: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贸易学院院长穆罕默德·巴阿表示，中国已经3次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达成丰富的务实合作成果，期待站在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的新起点，金砖国家加强团结合作，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
0: 泰国政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认为，中国有能力在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应用、能源转型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引领金砖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他说，相信中国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将进一步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携手各方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巴西圣保罗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思·皮雷斯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各国共同推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重要指引。中国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期待以中国接任金砖主席国为契机，金砖国家进一步拓展创新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次会议9月7号至11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期间，中方和粮农组织共同主办推动水产养殖创新、共促绿色可持续发展边会，围绕技术创新、区域合作与发展、投资赋能与多方参与开展讨论。新西兰、印度、南非、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发言。
1: 中方在主旨报告中指出，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632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83%。中国坚持高质量水产养殖理念，实施水产重业的振兴和养殖科技攻关，发展稻鱼综合种养等新模式，将可持续新要求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同时深度参与到水产养殖的南南合作，助力相关国家创新发展。
0: 同期，中方受邀参加粮农组织主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生效10周年高级别活动，活动邀请全球7个重点渔业国家发言，中国是亚洲地区唯一代表。活动上，中方介绍了自2025年4月正式加入协定以来的各项进展措施，严格港口入围、 公布第一批23个指定港口，规范开展船舶检查，建立履约信息平台，强化履约培训和能力提升能力等。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人不能一直待在让自己紧绷的环境里，有些生活与人的人际氛围会消耗到我们的感知情绪，那些原本用于自我感知和接纳情绪的精力会在日复一日细碎的压抑里被一点点的耗尽。让自己流动起来，去接触不一样的人和事，学着像水一样舒展流动，在这样一点一点的向外舒展的过程里，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主体性。听众朋友，新的一周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8: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望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1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1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12: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九，这里是九八九心理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经常有很多家长给我们栏目留言诉苦，孩子呀，进入初中之后呢，仿佛一夜之间就变了一个人，从前乖巧听话，现在爱顶嘴，关房门，不愿意和他们沟通。很多家

0: 今天我们就来聚焦父母该如何教育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好好相处。本期节目我们来结合一些心理专家的观点，一同来读懂青春期的孩子，找到更加合适的相处方式。首先啊，我们先要搞懂孩子进入青春期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呢？不少家长啊，只看到孩子的叛逆、自作主张，却并不了解青春期的他们本身是身心的特征。孩子身高快速接近成人，第二性征出现，内心会强烈地觉得我长大了，所以才会出现顶嘴、自作主张、态度不敬这类表现。心理学上把青春期称作是人生的危险期，孩子的性格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青春期出现的很多心理行为问题，根源啊，往往追随到六岁之前的性格培养。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的相处模式也要跟着调整，试着把命令换成商量，唠叨换成关心，管束学会适度的放手，把长辈身份慢慢转向朋友。关于青春期孩子的具体变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很多孩子到青春期，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身高迅速达到成人的高度，同时呢，他开始有性别特征出现，那么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已经是大人了。包括他对你的那种逆反，包括这种不敬，或者他在自己的这个事情上的一个自作主张，那么这些表现实际上是青春期的常见的一种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两个少年呢，他们都在青春期的后期，一个17岁，一个刚刚18岁。有的心理学家呢也称这个期呢为人生的一个危险期。也就是说，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心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由极其内向变成了外向，有些从外向变成了内向，有些可能从老实就变成了一个凶狠。所以青春期呢，也是我们心理学和教育学当中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时期，是和青春期有关，但同时还和孩子之前的一个时期教育有关。什么时期呢？就是六岁之前。六岁之前，我们很多父母不懂在哪儿呢，就是孩子那时候特别乖，而且特别可爱，跟爸妈特别亲，因此这个阶段教育上不成问题。但恰恰就是你认为不成问题的这个阶段，你没有给孩子立规矩，早期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就是性格的培养。当他有意向了，当他有主观的任性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告诉他这事儿不对的时候就是不行。
2: 青少年心理出现问题，往往和童年教育有重大关系。家长应该尝试着先迈出一步，变命令为商量，变唠叨为关爱，变管束为放手，变长辈为朋友。别让孩子被青春期绊住脚。
0: 那么相信很多家长呢，在听完之后啊，都能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孩子叛逆很多时候呢，不是故意跟我们作对，而是青春期身心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专家也提醒我们，青春期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很多根源可能在童年早期。那么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我们除了日常的陪伴沟通，还有一件事儿非常重要，需要借助这几个重要的节点给孩子建立责任意识，尤其是14、16、18岁这几个阶段。很多家长呢认为过生日只关心蛋糕和礼物，却忽略了生日也是很好的教育契机。比如14岁是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分界点，那么16岁绝大多数法律条文都需要遵守，直到18岁正式成年，家长要借着生日的机会跟孩子去讲清规则边界，告诉他们哪些底线绝对不能触碰，教会孩子懂得自我约束，懂得尊重他人。那么具体怎么借着这个生日传递责任观念呢？咱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李教授他是怎么说。
1: 14岁生日的时候点上蜡烛，告诉孩子这个生日不同于这之前任何一个生日，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不管他能不能回答，最后要告诉他，从这个生日开始有些事儿你需要自己担责任了，也就是说过去你有事儿是爸妈替你担责任，现在我们不能替了，因为你已经开始接近成人。什么事儿呢？去看法律书去。哪些事儿我告诉你打死也别干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跟人打架，但你绝对不要伤人啊，你把他摁倒了，扶不扶就行了，咱们来个摔。

0: 要谁赢谁占上风，所以你要让他就变成一个让人尊敬的有规则的。其实我觉得这点吧，就是欧洲的那个 gentleman 啊，就是绅士这个东西特别好。我们中国呢，其实过去也讲，我们中国经常讲好男不跟女斗啊，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是现在这些规则有时候不跟孩子讲，所以你会发现孩子没规则了。这男孩打女孩，大人打小孩，这都是中国的混乱的乱象。所以我觉得从小就尤其青春期到他过生日，你要给他灌输这个。
1: 哎，
0: 对，十二岁是我们14岁是开始法律刑事起责点。也就是说14岁有八种重罪是你只要做了就要受处罚的。16岁是所有的法律都不能触犯了。只不过你不到18岁没有死刑而已。
2: 那么生日呢，不只是庆祝长大，更是给孩子们植入一些责任与规则意识的好时机。可现实社会中呢，不少家庭前期溺爱过度，等到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直接到了叛逆失控的状态。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些家长很困惑，我的宝贝小时候特别乖巧懂事儿，到了青春期呢却完全管不住。很多这类的问题呢都源于童年时期的过度宠溺。面对已经失控的青春期孩子，家长不能简单的把孩子丢给外人直接撒手不管。最重要的是守住态度，不抛弃不放弃，持续给予家庭的温暖和陪伴。当家庭教育已经很难起到效果的时候，就要学会寻求专业外部力量的帮助，可以求助学校老师、专业家庭机构。必须的时候呢，也可以正确的看待代工读学校这类专业的矫正场所。即便是交由外部机构干预，父母的情感连接依旧不能断，包括青春期很常见的网瘾问题。那很多孩子呢，就通过加大运动量啊，帮他们转移注意力啊。具体面对严重叛逆的孩子，家长有哪些实操思路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青春期的叛逆问题。
3: 本期的主题是青春叛逆，孩子该怎么教育？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孩子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就比如有的孩子吧，就是说小的时候特乖，有很多这种情况，就家长来问我啊，说我这孩子怎么样？我问的问题就是十二岁之前是不是特别可爱？说对，十二岁之前特可爱，那现在特不是东西是吧？对，就是这是什么类型的？这全是宠溺。
1: 对。
0: 就是凡是宠溺的孩子基本是这个问题，就是十二岁之后管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前头百依百顺，后边他一旦大了，他自己有主了，他就开始要想干嘛就干嘛了。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两个问题。第一呢，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教育的失败，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说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你完全失控的时候，你要学会求助。
1: 对，
0: 这个求助呢，我们很多家长是什么呢？非常简单的把孩子交给别人去，
1: 对对，
0: 去管。
1: 是，
0: 这个我认为这个阶段最最重要的是要陪伴。
1: 是，
0: 就我知道你做错，我也知道你不听，但是呢，我不抛弃，我不放弃。你首先要给孩子这么一个态度，就是因为我既然生你养你，我就要对你负责任。第二呢，就是说要给他去物色一个好的，就是外部干预力量。那么这个干预力量，我们很多人都找的是什么一些网上的啊，有些是当然我也不是说那什么吧，有些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以一种没有这个教育的，这个受过很好教育培训的这样的人，但是他有很好心，比如他觉得通过啊吃苦耐劳就能够改变的，那么遇到这样的。这种学校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1: 对，
0: 要找什么呢？要找一些专业的，一般这种情况可以向中学的老师或者说一些中学的专家，就是他们必定从事这个教育的哈，很多人他会有经验，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有哪所学校专门对这种孩子怎么处理怎么来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曾经在世界上受到过很多国家认可的叫公读学校。公读现在很多人觉得公读是一个标签，就是特别反对，很多家长不让孩子去。我认为这个家长是不对的。我们其实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好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很有这方面的办学经验。而且呢，我们现在的方法是你在这儿上学，但是你拿的毕业文凭是你原来的学校，就是他没有公读学校的文凭。
1: 对，
0: 公读学校只是一个过渡，就是你在这儿上学，但是你的文凭一定是原来学校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理解这种学校

0: 它是相当于行为医院，就是你的孩子行为出问题了，你要舍得把他送到这样的医院去，而且这个医院他每个周末是让回家的，他并不脱离父母，然后你还可以让他感受家庭的温暖，既让他感受到了约束，又让他感受了家庭温暖。而且公读学校呢，它整个是受教育部审核的，它整个的教学上和管理上都是有一套经验的，所以呢，如果家长真的孩子出现了就是完全失控的状态，你想送的话一定要送就是有教育资质的，换句话讲就是教育部门有证书的，然后呢，如果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完全撒手，也就是说你一个星期至少要去看他一两次，而且中间呢还要和他有书信往来，也就是说像傅雷家书一样，经常问问孩子你在里头啊都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你觉得最让你忍受不了的是什么，然后让你有没有感受比较深的改变是什么，哎，当他忍受不了的时候问问是什么，如果只是体力之苦你可以鼓励他，如果是有些很大的一个转折的话，你让再跟老师去沟通，让他慢慢去适应，因为就像我们戒毒一样，你不能戒太猛，
1: 对，
0: 你得慢慢脱敏。所以呢，像这些呢，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那个家庭教育的机构，你也可以去一些我所知道有些地方开的家庭教育的工作坊，因为同类的家长都有同类的问题，然后他们在交流之后，由专家给出一个意见，然后呢，他们共同来尝试看谁先成功了。所以你也可以求助这样的一些机构，但总而言之，只要孩子在18岁之前。无论什么问题，除非法律处置，
1: 对，
0: 我们都不能不管。你不要说把这孩子推出去。我曾经见到过一个人打着飞机，然后呢，把孩子带到一专家跟前，说这儿子交给你16万块钱拍给你啊。
1: 对，
0: 啊，有这样教育孩子的，这不行。这也就是说，你把孩子大撒手交给别人，这是。就是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就是情感，如果没有情感这根线，这个教育是没法玩教育的。我们可以发现那个就是士兵突击的许三多进部队，这个蓝小龙这编剧编得好在哪儿？他先遇到了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排长，后遇到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团长。我常常讲这顺序如果颠倒，就不会有许三多，就不会有一个优秀的士兵。那什么意思呢？攻读学校也是这样，进校以后先从情感上改变你，
1: 对，
0: 让你把这当做一个自己的特别亲切的特别容纳的环境，然后他才会约束你。因此作为父母，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第一你不能放弃，第二也是这样，没有情感先补情感，如果情感过度了你就要约束，你约束不了你找一个机构帮你约束，这就是我给的建议。如果你要真的爱孩子，你就帮他度过这22、23岁的这个危险期，一般情况是18岁，最危险的就是14岁之上到18岁之间。在这4年当中，我们现在家长遇到最麻烦的就是孩子上网成瘾，我的观点，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大他的运动量，也就是说你带着他去玩儿，加大他的运动量，然后呢，学习不重要，你只要他运动好了，他自然就从那网瘾当中拔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再回去能学什么学什么。
2: 那么对待严重叛逆失控的孩子呢，情感永远是基础，不能简单粗暴一送了之，家庭的温暖陪伴是不可或缺的。聊完叛逆失控的问题呢，很多还有一个家长们啊都难以开口却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青春期的性教育。不少家庭呢对此是闭口不谈，反而更容易让孩子在杂乱无章的渠道中获取错误的信息。那么青春期如何和孩子谈性呢？提到青春期的孩子聊性，很多家长会觉得很尴尬，刻意回避这个话题。可是回避解决不了问题，青春期孩子生理发生变化，内心会对异性对两性充满了好奇。为此呢，与其让孩子自己偷偷摸摸的去摸索，家长不如主动打开沟通的窗口。专家也给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不要回避话题，父母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孩子探讨异性身上可贵的品质，可以借着散步逛街这种轻松的场景，在非正式的状态下去交流，也可以借助动物世界这类科普的内容，自然讲解生理的知识，甚至书信也可以作为沟通的载体。性教育不单单是生理的知识，还包含着性别修养、 人际交往、道德法律以及生命教育。那么具体怎么开启这段对话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这里讲，第一，不要回避和孩子谈性的话题；第二呢，要与孩子共同讨论吸引异性人的这个吸引人的异性。比如做爸爸的可以跟儿子讨论讨论，哎，我当初看上你妈是因为她优点在哪些，女人最重要的优点是什么。那么做妈妈的可以跟孩子谈的，比如要是女儿，做妈妈的来谈，我当初怎么看上你爸爸的，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是要学会跟孩子讨论这个东西，哎，让他很小就明白，哦，这个最重要。那么还有一个，保持家中异性良好的接触，尤其父亲经常在外工作的这样的人，一定要回去多跟孩子接触，不管是男孩女孩啊，或者母亲有时候忙于工作，也要学会。您比如我有时候工作也很忙，但是我会借着逛商店啊什么这样的时间跟孩子聊天。我经常他喜欢逛商店，我也去，那么就借这个机会我们俩谈。因为你在家里面对面谈话很别扭，但是一边遛弯一边谈，这事儿就好说了。所以学会跟孩子做有意识的接触去谈，还有告诉孩子性交怎么回事。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包括电视的《动物世界》。包括我们去一些看，我家里养一狗啊，那狗最开始那个生殖器出来，我那孩子打电话问人宠物医院，说他是底下长一红棍，和宠物医院直乐。回来我告诉他，我说这就是男性生殖器啊，我说这怎么回事？不回避，所以这孩子他看这话题很坦然，他也就没必要偷偷摸摸去看书去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通过书信告诉孩子性意味着什么，性别魅力修养，性别魅力社会交往，道德法律同行的异性，生理知识。那么我在博客上曾经写过一个性交易的问题。我认为在初中阶段呢，应该给他们讲一讲性别魅力，在高中阶段讲一讲人类性史化啊，让他们知道人类性的发展为什么和道德和法律有关。因为这个人类发展过程当中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这个如果在性的问题上乱来，第一孩子会今后搞不清父亲是谁，搞不清父亲会近亲结婚，近亲结婚会人类繁衍出现低能，因此人类控制这三代之内不让同繁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确定这个继承权的问题，它涉及到财产的问题，所以有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通过学历史去掌握这些知识，然后最后再讲一些避孕知识。所以像这些呢，都是我们性教育的一些层次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要告诉孩子人生的真谛，这个东西也很重要。这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时候作为父母跟孩子讨论不讨论话题，很多家长我看都没有讨论过。其实讨论讨论这挺有意思的。有时候比如说像我跟我孩子经常就说，你说大学生自杀，我说为什么呀，他就说哎呀烦呗。我说他烦什么呀，我说人一辈子总有烦呀。我说你们有烦我们也有烦，但是如果你现在还上学呢，我就他在跳楼自杀了，你会怎么办，对吧。我会跟他交流这些观点，然后还有一些问题给他讲一些生命的一些意义。包括我给这个中学生去讲课，有时候我经常会问他们，我说人生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孩子们很痛快就回答生命。我说生命为什么宝贵呢，他说生命就有一次。然后我再下一个问题，既然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就有一次，那么我们如何宝贵我们的生命。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学生就没声音了，然后呢他们会想，有些学生开始尝试回答，那最后给他们概括几点，要想宝贵生命，第一要健康，健康就要远离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第二要自由，要自由的话就要守法，你不守法就一定会丧失自由，所以这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第三点情义，人要想活得生命有意义，就得有情有义，有情有义生命才有色彩。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 989心理有约，为你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到九八九心灵有约。经常呢，有很多的家长会在意孩子在青春期之后怎么就变了一个人。以前呢，非常的听话，现在让我们束手无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针对于青春期这三个字儿，来跟大家一同聊一聊。那么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青春期到底有什么变化，还有如何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启示等等。那么也说到了家长难以启齿的青春期性教育。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其实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啊，家长反复劝说，孩子依旧不听。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办？尤其是网瘾和沉迷手机。面对抱着手机不肯放下的青春期孩子，很多家长会反复的唠叨，强硬的没收，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专家给到的思路呢，不是一味的禁止，而是帮孩子找到现实世界的那种热爱，去发掘孩子的兴趣爱好，运动、舞蹈、做饭，不管是什么方面，让能够让他获得快乐的现实美好，用现实的乐趣替代网络世界的吸引，不要死死盯着成绩。有些聪明的孩子当下不愿意学习，未必代表以后就没有机会。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前提。想要帮助孩子走出沉迷手机、沉迷网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到了青春期，他玩手机，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你只有另外一个办法，寻找他有没有新的热爱，带他走出来，去找那些能够活动身体，能够让他产生愉悦的东西，就是增加快乐。他只要有热爱的话，因为热爱至极往往就是一个人的特长。我知道你学习不行，你哪怕跳舞行也行，你哪怕会吃，你做饭做得好也行。不要让孩子，你越狠心我越让你练。你跟他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跟自己也过不去。但是家长有些说了，我这孩子很聪明，他要不学有点可惜了。那这种情况你要想办法刺激他，而且有的时候你也不用刺激。像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就说我在学校天天被老师打电话告，学校就差点把我开除，我爸妈就是都已经管不了我。他到高二跟学了，这点东西有什么难的？他结果高考拿了一高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之前真的就不学，我真觉得都是不值得学。这聪明孩子不学，你也不用着急，他真想学，他自己想要的时候，他很容易要，前提是他很健康，身体好了，他注意力就稳定。相反，就歪歪的，成天宅在那儿，一点无精打采的，他再聪明，他也没后劲儿。
0: 所以说呢，赌不如输，与其一味禁止手机，一味的禁止孩子的这些网瘾，不如呢帮助他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他的闪光点。很多家长呢，面对青春期的重重矛盾，习惯用强制压式的这种方式啊去管教孩子。但是专家提醒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呢，父母反而要学会另一件事儿，学会示弱。相信呢不少的新闻大家都有看到过，因为手机、学习之类的小事儿，亲子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最后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孩子进入十二三岁到十八九岁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自我力量不断的增长。如果家长依旧是一味的强硬压制，不断的施加压力，很容易去激化矛盾。那在这个阶段呢，父母不再适合一味的去进行打压，那么要学会适度的示弱。放下高高在上的家长姿态，多带孩子接触不同的社会圈子，遇到事情呢，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处理问题的思考，把孩子当作是一个准成年人，那引导他学习待人处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教我们的，跟着孩子呢，咱们家长偶尔呀，要学会示弱。
1: 一个孩子在他一生当中主要不好管的时间段都在青春期。青春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十二三岁开始到十八九岁。最近呢也有很多的人就是通过各种关系来找我，都是为了孩子的事情。
2: 那我呢，这个我一直都声明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心理咨询呢，它不是一个简单回答你几句话的问题啊，就跟医生一样，完全不了解病情，就听你说几句话，随便给你开个药方的话，你可能就会出问题的。这些孩子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家长就讲，他们现在不爱学习，他们厌学，然后他们现在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样。那讲的话呢，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孩子的这个阶段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强烈到父母已经摁不住了。那么父母摁不住的情况下，父母怎么办呢？父母很焦虑，他焦虑的同时呢，他会加大努力再继续的摁，就是给施加压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些非常大的冲突。而且我记得在前两年也发生过南方的一些省市哈，就是一个孩子在玩手机，父亲说你马上要考试了，你还在玩手机，然后儿子不理他，接着玩，然后父亲走过来把手机抢过来，直接从晒台上扔下去了，然后这儿子呢当时就冲到晒台上，砰就跳下去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父母都要疯了。为什么？你对孩子做的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尽心啊，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对吧？可是呢，就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过来，就已经无法弥补了。所以很多家长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怎么办，怎么了。这个阶段呢，很多家长没有这个意识，因此我在这里呢就想选了这个题目，当孩子进入到接近成年亚成年的这个阶段，我们这个时候的教育应该有哪点就是重点啊，或者说转折。我们要通过亲自抚养，陪伴成长，带他进入各种社会圈，各种社会圈也就是说家长不妨可以串门呢，让他结识不同的人，或者有时候在有一些活动啊，让他去参与，然后谆谆教导指导他怎么待人处事。有时候我们经常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尤其青春期的孩子，比如我在单位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后来这事儿我想了想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你觉得呢？哎，这就是像在带着孩子来成长，告诉他怎么去和社会打交道。
0: 是啊，那么我们就是换一种平等的方式和孩子去进行对话。青春期的教育呢，不是比谁更强硬，而是懂得示弱啊。向孩子妥协吗？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那么很多家庭冲突的导火索，也许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顶嘴。那很多家长听到反驳，瞬间就会被激怒啊，觉得孩子呢不能顶嘴，一定要争个高下。但是顶嘴呢，很多时候是孩子在练习表达自我的一种能力在里面，是他想要宣告自己不再完全服从，像一个小孩。如果每一次争吵父母都一定要压过孩子，只会换来更加激烈的对抗。冲突来临时，首先可以按下暂停键，等双方的情绪降温，再试着呢听懂孩子内心的想法，先接纳感受，再表达自己的立场，把强硬的命令转化为清晰的底线，加上可选择的空间。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出现轻生、严重攻击他人这类危险的信号，千万不要单纯的内部家庭消化，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面对孩子的顶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今天想和所有父母聊聊李玫瑾老师在心理抚养里提到的一个内容，面对青春期孩子的各种挣脱和对抗，父母最需要做到的是不急。你有没有发现，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以前你说什么，他大多都会听，现在你刚提醒一句，他马上回你，我知道，不用你管，你根本不懂我，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你的？你让他放下手机，他把门一关，你问他为什么成绩下降，他满脸不耐烦，有时你只是关心他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面对这种态度，很多父母会立刻被激怒，我是你父母还不能说你了？你吃我的住我的，有什么资格跟我顶嘴？你现在不管，以后就彻底管不了了。于是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大，父母的语气越来越重，最后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却变成了一场谁也不肯认输的战争。可父母需要明白，青春期孩子的反抗不一定意味着他变坏了，也不一定意味着你的教育彻底失败了。青春期是孩子从依赖父母走向独立的重要转型期，他的身体越来越接近成年人，自我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他开始在意自己的隐私，希望自己做决定，也会本能地反抗那些让他感觉被控制的要求。小时候他更关心的是爸爸妈妈会不会保护我，进入青春期以后，他开始反复确认我能不能成为我自己。所以有时候孩子所谓的顶嘴，其实是在笨拙地练习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不成熟，他 态度也可能令人难以接受，但他的真正需求可能是希望父母承认，我已经不是那个只能服从的小孩子了。这时候，如果父母仍然习惯用命令、压制和强迫来解决问题，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教育，而是你可以有想法，但只能和我一样。你可以长大，但不能脱离我的控制。于是，他为了证明自己已经长大，可能会更加激烈的反抗。你越想迅速压服他，他越想从你的控制中挣脱。这就是为什么李玫瑾老师在心理抚养中提醒父母，面对青春期孩子的敌对情绪，要保持耐心，坚持和善而坚定。发生冲突时，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不要急着用命令和强制让孩子服从。这里所说的不急，不是不教育，也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不在双方情绪最激烈的时候，非要立刻分出谁对谁错。如果你希望重新打开和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可以从三件事开始。第一，关掉心里的父母警报，先暂停争吵。当孩子说出一句让你很生气的话时，先不要马上反击，你可以告诉他，你刚才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我们现在都很生气，继续说只会互相伤害。先停一会儿，等情绪稳定以后再谈。暂停不是认输，而是避免一件小事在情绪推动下不断升级，父母先稳下来，才有可能让孩子跟着慢慢稳定。第二，先听懂孩子再表达你的观点。很多父母一听到孩子反驳，马上开始讲道理，可是青春期孩子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场更长的教育，而是一次没有被打断的表达。你可以先问，你为什么不同意？这件事最让你不舒服的是什么？你希望我们怎样和你沟通？听完以后可以用自己的话确认一次，你的意思是你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觉得我们每天追问成绩让你压力很大，对吗？先听懂不代表你必须同意，你仍然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你的感受我听到了，我可以不完全认同，但我愿意先把你的想法听完。接下来也请你听听我的担心。孩子只有感觉自己的声音被听见，才更有可能听见父母的声音。第三，把命令改成清楚的边界和可以参与的选择。青春期孩子需要更多自主权，但自主不等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父母仍然需要守住涉及安全、健康、法律和基本尊重的底线。例如，与其说10点之前必须回来，没得商量，不如说我担心的是你的安全，10点回家是目前的底线。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你需要提前联系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商量。面对学习问题，也可以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决定先做哪一科，但长期熬夜会影响健康，我们需要一起确定手机停止使用的时间。让孩子参与制定规则，会比父母突然宣布命令更容易让他理解规则背后的责任。与此同时，规则一旦商量清楚，父母也要保持一致，不能今天因为生气严厉禁止，明天因为心软全部取消。青春期孩子一边想要自由，一边也需要一个稳定清楚的边界。还要特别注意，不急只适用于可以等待双方冷静后再处理的普通冲突。如果孩子出现自伤、谈论死亡、离家失联、严重攻击他人、持续使用酒精或其他成瘾物质，或者情绪和生活状态明显恶化，父母不能只等他自己度过青春期，这时应及时联系学校、儿科医生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如果已经存在迫在眉睫的伤害风险，要立即寻求紧急帮助，并保证孩子安全。指出这些问题，也不是为了要求父母永远冷静、永远正确。面对一个不断关门、拒绝交流、说话带刺的孩子，感到委屈、愤怒和无力都很正常。父母也可以承认，刚才我的语气太重了，这一点我需要道歉。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等大家平静后再一起谈。道歉不会削弱父母的权威，能够为自己的表达负责，反而是在给孩子示范什么叫真正的成熟。青春期的孩子并不是故意离开你，他只是在练习成为他自己。父母真正需要退出的不是教育，而是控制。需要放下的不是原则，而是每次争吵都必须赢过孩子的执念。真正有力量的父母，不是让孩子永远不敢反驳，而是在孩子越来越独立的时候，依然让他知道，你的想法可以和我不同，你的情绪可以被我听见，但安全、责任和尊重的边界，我们依然要一起守住。当孩子愿意在遇到问题时重新回到你身边，愿意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你，这才是青春期教育中真正重要的赢。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3: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4: 你俩别吵了。
5: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3: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4: 别吵了。
1: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0: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989新理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青春期这三个字儿。那么在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呢，亲子之间赢了争吵可能会输掉关系，真正的胜利不是让孩子闭口听话，而是哪怕有分歧，孩子依然愿意向你敞开心扉。我们也有遇到过一类情况，孩子不跟你吵，选择关上房门沉默不语，不愿意沟通。很多家长一开口就追问成绩，反而把孩子推得更远。那么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越来越看重独立和自尊，反感家长事事打探。许多家长一聊天开口啊就是分数考试，换位思考。就像我们成年人见面，别人反复追问你的收入工作，我们同样会觉得厌烦，把青春期的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对待。可以聊聊社会见闻，聊聊生活趣事，少复盘式的问成绩，多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提供帮助呀。那么当孩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行为问题，家长无力改变的时候，也要学会放下偏见，首先帮沉默的孩子打开话题。
1: 简单的概括，他大致上这个阶段应该有这么几个问题，应该他是我们最后的干预期。什么叫干预期？就发现这孩子有问题要干预，但这个干预相当于你重来一遍前边的过程。所以我到现在最主张的就是我们要大力开办公读学校。什么叫公读学校呢？让孩子住到学校，从生活开始矫正他，先要规矩，到点就要起床，养成勤劳，身体的时间的节奏感约束，选他的一个长项去发展他。我们很多家长很偏执，认为什么去了公读名声就不好了，错了。我们完全可以让他毕业的时候拿他所在原来中学的毕业证书，看不到公读毕业。但是你如果不舍得让孩子进公读，他在一般学校又不能跟上大家的步骤，那这孩子是他首先不愿意学下去，他要一旦离开学校就很容易学坏。因此我们不要小看公读学校，公读学校相当于一个医院。你能说我得病不能进医院，进了医院名声就不好，有这样说的吗？没有。所以大家要改变一个观念，如果您的孩子你真觉得有问题，你又开始失控，你自己改变不了他，你把他送到一个专业的学校。这个专业的学校，比如我们北京有好几所这样特别优秀的学校，那都50年代办到现在，你去看看那些老师都准到哪儿。有一个孩子老出现面部抽搐，他的心理老师一见还不是这学校的孩子，然后就跟他爸妈聊，他做家庭治疗，妈妈你过去抱他，你这样来抱，抱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孩子的抽搐消失了。你像公读老师的专业都到这种程度，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孩子真有问题，你不妨把孩子送到这种好的公读学校，不要去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夏令营什么行走营，那都是瞎扯，因为他们不是专门搞教育。所以在这个青春期，如果孩子真的有问题，要学会去寻找专业的去做，不是你找一个专家问问就可以改变的，不是这样的。他需要整个从生活到行为习惯的矫正，去发现他的特长，去培养他的特长。所以青春期是我们一个最后干预的关键时期，当然我们不希望孩子到那一步。如果你早年6岁之前做好，一般后来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在青春期大致上这么几个问题：一，他独立的意向越来越强烈，他不希望什么事儿你都要过问，不希望你什么事都要干预。所以有很多人说到青春期都不愿意跟你说话，不说就不说呗。你而且大家注意，在这个期间跟他聊天，不要老问他的事儿。哎，最近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样？你这成绩怎么样？你不要老这样就问。您能不能把他当成年人？你比如咱们遇到一个朋友都聊什么？你跟朋友聊什么？你会聊最近怎么样？咱们这个社会又发生哪事儿了？你都聊这些事儿。你上来天天问你们家过得幸福吗？你现在挣多少钱？你爸怎么样？你妈现在怎么样？人家烦不烦你？一样，当你孩子当跟你一样高一个大人了，你天天问的，你这数学怎么样？你语文怎么样？你人烦不烦你？他这个年龄，他很多家长老师，我担心他学习，你担心什么？如果我有本事在全班拿第一，我会在全班拿倒数第二吗？不可能。所以你要相信人的自我的追求和发展力，因此差不多就行。你可以适当关心，最近怎么样？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呢？你有什么需要？你说你要找什么老师？你告诉我。完了，你别天天问你怎么又得这么多，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烦不烦？所以我觉得独立意向他这个年龄是正常的。第二，自尊心，这也同样。所以你要维护他的自尊。第三，逆反的特点是什么？ 你养了十多年了，你能说的话基本都说过了，你过去的故事，你牛逼的一些事儿，他都听过了。你再说我插队那会儿，行了，你又给我讲这事儿。说我那会儿考多少分，行了，你讲了好几遍了。
0: 直到18岁，是孩子从孩童走向成年最重要的几年。这个阶段的核心呢，是要允许孩子完成自我分化，慢慢主导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弃养青春期的孩子就像是放风筝，适度放手，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再继续飞，就是如同如何教孩子走路一样，允许他摔跤，摔倒之后给到陪伴安慰，再鼓励他，让他去尝试。那么家长要成为孩子永远可以回来的那个温馨的港湾。放风筝一样的教育，放手不等于放任，自由的背后始终有牵挂和底线。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本期的989心里有约青春期亲子专题内容呢，也将接近尾声。我们今天聊了青春期孩子身心会发生如何的变化，讲了责任教育、性教育、手机沉迷，也聊了聊顶嘴、沉默、严重叛逆等各类问题。没有一套万能的公式可以适配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危险期，那么同样也是家庭教育最后的干预期。我们可以学着多一点尊重，多一点倾听，守住安全和规则的底线。如果大家还有亲子关系、个人心理相关的困惑，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989心理有约。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悦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古风歌曲的特点呢，是歌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不同于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和古典音乐的厚重感，古风音乐自有其独特的中国式美感。你觉得好听的古风歌曲都有哪些呢？其实啊，目前这种新时代的古风音乐很受大家的欢迎，雅致的作词，优美的作曲，就是他们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你喜欢古风歌曲吗？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古风的世界，去感受不一样的意境。

醉赤壁是一首中国风情歌，歌曲走的是浪漫感性的路线，着重表现出更加柔情的东西。这首歌曲完全没有了 R&B 的节奏感，有一种比较纯粹的中国古典韵味，让人听了有点飘然。醉赤壁充满着古典气息，也是对三国人物的另一

童真的繁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插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呢是由童真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她呢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才女，歌词以剧中素素视角表达了对男主夜华的深情却不痴情。其实啊，在童真的这首歌里，既可以让人听到那种古风独有的雅致意境，还能够听到近乎于古典的纯真玉女气质。毕竟这是以一个鲜活的剧中人物来创作的歌曲，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

0: 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8: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7: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8: 还是现代的激情，
7: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9: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烟花易冷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演唱，这首歌歌词古典优美，意境深远，歌曲呢以北魏洛阳城为背景，古典意味浓郁，旋律优美动听，历史感深邃。这首歌唱出了对历史沧桑兴衰无常的追问，让人听着听着不经意眼前浮现出一幅幅古老的画面，佛塔林立，转瞬成空，刀光剑影，沧海桑田。而这一切呢就曾经发生在今天每天人们生活的洛阳，既为他过去的衰败而惆怅，更为他现今的繁荣而自豪。

若梦这首歌是由周深演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与君歌》当中的主题曲。歌曲呢阐述了剧中人物的情感色彩，弦乐与民乐的交织流露着细腻的深情，编曲的层次非常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嗓音娓娓道尽大唐时期的梦里人间，旋律盈盈于耳难忘。浮生若梦，为何几欢，愿清欢入梦，伴此心停泊。歌词首末呼应，在周深的演绎中找到了这一生牵挂的答案。

江湖之间，这首歌呢是来自曹宇航，发行于2022年的6月。这首歌的歌曲旋律十分单纯，节奏感转折激烈，而两者融合更是尽善尽美，在通俗的氛围里呈现专属曹宇航的独特质感和气味。曲风悠扬，情绪循序渐进，十分动容，用简单优美的音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享受自由，享受那本该属于自己被夺走的自由。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行行行，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大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00-80，今天380-80。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6: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
7: 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
6: 互相照亮。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华。

0: 慢点。
1: 你知道吗？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扣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望尘谷是刘可以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水墨画中闲情逸致，跃然于心，一呼一吸宛如雨后露珠般清朗。这份难得的闲静与恬淡，更让身处喧嚣疲于奔波的你我倍感渴望。心有所愿，念有所生，望尘之谷悠然行走。望尘谷是虚构的，仅是歌者内心的一份寄望而已。但是倘若心有所愿，念有所生，其实呢，何处都是望尘之谷，何时都可以绝尘归来。

魏星宇的《恋人心》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唯美的古风歌曲，也是本人至今最为喜欢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呢，以笛子为主旋律，钢琴配乐加上魏星宇温柔随和的唱功，将歌曲《恋人心》演绎到淋漓尽致。

红昭愿这首歌是英阙诗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歌，精益求精就是对这首歌最好的评价，这是在众多创意中挑选出来的精品。这是古风与 R&B 结合的歌曲，在录制节歌曲旋律和中国乐器难以搭配的现象，大量的不重复处理也让歌曲呈现出了更高的耐听感。所以呢，这首歌曲当年获得了2018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热门单曲奖，也并不奇怪。

空山新雨后是一首来自银雀视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正是发行于2019年的3月。这首歌歌名取自王维《山居秋暝》的第一句，女声空灵，曲调清

快，在缓缓哼唱经历之中造出闲适的氛围，同时呢，再配合完美的古风编曲，闭上眼睛仿置身山水中释怀。也不得不说，歌者的声线真的是非常有魅力，歌声与歌词完美结合在一起，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恋人从歌里走来，在你我的心中融化。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在这一首《空山新雨后》的歌曲声中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温柔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国家文物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共和国印记见证物和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茂兴面粉厂旧址活化利用入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无锡荣氏茂兴面粉厂旧址位于无锡学前路与运河交叉地带，201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这座面粉厂曾在荣氏商业版图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本期节目就给大家说一说无锡茂兴面粉厂的往事。

在无锡老城乡的繁华闹市区，有一座赭色的老厂房，悄无声息地矗立在溪水关桥头，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它就是始建于1900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无锡荣氏茂兴面粉厂旧址。茂兴面粉厂的前身为宝兴面粉厂。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方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于是上海、无锡等地的小麦、大米、面粉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当时荣氏兄弟在上海经营钱庄，他们从上海的曾裕富丰面粉厂每月大量的盈余中看到了面粉工业的商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荣氏兄弟联合姑丈朱仲甫等人筹资39000元创办了宝兴面粉厂。朱仲甫担任总经理，荣德生任经理，全面负责工厂的经营管理。作为机制面粉的先行者，宝兴面粉厂在创办初期可谓一波三折，历经磨难。宝兴面粉厂选址水陆交通要道梁溪河太保墩畔兴建厂房，但在厂房破土动工时就遭到了当时封建豪绅的联名上诉。乡绅以私圈土地为由将荣德生告上了官府，后来还是通达官场的朱仲甫出面斡旋，荣氏出钱疏通门路，这场风波最终以荣氏承诺不将码头泊岸伸出河中，不将煤灰抛入河中，不高放回声三项条件，双方达成和解，工程得以继续。1901年，宝兴面粉厂建成，引进四部法国炼石石磨。1902年3月27日正式投产。当时宝兴面粉厂共有30名工人，日产面粉300包，品牌为飞虎牌。这是荣氏创办的第一家企业，也是无锡第一家、全国第三家机制面粉厂。为了打压宝兴面粉厂，一些地头蛇在某些乡绅的授意下又开始四处散布宝兴厂用童男童女祭厂，没有营养，不易消化，面粉太白太细，一定掺了什么东西，吃了必定生病等谣言。一时之间，毒面粉之说喧嚣尘上，以致宝兴面粉厂生产的机制面粉降价沽售，市场也少人问津。为了让老百姓接受机制面粉，荣宗敬想了一个曲线救场的办法。他以无锡地界上的面馆、面店、点心店等面粉使用大户为切入口，采用试用后付款、不满意不收钱、每包面粉回扣5分钱等促销手段推销自家的面粉。此外，他还用小动物做实验，以证明机制面粉的安全性。这一招果然奏效，宝兴面粉厂的销路慢慢地打开了。在江浙沪市场逐渐打开之后，荣氏又早早布局，将宝兴的面粉卖到了北方市场。无锡四大家族之一王氏家族的重要人物王宇清，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宝兴面粉厂的。但在当时，机制面粉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刚刚起步的宝兴面粉厂产量并未跟上，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利润微薄。雪上加霜的是，宝兴的最大股东朱仲甫见一年下来面粉厂也没有多少盈利，遂在1903年提出撤资，这让宝兴面粉厂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峰回路。

认购4000银元股份，荣氏兄弟增股至2.4万银元，成为最大股东，其他股东不同程度增持，填补了朱仲甫退出的股份。1903年8月，荣氏成立了茂兴面粉公司，宝兴面粉厂也随之更名为茂兴面粉厂。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面粉畅销，由于茂兴面粉厂使用的是石磨，质量、产量和价格都无法与上海阜丰、增裕这样的大厂相竞争，于是荣氏兄弟添置英国钢磨6部，并改建了2层厂房，8月投产。此次改建使得茂兴面粉厂的生产能力迅速提升，日夜产出由原先的300包增加到了800包，加之沪宁铁路西沪段通车，为无锡地区物资的运输和外销开辟了更加便捷的通道。天时地利人和，茂兴面粉厂的面粉销售大大增加。根据记载，当时茂兴日盈利500多两银子，至1905年年底账面盈余达到6600两。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战事的频繁，1907年到1909年，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量外国面粉进入中国市场，廉价倾销之下，1908年茂兴面粉厂亏本达50000多两银子。但是好在前几年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茂兴面粉厂总算渡过难关。1909年开始，荣氏先后引进了美国最先进的面粉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和面粉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荣德生还把面粉厂原有的飞虎牌商标改为冰川牌，产品远销英法南洋等地。1912年茂兴营业利润达到12.8万两，至1914年除无锡之外，茂兴面粉厂在苏州、下关、汉口、杭州、镇江等地都已经设立了批发处。1913年起，凭着企业家的敏锐，荣氏兄弟将经营中心转向上海，创办了福兴面粉厂，由此拉开了荣氏产业帝国的快速并购扩张之路。在无锡茂兴面粉厂的基础上，1916年开始，荣氏又通过租赁购买其他面粉厂的做法，在无锡创办了茂兴面粉2厂、3厂，随后又在济南购地创办了茂兴4厂。至此，荣氏茂兴已经拥有4家面粉厂，日产面粉量达到21000包。至1921年，荣氏茂兴福兴面粉生产系统已经从1家发展为12家，荣氏兄弟也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1937年，在日寇敌机的轰炸下，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茂兴第一面粉厂也毁于一旦。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1月，在荣德生之子荣毅仁的主持下，重建茂兴厂房。新厂房由上海华盖建筑事务所的赵深、陈直、童俊3位设计师设计，由无锡振兴营造厂负责建造。1948年1月，新落成的茂兴面粉厂投入生产，并一直保存到了今天。1954年8月，茂兴面粉厂公私合营。1957年，茂兴1、2厂合并，称公私合营茂兴面粉厂。文革时期，该厂曾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一面粉厂。直到2004年1月，茂兴面粉厂才结束了一座工厂的历史使命，变成了今天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典型，茂兴面粉厂既是荣氏兄弟事业的发轫之始，也见证了近百年来
中国经济的发展。

0: 和变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地处美丽富饶的湄洲湾南岸，临近港澳，面对台湾，是闽南语和蒲仙语两个方言区的交汇地带。这里既有南音、湘剧、高甲戏、木偶戏，又有蒲仙戏等民间艺术形式。泉州北馆正是生长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和艺术氛围中的一朵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又名北曲、小曲、小调、曲仔，是广泛流传于泉州市泉港区的一种丝竹音乐。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北管社团。清光绪初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音乐通过海上运输、南下延边、淮河决堤难民涌入等渠道传入泉州市泉港区。1882年，也就是清光绪八年，北管一代宗师刘永迈，别名阿九，受邀参加泉州送孔子南音北管出游活动。他的演奏打动了泉州府府台和当地听众，后经申报上司，赐予一生，送入孔子文庙就学，并为其取名义标，字武亭。之后一年一度的泉州祭孔子武亭诗每次都受邀赴会，从此北管受到地方官吏、文人学士的欣赏和推崇，更加流行并迅速传播。为别于南管，也就是南音，当地人们将这一源于福建省外的民间乐种取名为北管，俗称南音北管，素有天子传音的美誉。抗战时期，北管在泉港区进入全盛，丰伟、后龙两地建有30多个教习馆，山腰有20多个教习馆，惠安县城关有丽泽、金兰等北管乐社。此时北管还伴随华侨港澳台同胞远渡重洋，传播至东南亚等地，设立广东会馆、福建会馆等北管乐社。北管艺人也创作排练了不少节目，支持宣传抗战。20世纪50年代后期，泉州北管的发展陷入低迷。1977年以后，全港各地陆续复办北管乐队，艺人们凭着技艺进行传授。1986年，当地成立了北管音乐研究室，深入民间采集整理北管有关资料。文化部门共编印北管选编13集，部分曲谱亦被收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福建卷等。此后泉州政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挖掘、整理、传承泉州北管这朵被誉为天子传音的民间音乐奇葩。

的明朗优雅，又揉进闽南蒲仙音乐的柔婉秀丽，且具有遒劲朴实的个性。泉州北管分为曲和谱两大类，共有曲牌220多首，曲即声乐曲，大多数来源于明清以来的江淮小调，演唱采用官话，并保留着江淮一带民歌的特色。谱大多数来源于广东音乐、江南丝竹乐和京剧曲牌。泉州北管中曲的代表性曲目有采桑、采莲歌、红绣鞋、打花鼓、四季时、出汉关、四大井等。谱的代表性曲目有八板头、江南大八板、草琴、广东串、苏州串、花六板、将军令、太平歌、六串等等。泉州北管的艺术魅力自成一格，既留存着江浙广东等地民间音乐的遗风，又揉进了蒲仙闽南音乐的艺术元素，同时还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所以深受泉州民众喜爱，并已扎根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历史上，泉州北管主要参与庆典、婚庆、丧葬、祭祀等礼俗仪式，用以烘托活动气氛。

0: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泉州北馆也面临着观众减少等困境。为了抢救北馆传统腔韵，当地一些乐团剧社先后录制了泉州北馆传统曲牌腔韵资料，共收录北馆曲谱一百多首。在挖掘整编的基础上，林国春、刘宗训等一批音乐工作者对北馆传统曲牌进行改编，先后创作出新的合唱、合奏、表演唱、歌舞表演等表演形式。泉州市政府还分别在当地一些小学设立了五个北馆培训基地。2006年5月20日，泉州北馆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馆传承人们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宗训在教授学生时就把北馆传统的宫尺谱和五线谱结合起来，让青少年更容易理解学习。
1: 像青少年教授北馆的时候，我们的北馆的曲牌啊，它因为它跟蓝音一样都是用宫尺谱，但是现在都是用一些五线谱啊、简谱等等啊，所以我们有意把这个宫尺谱也融入，这样呢让大家这个也记得一些我们这个传统的唱法。
0: 大约在清代中叶，北馆随着移民传入台湾，至今在台湾许多地区仍可看到北馆的艺术活动。2017年，由全港和台湾的北馆相关人士共同创作的北馆乐舞《过台湾》在全港文化中心上演。该乐舞以泉州北馆为音乐基础，通过融合舞蹈、戏剧、歌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实现了北馆从坐唱演奏走向舞台艺术的飞跃。总导演郑福源说，北馆的传承需要创新，这个乐舞就是创新的一种尝试。
2: 全港是中国北馆之乡，好，这几年发展其实也发展很好，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的北馆的这个系列，所以到现在我们有这样想，如何创新？那这个创新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想把北馆做成一种综合性的一种尝试。那这一次刚好是我们跟台湾的这个三通文化这个交流这么一个契机，我们创作了这一个过台湾的这个北馆。
0: 台湾彰化县文化局顾问李文正表示，台湾的北馆和全港的北馆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让台湾的北馆重回故乡全港，继续传承下去。
3: 这边的这个北馆呢，就像我们早期研究里头所提到的广义的北馆，那么在台湾发展三四百年以后的今天呢，它的北馆已经局限在某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呢，它是我们称它为一个狭义的一个北馆。哦，所以台湾的北馆目前所表现的跟我们这边表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是一直想把台湾的这个北馆啊，就跟当初我们把南馆送回泉州一样，希望把这个保留在台湾的这个北馆的这个狭义的这个部分送回来，我们全港继续去传承下去。
0: 过台湾总导演郑福源表示，对北馆要传承也要创新，只有在对传统保留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北馆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其实传统继承创新，传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传承，那么在传承的当中，我们其实是要保留我们好的东西，创新一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变革，我们还是会秉承着我们这种理念继续下去。传统的我们一定不能丢哦，这种传统的是民族的，我们讲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艺术。
0: 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旅以及佛教等传教士把异域文化带入泉州，形成市井十州人的社会奇象，也创造了融会创新的文化特质。正是在如此多元文化的循环往复中，泉州北馆孕育出创新基因，并由此产生发展。尽管近代以来泉州海港贸易盛况有待恢复，但泉州北馆不断革新的动力却从未停歇。 在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生生不息的艺术创新中保持着昂然生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桂林山水之城靖江王府。靖江王城地处广西桂林，坐落于漓江之畔的独秀峰下靖江王城景区，以桂林众山之王独秀峰为中心，山川秀丽，风光迷人。一座古城围起一段往事，神秘而又宁静，惹人回味。靖江王城是明太祖朱元璋唯一一位侄孙靖王朱守谦所建，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比北京故宫早建了34年，是我国目前历史最长且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邸，是近几百年来桂林历史和文化的浓缩。在其640多年的岁月里，明朝14位靖江王曾经在这里居住。明代的靖江王城为皇家建筑，占地面积达19.78万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远远望去，层层殿宇连绵不绝，气势非凡。四周的城墙更是用巨石砌成，坚固无比。王城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大门，分别为体仁、遵义、端礼、广智，坚城深门，气势森严。整座王城的建筑布局采用的是中国最传统也最典型的中轴对称形式，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依次排列，殿堂巍峨，富丽堂皇，尽显皇家的尊贵与奢华。中轴线两侧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层叠鲜明，严谨中露出几分闲适。大门后一条古老清幽的石板路向远处延伸，两旁种满了低矮的灌木，这条路名叫王道，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青石板路，在古代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只有王爷、王妃可以走。这条道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王府的中轴线，更是整个桂林的中轴线。城市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王道两旁处于次位的，则是供文武大臣通行用的路，东为文道，西为武道，文武大臣分而行之。通道两边的扶手上还有象征着吉祥如意、长寿安康的宝瓶、寿桃、莲台等四宝，于细微处体现了古代建筑之严谨精细。王道通向承运殿的石阶中间部分会有云朵图案的浮雕纹饰，这便是云阶玉璧，雕刻精美，雍容大气。王城内的独秀峰历史十分悠久，由3.5亿年前的沉积石灰岩构成，如刀削斧砍般的裂隙从山顶到山脚几乎垂直，通过流水的作用形成了孤绝的高峰。拔地而起，孤峰兀立的独秀峰，峭拔峻秀，直插云霄，不愧为南天一柱。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最早点评桂林山水的不朽名句也刻画在独秀峰上。独秀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无数文人墨客都被其震撼。南宋宋延炎更是留下了巍若独秀者，峨峨伏一肩这样的赞叹。
江王府后院有三怪，它们分别是夫妻树、状元井、龙爪抓青天，合二为一的榕树和槐树阴阳相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传说只要喝一口状元井中的井水，就可以使参加科考的学子们考出好成绩。龙爪抓青天因其树形而得名，它的树枝三根向左，三根向右，并极力地向天空伸展，远远望去如同腾空飞舞，翱翔蓝天的飞龙。

晋江王府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使人常常流连忘返。徜徉在古老的楼阁之间，无论是恢宏大气、雍容华贵，还是典雅秀丽、幽静宜人，都会让你久久难以忘怀。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秦腔，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您到西安旅游，就会发现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每天都是被秦腔唤醒的。城墙边、公园里，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吹拉弹唱的小团体，激越苍凉的唱腔回响在古城上空。其实不只是西安，每当您走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这西北五省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秦腔这高亢的富有穿透力的旋律。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五省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新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在新疆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都深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秦腔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汉族民间歌舞，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故又名梆子腔。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这三种说法。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万历年间，秦腔已经流传到了江南一带。著名编剧卢伟介绍说，
1: 在传统文化里面，秦腔几乎是一个活化石，它是一它年代久远，它比较古老。那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在学术上可以明确确定的年代啊，是在明代，它就有很清楚的这个的话，它甚至说这个它跟那个昆曲都是从明代就有记载，有明确记载。但是再往上推的话，其实秦朝的这个就是这个秦腔在秦朝的时代，就是我们做一种秦声那时候，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
0: 秦腔艺术源远流长，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作部记子弟300，教于梨园，生有物者，帝必爵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此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自属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曾3次到北京演出，盛况空前，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剧种。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的流行范围逐渐被压缩，影响力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回归至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1912年，陕西省城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革新，并大量编演新剧目。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胆探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到20世纪80年代初数量已达300多个。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期待的情感；欢音则欢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秦腔的表演自成一家，生旦净丑各有千秋，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虚声轻音、老旦花脸等多绝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秦腔的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并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剧目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其传统剧目丰富，现在已超存的就达2748本，备受观众喜爱的曲目有《春秋笔》《白蛇传》《法门寺》《三娘教子》等。秦腔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演唱的《智取威虎山》选段。自1912年建设至今，艺俗社已招收培养了15期学生，人数近千，遍及西北各个秦腔剧团。艺俗社凭借曲江文化旅游的大舞台，活力大增，近几年创排复排了一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精品剧目，成为面向市场的知名品牌，以及深受三秦父老喜爱、誉满全省乃至全国的戏曲艺术团体。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秦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汉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它和我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它和这个土地一样古老。那个诗里边写到说，关西大汉集地而起，慷慨北凉，就是关西大汉，然后的话在那个路边的鸡毛小店里边，然后吃着大块吃着肉，然后配着桌子集地而起，唱着秦腔，然后就那慷慨悲凉之声。
0: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慷慨悲凉的秦腔一定能一直传唱下去，甚至走出西北，传播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9月13号晚间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9月14号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治频道重播。节目重点讲述了十人组的平凡英雄感人故事。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礼赞中国好人，既是向德行善举致敬，更是礼赞伟大时代，致敬每一位与平凡之中铸就不平凡的中国人。在节目现场，2025年上榜中国好人代表动情讲述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故事。他们中有全身心扎根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诠释好支书初心使命的社区党总支书记乔丽娟，有春季高考途中上演七分钟生死时数，奋力抢救命悬一线的学生江兆鹏与王涛等。他们用行动诠释人间大爱，以微光汇聚暖流，用坚守与善良为社会注入温暖向上的精神力量。
0: 自2008年4月以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迄今呢，已有 1.8 万余人荣登中国好人榜，他们与千千万万身边榜样一样，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聚集起新时代文明向善的磅礴力量。
1: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次的展会又有什么新变化？
0: 据记者了解，今年的服贸会呢，在展览布置和活动组织上都更是以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那么走进呢新建的二号展馆，在电梯口呢就能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企业出口问题一站式解决。那么不少企业呢，在听完路演之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者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在路演专区旁边呢，就是会商区，不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这桌上呢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万薇薇表示，今年的服贸会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这些出海所必须的专业呢都集中在一个区域，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
1: 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许多都已进入到了海外市场。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的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千百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0: 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呢带来了独特的中国温度。在

0: 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表示，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因此挪威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持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呢即将到来，您是否做好了出行计划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这些天呢是需要上班的，请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
0: 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
1: 本次中秋国庆的具体放假日期如下：中秋节呢是9月25号星期五至27号的星期天放假，共计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计7天。那么9月20号周日以及呢10月10号周六是需要上班的。
0: 值得注意的是，中秋的高速不免费。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收通行的时间范围呢为春节以及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1: 目前呢，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呢已经是正式开售，铁路部门呢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计划增开304对临时的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的出行需求。
0: 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 那么在假期的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呢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呢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或者是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重联以及呢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0: 具体来关注一下，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呢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那么9月28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以及呢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增加高铁的动卧列车，以满足旅客的假日出行需求。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新年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组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身为省政府，感谢国务院国资委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关心厚爱。他们说，近年来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驻青央企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15期间，希望国务院国资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促进央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
0: 程福波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的生态地位重要，资源禀赋独特，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中央企业与青海合作空间巨大，国务院国资委将与青海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地落实，推动中央企业立足青海所需，发挥央企所能，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优化央企在青产业布局，助力当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小刚，省领导张景刚出席。
1: 9月11号，省政协召开2026年提案和提案办理双向评议座谈会，就省民政厅承办提案的提案质量和办理质量开展评议。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振昌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本次评议的5件提案紧扣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核心任务，覆盖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全链条，涵盖兜底保障、普惠服务、品质提升各维度，选题精准务实，切合发展实际，充分彰显了政协委员心系群众、情系老龄事业、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
1: 会议强调，要积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围绕省情实际和群众急难愁盼双向发力，持续健全提案、提、立、办、督、评、用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推动政协精准建言、部门高效落实、联合协同推进、成果常态化运用，全方位夯实养老领域提案工作质效，着力打造民生提案标杆。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人才荟萃优势，聚焦养老政策堵点、百姓难点和工作重点，深入基层一线，深耕细作，形成优质提案，以高质量提案回应社会期盼，助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评议各方认为，提案围绕全省养老老龄事业发展重点难点，选题立意明确，建议务实管用。省民政厅高度重视提案办理，逐项研究部署推进落地，提案办理工作成效显著。
1: 9月11号，在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和产品交易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全国马铃薯品种种植面积统计结果。最新数据显示，青薯9号以664万亩种植面积位居全国第一，自2021年至2025年连续5年居马铃薯推广面积首位。年种植面积占全国马铃薯总面积的10%以上，再次印证了其作为全国马铃薯主导品种的突出地位。
0: 依托青藏高原冷凉独特的育种环境，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马铃薯育种团队深耕高原种植创新，团队先后育成以青薯九号为代表的青薯系列品种20余个，覆盖鲜食、加工、 彩色、早熟等多元类型，持续补齐产业品种短板，夯实青海马铃薯种业创新根基。秦薯九号正是这一科研体系下的标志性成果，抗逆、广式、高产，在国内多个省区均可大面积种植，还在贵州、云南、四川、宁夏、新疆、青海六省区创下亩产超万斤的高产记录，彰显出优异的丰产性与广式性。2020年至2026年，该品种作为青本被国内育种单位广泛应用，已登记新品种14个，并作为核心种质被国内科研单位广泛研究，有力促进马铃薯学科发展。
1: 与此同时，秦薯九号免费授权14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使用，开创公益性推广模式，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
0: 目前，秦薯九号已成为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导品种之一，是青海高原种业走出高原、服务全国粮食安全的标志性品种。其优良品种与公益性推广的成功实践，对加快马铃薯品种更新迭代、促进区域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国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和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1: 9月13号，同心向党助绿青海，自然乐跑守护江源，青海省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西宁举办，将生态实践教育与体育锻炼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走进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理解自然。
0: 此次活动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联合主办，对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同心向党助绿中国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主题宣传实践活动要求，充分发挥省内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科普价值，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20组亲子家庭参与，是推进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常态化机制建设的一项创新举措，打破了传统室内理论授课局限，通过自然乐跑加沉浸式体验方式，将自然教育课堂移至湿地自然空间。
1: 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是青海城市湿地生态修复的生动缩影。此次活动依托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本底，规划专属自然探索路线，全程设置4.5公里湿地生态乐跑路线。途中呢，串联起本土知识识别、候鸟习性科普、湿地生态系统观摩等多个互动闯关环节，引导青少年以脚步丈量湿地生态岸线，届时把生态保护的直观感受转化为青少年的行动自觉。同时，通过大手拉小手参与模式，带动更多的家庭主动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传播者。
0: 9月13号，2026年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配套活动“欢乐健康跑”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鸣枪开跑，来自全省各地的3000余名跑者报名参加。
1: 本次活动由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西宁市体育局主办，西宁市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承办。作为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的配套活动，本次赛事以低参与门槛、高趣味体验的路跑形式，承担起赛后延续热度不退的接力使命，营造全民健身、全程欢动的浓厚体育氛围。
0: 活动设置健康跑、家庭跑两个项目，场均呢是5公里，主打呢全民参与、快乐奔跑，不设竞技排名、不计时、不竞速，报名呢不设门槛，面向家庭、好友、企事业单位组队参与。活动呢让广大市民和游客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加入路跑大家庭，共同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扩大马拉松运动的社会基础。
1: 本次活动立足南川河沿岸生态资源，围绕河黄文化、多民族文化等特色元素布置文化站点，赛道起终点均设置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东门，途经元普子湿地公园，在起终点及沿途设置赛事主题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合影打卡点，营造沉浸式跑遍雪域高原的氛围，提升参赛体验。现场设立了留影区，提供地方方言手举牌和巨型奖牌模型，以及河黄主题道具等，供选手拍照打卡。
0: 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宁市呢正在密集安排赛事活动，九月下旬呢推出河黄跃动多彩西宁健步走加趣味运动会，十月呢将举办河黄跃动加多彩西宁定向越野寻宝挑战赛等，以赛事效应赋能西宁高质量发展。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9月13号晚，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及相关单位联合承办的《江山如此多娇》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上演。
0: 长征组歌诞生于1965年，是由长征亲历者、开国上将萧华作词，陈庚、声茂、唐珂、李玉秋四位作曲家共同谱曲，将长征路上十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化作气势恢宏的声乐乐章，主题鲜明，意蕴深厚。
1: 演出当晚，青海大剧院座无虚席，整场演出采用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200多名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音乐会完整演绎《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大会师》等10个经典的篇章，生动展现了中央红军从战略性转移到胜利会师的壮阔长征历程。激昂的旋律和深情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演出青春气息浓郁，青少年乐手与高校学子同台，以青春之声致敬百年征程，为经典红色作品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
0: 有关人士认为，本场音乐会呢，不仅让观众在沉浸式聆听中回望革命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深刻体会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更以文艺赋能红色传承，助力青海文艺事业从高原迈向高峰，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最近，由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福州举办。黄中区作为青海省唯一入选全国民间文艺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应邀参会。
0: 本次研讨会汇聚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400名中外嘉宾，是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高层次国际对话平台。黄中区作为河黄文化核心承载地，此次入选国家级试点并亮相国际交流舞台，既是对全区民间文艺版权工作基础的充分肯定，也为推动非遗技艺传承和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带来全新机遇。
1: 参会期间，嘉崖藏毯、黄钟堆绣、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和河黄刺绣、宗喀唐卡等一批河黄特色的民间文艺精品悉数亮相，凭借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精湛的传统工艺，获得海内外与会嘉宾的关注。同时，黄钟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福州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先进模式与实践成效，并与其他地区代表深入交流互鉴，汲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前沿理念与成熟做法，为统筹推进全区民间文艺保护工作积累了实践参考。
0: 作为全省唯一国家级试点，黄中区将充分转化本次研讨会成果，立足河黄非遗资源禀赋推进试点建设，在守护民间文艺风貌与核心技法的基础上，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价值的民间文艺精品，面向本土从业者提供确权登记、授权运营、维权保障全流程服务，激活作品市场价值与发展活力，同时依托多层次交流展示渠道，拓宽传播与市场路径，持续扩大河黄特色民间文艺的品牌影响力，力争走出一条文脉传承、作品增值、品牌传播的特色发展路径。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 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健全工作机制，细化服务流程，强化宣传引导，深耕属地特色。9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青海多举措推广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助力区域信贷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工作开展以来，全省已累计对20000多笔总金额630亿元的贷款进行民事，实现全省企业新增贷款全覆盖。
0: 据了解，全省银行业机构统一综合融资成本折算口径，将银行贷款利率呢及各项的附加费用又折算为年化成本，贯通贷款业务全流程各环节，并主动向企业完整披露。那么除了破除银企之间的信息壁垒之外呢，企业也通过贷款明白纸告别糊涂算账、隐形成本等问题，对融资成本呢做到心中有事、心中有数，确保切实呢保障市场主体知情权，企业融资预期会更加稳定。
1: 以贷款明白纸为载体，银行机构在填纸过程中不局限于单纯的成本告知，而是主动细致摸排企业经营资质、现实困难与发展需求，针对企业的实际需求精准匹配信贷产品与服务，推动企业融资模式由告知向适配转变。
0: 民事工作在全域落地推进，服务触角由城乡持续向乡镇下沉延伸，覆盖城乡各类市场主体。全省银行贷款业披露工作不断规范，如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一家政公司办理贷款时呢，银行人员工作人员逐项清理核算，各项费用清晰可见并控制在最低水平，同时银行主动承担部分的第三方收费。在心里有了底和发展有了劲的合力驱动下，该公司迅速并获批500万元的贷款，为公司扩规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1: 今年以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持续深化医保制度改革，融合特例单一落地实施与基金安全监管，创新打造申报、互审、反馈、代训、月评月付闭环工作机制，有效破解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 付费审核滞后的难题。截至目前，门源县特例单一申报审核295例，通过227例，精准支付医保基金133.53万元，覆盖评审率、支付准确率达100%。
0: 门源县结合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完善 DRG 付费特例单一评价细则，将原有半年评议调整为常态化月评月付，明确全流程办理实现，高效保障临床救治与新技术推广，建立副高级医师跨院交叉互诊机制，破解院内自查短板，从严审核诊疗、收费、耗材等合规性，逐项整改问题隐患，累计整改不合理费用68项，基金使用效能同比提升12.6%。
1: 拓宽特例单一评审范围，将偏常规的 DRG 支付病例纳入到评审，落实到精准落差补偿。目前介入微创等17项新技术新项目获得基金支持，有效缓解医疗机构运营压力。依托以评代训模式常态化开展医保培训，累计培训医务人员420多人次，规范诊疗服务，严控医疗成本。全县 DRG 支付偏差率持续收窄，基金违规投诉量同比下降31.2%。
0: 截止9月12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共实施以工代赈项目5项，同比增长80%，共投资2077万元，同比增长86%，预计吸纳本地低收入人群务工50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742.35万元，届时依托以工代赈，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补齐乡村基建短板。
1: 据了解，达日县立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特色旅居村建设、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精准谋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项目覆盖上红科乡、下红科乡、特河土乡、满掌乡四个偏远乡镇，所有项目严格落实以工代赈政策要求。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超过40%，群众务工人数、务工发放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0: 达日县创新推出村民自建模式，在各自建设的项目精准汇集到牧区群众。上红歌乡哈青村道路升级改造项目总投资246万元，改造乡村道路1.81公里，设置务工岗位60余个，预计发放劳务报酬81.6万元。下红科乡纳尼村旅游村居道路项目呢，总长2.8公里，总投资283万元，安排劳务报酬96万元，带动35名本地劳动力就业，就地就业。那么达孜村特色旅游村居道路项目总投资513万元，计划呢发放劳务报酬187万元，解决152名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同时呢，满掌乡木热村异地搬迁安置区呢以工代赈项目聚焦补齐安置区基础设施短板，明确劳务报酬刚性占比，重点保障低收入人群稳岗增收，让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参与到家园建设，获得稳定收入。
1: 后期达日县抢抓高原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落实劳务报酬实名制发放、全过程监管等制度，持续谋划储备民生类以工代赈项目，持续放大赈济于民赋能发展综合效应，以项目实效持续夯实高原乡村振兴根基。
0: 9月11号，2026年大手拉小手科普汇报会青海巡讲活动圆满结束。本年度活动呢，特邀来自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会的专家团、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的徐文耀、韩国军、国联杰、田小川、杨义莲五位专家，先后呢走进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的30多所中小学，开展专题报告30场，汇集师生10000余人次。
1: 报告内容覆盖大国工程、科学家精神、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各位专家结合自身科研实践经历，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解科学知识，深情讲述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潜心钻研的奋斗历程，给孩子们送上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引领性的科学盛宴。
0: 课堂上，专家们把高深晦涩的科研理论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趣味故事，将实验里的重大发现、重大工程背后的攻坚克难的真实经历呢带到校园课堂，既有硬核的科技知识宣讲，也有直击心灵的精神感召。面对同学们的好奇提问，专家呢耐心答解，引导大家呢跳出课本，看见科学背后真实的探索之路，让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科研工作者的求真务实、不畏挫折的可贵品质。现场的学生呢也是沉浸其中，跟随专家们讲述浩游浩瀚星海、探索生命奥秘、认识大国重器，在心中呢种下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种子。
1: 据了解，正值全国科普月活动集中开展阶段，本次巡讲把优秀的专家资源送入到学校，激发了广大师生的探索热情，营造崇尚科学的良好校园氛围。
0: 9月12号，在2026年西宁市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开幕式现场，高原好房子设计大赛结果呢正式揭晓，同步举行好房子项目授牌仪式。
1: 本次大赛由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指导，西宁市房地产协会承办，以为人民设计高原好房子、避暑宜居为主题，紧扣国家推进好房子建设相关部署，立足西宁黄金海拔、康阳禀赋与高原气候特点，面向全国建筑设计机构、开发企业、高校师生征集创意方案，以设计创新赋能居住品质升级， 大赛设置新建避暑好房子、避暑社区设计、城市更新住房设计三大方向，重点围绕气候适宜、空间灵活、绿色低碳、全龄友好开展评审。经历过征集、初审、专家中评，共选出18件优秀作品。方案涵盖避暑小户型、康养社区规划、老旧小区更新、高原绿色建筑等类型，兼顾市场价值与民生需求，为打造高原避暑宜居样板提供了创意支撑。西宁市将汇编《西宁市高原好房子暨避暑房设计推荐图集》，向全市开发企业优先推介获奖成果，搭建设计成果转化平台，推动设计蓝图落地为宜居家园。
0: 同时呢，一批实体项目获得好房子项目授牌，西宁阳光唐道置业有限公司胡宇静项目、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云河二期项目、青海中辉置业有限公司琥珀台项目、青海正月商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凤溪云庐项目获此称号。
1: 9月11号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指导，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文学艺术节联合会和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开幕式，在西宁市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5号湖水幕电影舞台启幕。
0: 活动以歌声为纽带，以非遗为内核，串联黄河流域千年人文底蕴，奏响新时代黄河文化传承创新的恢宏乐章。现场30000余名观众齐聚湖畔，沉浸式观演，线上直播平台累计吸引70000余名网友云端共赏盛会，解锁黄河非遗文旅新场景。
1: 此次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展演活动为期3天，汇聚了来自黄河流域9省区的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并邀请了45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优秀民歌歌手同台献艺。赛事设置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39名，以激励参赛选手助力非遗民歌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
0: 开幕式舞台呢，依托特色的水幕光影场景，融自然水景、现代光影、传统文娱于一体，篇章布局层层递进，脉络清晰，紧扣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域的文化特质，分篇章呈现黄河流域9省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和人文风骨，实现地域文化、非遗技艺、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演出现场，青海花儿悠扬婉转，沁人心脾，甘肃明月古朴醇厚，余韵悠长，宁夏民歌质朴鲜活，韵味十足，陕西华阴老腔高亢激昂，震撼人心，四川川剧变脸，玄妙传神，内蒙古马头琴合奏雄厚辽阔，山西传统非遗杂技精妙绝伦，河南少林武术刚劲有力，气势磅礴，山东特色演唱清新灵动，符合时代审美，多元艺术形式同台碰撞，交融共生，生动诠释了黄河万里同根、九省文脉同源的深刻内涵。
1: 本次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贯彻落实西宁市委关于奋力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中药中心城市的部署，紧扣生态旅游先行区建设，以歌为媒，以赛赋能，以文兴旅，深度挖掘黄河非遗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与文旅价值。
0: 9月12号的晚间，西宁体育场内灯光璀璨，伴随着动感的节拍，百人起舞震撼开场，全场掌声雷动。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妇女联合会承办，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青海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等单位协办的2026年全国妇女广场舞健身操舞大赛青海站拉开帷幕。
1: 当晚，秧歌、藏族舞、蒙古族舞、土族舞及唐代服饰古典舞轮番上演，多元。

0: 民族风情与现代健身操舞交相辉映，现场掌声不断。其中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学生带来的舞蹈《雪域弦歌》一出场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舞者们身穿漂亮的民族服饰，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动作整齐又灵动，把青海的美丽和热情都融进了舞蹈。
1: 经过紧张的激烈比拼，大赛呢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获奖的小组三等奖的西宁市文化馆美丽水街艺术团负责人赵海兰呢，手捧荣誉证书，激动地说：“我们艺术团呢，是由退休社区居民呢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家一起练舞，一起进步。这次呢，能登上全国性的赛事舞台，对我们来说特别珍贵，能拿到这个奖，更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大的鼓励。”
0: 青海省全民健身操舞协会秘书长赵永奎介绍，本次大赛是全国妇女广场舞大赛的重要省级分站赛事，来自全省各地市县区及高校的17支代表队近300人齐聚赛场，从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到精神抖擞的退休文艺爱好者，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在同一个舞台上绽放光彩，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不分年龄人人参与的核心理念。
1: 9月10号，据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消息显示，7月份以来呢，西宁共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2250起。
0: 西宁交管坚持打源头断链条，联合西宁市公安局、车管所、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电动自行车销售点位，开展拉网式突击检查，对在售车辆 3C 认证情况、产品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等逐一核验，同时对全市12家电动自行车上牌网点进行督导检查，杜绝违规车辆带病上路。
1: 西宁交管科学部部署警力，采取定点巡查与流动巡防、日常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未按规定的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载物等突出违法行为。
0: 行动中，西宁交管部门对初次违法、情节轻微的骑行人以现场警示教育为主，对多次违法、拒不整改人员依法进行处罚，同时充分运用电子警察、视频监控及远程喊话等科技设备，实现线上线下双重监管。七月份以来，共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2250起。
1: 交管部门呢，主动走进多家快递外卖企业，开展源头管理、安全先行专项行动，通过召开座谈会、查看台账、检查车辆等形式，重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驾驶人员培训考核情况、配送车辆安全性能等，现场呢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一起关注到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3: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查各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坞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吉林613西丽高速贡玉海南路段峨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插歌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12015是至关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架至川口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3: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13侧末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外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危旧桥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345耆那县安巴拉山要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岗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以上就是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根据呢最后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您观测到的天气情况以及呢大屏上此刻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3: 好的。今天白天郴多、囊谦、丹马、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京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京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玉树市、囊谦、甘德、达日、班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呢，玉树市、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

0: 何公文，你上一集时间没问你一次，你说不回头。
1: 何兄，你说还不回头，这百级台阶之上就是生命的尽头啊！
0: 这担心，再问您，回不回头？
1: 何兄，为了所谓的革命期间放弃生命，值得吗？

命都没了，何谈实现理想啊！最后时机太近，再问你，回不回头？何公为？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楚不凡，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你们就应该知道我的答案。

0: 第一集。
1: 1941年1月，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也遭到了迫害。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为由，在恩施秘密逮捕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近千人。此刻，正在军统审讯室被审问的是一名25岁的青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
2: 姓名，姓名，问你叫什么名字？
3: 作为军统站长，如果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又为何逮捕我？
2: 何恭伟，你现在可是国民政府逮捕的犯人。
3: 犯人？我犯的是什么罪？
2: 把证人带进来。
4: 是。长官大人。
5: 陈世杰，居然是你！
4: 何书记，
2: 证人，你看清楚啊，这个人是不是你为共党工作时的上级？
4: 是他，此人正是何恭伟。
2: 接着说呀。
4: 何书记他何恭伟，他3年前在咸宁当鄂南特委书记，负责将党组织负责将共党的组织恢复起来。我给他当交通员。
5: 陈世杰，闭嘴！
2: 怎么，何恭伟，你们共党不是最喜欢言论自由吗？哎，怎么了？哎，继续，快继续啊！来，继续。
4: 是是是。哎，何恭伟到了咸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咸宁沦陷，我们被打散，他不仅没走，还领了一帮青年上山打游击。
5: 陈世杰，
4: 去年又被派来恩施当鄂西特委书记，就是这些了。
2: 哎呀，何恭伟，怎么样？说吧，你们在恩施有多少人？都怎么联系的？
3: 他不是都清楚吗？何必问我？
2: 何恭伟，我问你，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看看他，啊，刚刚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啊，恭喜啊，陈局长。
5: 呸！叛徒！
4: 何书记，现在

0: 你们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还在这里大肆抓捕老百姓，设置秘密集中营。
1: 何公伟，
0: 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做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早晚大把你天下。
1: 你闭嘴！
0: 现在是我在审讯你，
2: 该审讯的恰恰是尔等这群卖国贼。
1: 你，
0: 直接拉去刑讯。
1: 是。
0: 走，
1: 走，
0: 让开！
3: 我自己走。

0: 何先生，你们快来看，下面好像是何先生。
1: 哪位何先生？
0: 几年前我哥在武汉带我听过他的演讲，他是当年省立高中的风云人物呢。
1: 啊，今天放风时我听到狱卒说了，捉到一条大鱼，没想到居然是他呀。
2: 天哪，他伤得这么重。
0: 何先生。何先生。
3: 谁？谁在说话？
4: 何先生，这儿，我们在楼上。
0: 你往上看，地板缝，看得到我们吗？
3: 你们是？
0: 我们是农校的学生。
4: 我是女校的，还有好多男生在隔壁几个院子。
3: 你们都好吗？
0: 就是害怕。
2: 我想回家。
0: 何先生，您怎么样啊？您的腿
2: 是他们打的吗？
4: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3: 你们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里是临时监狱，他们排查出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集中关押到这里。
2: 为什么要关我们？就因为我们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吗？
0: 听说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政治课、训导谈话，
4: 若是考试不过关便不让我们回家。这要被关多久？
0: 据说最短要一个月，长的得半年。
2: 我们会不会再也出不去了？
3: 同学，不要被他们吓的，你们要勇敢些。
2: 勇敢？
3: 我好像听到你们刚才唱歌了。
0: 是夜半歌声，
4: 田汉先生作词的。
3: 你们应该唱其中的那句：我只要一息尚存，适合那封建的魔王抗争。我只要一息尚存，
0: 适合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2: 嘘嘘，你们不要这么大声，狱卒说了，只要唱歌就堵住我们的嘴。
0: 有人来了。
5: 站着。
6: 走，进去。你进去。进。
5: 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裁缝，我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7: 哭什么你？下午提醒你就知道了。进去吧你。
5: 何叔，嘘。老何，
3: 小声点。老张，身份暴露了。
5: 没有，我是在裁缝店被抓的，他们只是怀疑。
3: 交通员除了你，还有谁被抓了？
5: 都被抓了。

0: 我们的人马已经被敌人掌握，何书记，怎么趁世间叛变了？啊，那可怎么办呀？好在他接触的人有限，当务之急是，你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争取不要暴露身份。
1: 老张，老张，你说什么？何书记，
0: 老张，我们不能自乱阵脚。何书记，这情况变化太突然了。情况越是严峻，越是要冷静。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所处的形势，做好面对困境的准备。
2: 跟你们这些说客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
3: 何兄，我可不是他们。你看看我是谁？朱不凡，是你？何兄，哎呀，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哎，来来来，坐坐坐坐。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药膏，羊皮管的。
2: 你每天多擦几次。你看看你的腿。哎呀，
3: 不凡，你去德国了？哎呀，老同学，我一听说是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回来了。
2: 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3: 我是来救你的。啊？我以为何兄才是国民政府真正要仰仗的人才。哎，你有什么要求？不凡可以帮你。真的？
0: 你能帮我？
3: 何兄，我们是老乡，又是小学和初中同学，我是因为你才跟党部主动申请负责这个案子的。只要你不让我这个特派员在陈司令面前太为难就好。啊，
0: 朱不凡，别浪费时间了。
3: 何兄，你看，坐下坐下。你呀，还是你那个倔脾气。学生时候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哎。 我还记得你在学校英语演讲、合唱团领唱，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哎，如今怎么落得这般田地呀？何兄，你这是何苦啊？
2: 不凡，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来做说客的话，那请你也回去吧。
3: 哎呦，我知道，之前来了一批又一批名士政客，结果都辩论不过你。 还被你气走了，是不是？但我们是同学，我们不谈主义之争啊，我们就谈个人理想。哼，个人理想。初中毕业，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高时，你当时说什么了？还记得吗？你说你想做中国的爱迪生，当科学家，要科技报国，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0: 是，那是我曾经的理想。如今国家民族危亡，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打败日寇。
3: 只要同意退党，你就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0: 退党？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战，有错吗？何恭维！哼，何恭维！ 是绝不会回头的。送我回牢房。老张，他们审了几轮了，大家有状况吗？
4: 他们刚刚给大家送了纸和笔，让大家写自首书。
0: 自首书？
4: 写了的就可以回家，还有优待。
0: 这是他们的诡计。皖南事变之后，外面民生沸腾，此时如果……

0: 能策反一批共产党员，就可以掩盖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1: 老何，这个自首书我是不会写的，可接下来他们必定会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你说，同志们还能坚持多久啊？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主动斗争，提振大家的士气。
1: 主动斗争？我们没刀没枪，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怎么斗争啊？
0: 无论何种条件，革命气节不能丢。
1: 革命气节。
0: 七七事变后，我在上海的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工作。我们的住处除了一张床板，别无他物，但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革命热情。哎，你学过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吗？
1: 哦，是你起草的那个。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用吗？
0: 革命气节教育是我们党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监狱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了它，我们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才打不烂、拆不散、拖不垮。
1: 我回忆一下，一旦被捕，一定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争取早一天出狱，继续工作。
0: 一旦身份暴露，我们就该同敌人做公开的斗争，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也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1: 绝不叛党。
0: 老张，
1: 哎，
0: 他们给你的纸和笔呢？
1: 哦，这儿呢。
0: 我把它写成字条，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散发到同志们中间去。
1: 啊，明白了。
0: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及当前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革命坚定性。哎，外面在做什么？
1: 听说青年训导班明天要办开学典礼。
0: 开学典礼？
1: 嗯，
0: 好，我有计划了。

0: 陈局长，搞这么大阵仗，啊？
1: 朱长官，训导大队正式挂牌，上面交给我的任务，现身说法，改造这帮学生的思想，感化他们。
0: 这当了局长，果然不一样，啊？
2: 各位青年。我们的青年训导大队今天正式挂牌，让我们热烈欢迎前来视察的各级长官，大家鼓掌。同学们，掌声热烈一点。
0: 监狱那边什么东西？你们几个
3: 过去看看。
4: 是
5: 是
4: 是
5: 是。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
6: 监狱那边在喊什么？
5: 好像是在为我们抗议。
7: 报告长官，何工伟他们几个在带头抗议。
8: 愣着干什么呀？去堵住他们的嘴，快去！
7: 是。
5: 是何先生。啊，何先生。
6: 是五年前在武汉带领学联示威的何工伟先生。
5: 对，就是他。他指挥武汉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
6: 那次游行我也参与了，你们知道吗？从清晨到傍晚，我们抗议无果又滴水未进，只能被迫散去。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何先生所在的班级了。
5: 他坚持高喊口号，不要五分钟热度，不达到过江游行示威的目的，绝不罢休。
6: 最终呼喊声一次次高涨起来，武昌的几十所学校的学生被重新集结。
9: 同学们，他们在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呢？
5: 我们也要。

0: 就是你管出来的学生。
1: 全世界，
0: 你
1: 滚下去！你别怕，我
2: 没有抗议，我没有自由。
1: 快快快，把学生们押回房间，押回房间。

0: 报长官，房间里搜出来的字条。革命气节，教育提纲。长官，楼上学生房间也搜到了字条。猖狂！这到底是青年训导大队，还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啊？
1: 卑职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2: 来人！
0: 哎，在。今日起，所有学生停止放风，彻底搜查房间。
2: 再有私藏共党物品者，一律丢进地牢。
3: 陈局长，
0: 我建议把所有学生转移到前面的大营，和犯人彻底隔开。说的对，说的对，这些共党太嚣张，居然到监狱了，还在蛊惑学生。
3: 何恭维，叫上你我，一决高下。

0: 我也回来了，吓死我了！他们说把你带出去枪毙了，是假枪毙的伎俩。什么恐吓、利诱、刑讯，在我这都是白费。我不会被吓倒，还得带领大家御众斗争。哎呀，可是自从搅黄了他们的开学典礼，我们就被单独关押起来。 这下可好，不让放风，同志们连面都见不到了。老何，你在墙壁上画什么呢？用德国药膏的铁皮管写歌词。哎呀，你竟然还有心思写歌词？你，
1: 不光要写。
2: 还要唱出来的，
1: 唱，唱歌，对，带大家一起唱歌。他们把我们分开关押，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绝起来，但声音是隔不断的呀。为何不用唱歌来彼此沟通呢？
0: 那敌人听到，不会被激怒。
1: 就是要把歌声作为我们的武器，这也是革命气节。
0: 是吗？哎，老何，啊，我会唱一首，唱来听听。好，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唱得好，老张。
0: 我一个大老粗。 我不。

0: 只要唱出来就行。唱歌就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哎，老何，啊，我怎么没有听你唱过歌呀？少年时特别爱好唱歌，后来做地下工作，不容许我放声歌唱，只能在没人的地方自己哼哼。现在在监狱，反而要大声唱出来。
1: 那我们唱哪首啊？
0: 我写了一首词《狱中歌声》。无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智是铁石的坚贞。
1: 哎呀，写的太好了，怎么唱啊？
0: 学生们会唱夜半歌声，我就用这个调子填的词。

广播剧声之歌，编剧一星，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二集。
1: 陈局长，你的学生们在干什么？
2: 朱长官，您可回来了。您不在这几天，监狱那边总在带头唱歌，大院这边学生听到就跟着唱，女生唱完男生唱，最后各个房间的学生还来个大合唱。
1: 这是监狱还是音乐厅啊？
2: 呀，一到黄昏他们就唱歌，管都管不住啊。
1: 管不住。这唱的都是什么呀？
2: 您看，这是学生的笔记，手抄的歌词。这篇是奴隶恋歌。这篇汨罗院清江大合唱。还有每天必唱的一首叫狱中歌声。
1: 这都是些什么歌？
2: 肯定是何恭维那家伙写的。他文笔好，以前就写个什么诗啊词啊什么的。
1: 又是何恭维。
2: 最可恶的是这些学生公然在训导班上唱。长官，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干脆咱们秘密的把他。
3: 身首异处，一杀了之。
4: 长官，陈司令电话。
1: 司令，有何指示？
5: 不凡啊，你转来的信我看过了。

0: 他听说我要去咸宁寻他父亲来探视，特地写信想要劝返父亲。我已截获到此信，就立刻转呈给你了。
1: 之前周恩来出面要人，我还有些疑惑。一个年轻人竟然惊动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了此信方知，此人至情至性，大仁大义，其伟人也。
2: 儿牢记，宁死不屈之意，除慷慨赴死，别无他途可寻。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此正其时。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望大人尽心，不再做来恩师打算，不孝儿在狱中跪毙。
1: 不凡，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他有如此孝心，你知道怎么做吧？
0: 我刚从咸宁何家回来。
1: 做得好，务必使其转化，为党国所用。
0: 明白。
3: 朱长官，何时处决何宏伟？
0: 司令说了，此人得留。
3: 还要留？
0: 这样，把他单独关进地牢。
3: 地牢？那里暗无天日，正好消磨他的意志。
4: 深渊一般的幽洞里，是永无止境的黑气。无法躺下，更无法站立的何宏伟蜷缩着度日。

0: 在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里，在一次次昏迷和清醒的轮回中，他坚持着用一个声音鼓励自己。那个声音是他身怀六甲的妻子许云。
1: 许云，我的爱人，去年八月你被转移到重庆，半年没见，甚为思念。你好吗？云美，虽然我近日身子不大好，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听，这是写给你的。

0: 许渊，怎么还在当场？这都快子时了，明天清早你就得出发去重庆了，快别歇了。
1: 你不也没睡吗？我就想陪着你，和你一起誊抄革命气节教育提纲。
0: 你有身孕，别太累了。
1: 一点都不累，我帮着你多誊抄几本，你就可以分给更多的同志传阅了。
0: 你呀，
1: 你呀，
0: 啊，怎么？哎呀，
1: 这小家伙太调皮了，刚刚狠狠地在肚子里踢了我一下。
0: 我看呢，这家伙将来肯定跟他爹一样，有股子倔劲儿，适合干革命。
1: 还要跟他爹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品格。
0: 云美，嗯，跟着我这样躲躲藏藏，苦吗？
1: 非但不苦，相反，我觉得很幸福。兵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你给我们演讲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在想，这么优秀的人，谁要是能嫁给他，该多幸运呀！没想到是我嫁给了你，你说我怎么会觉得苦呢？
0: 钱英大姐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嫁给我后，不仅承担着繁重的革命工作，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有你是我的幸福。
1: 有你也是我的幸福。好了好了，不打扰你了，我也抓紧时间继续誊抄。
0: 云美，这个革命气节提纲是共产党人与敌人做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不光要抄写，你必须完全领会提纲的精神实质，还要将提纲的主要精神和精辟段落背诵下来。到重庆后，也要认真负责地向基层组织的同志进行传达和讲解。
1: 好，我已经全部都背下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一旦被捕，我真的好担心。
0: 许渊，这次你随钱英大姐去重庆，既是组织安排，也是钱英大姐对我们的关心。
1: 我会好好配合。宝宝还有半年就出生了，你什么时候能来？
0: 还有一些同志要疏散，我可能……云梅，孩子出生后，几张照片了。扶着我，小心。坐稳了吗？
1: 我和宝宝在重庆等你，你一定一定你……
0: 云梅，我不能照顾你，更不能尽到一份父亲的责任。一切信了，由你先承担着吧。
1: 孔伟，你千万要保重。我们
0: 船要开了，我下船。
1: 顾伟，你闻到香味了吗？
2: 什么？
1: 你闻到香味了吗？
2: 闻到了，是桂花的香味，你最喜欢的桂花树。
1: 你看啊，昨夜的暴雨也没能挡住它的绽放。龚伟，我们一定会……
2: 明年桂花飘香时，我接上你们娘俩，一家三口回咸宁老家。
1: 我和孩子等着你，等着你。
2: 船工，发船吧。
3: 有给。
1: 新婚那天，你递给我的桂花树。
2: 齐

0: 子。是婴儿的啼哭声吗？还是我的幻觉？不，是监狱那边的声音。怎么会有婴儿？
1: 有人吗？来人呐！有人吗？
0: 有人来了。
1: 是谁？
0: 好像是一个小娃子。
1: 小娃子，你住这儿吗？叫什么名字？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喂，你接一下饭碗。
1: 我洞里太小，我没办法站起来。
2: 我拿水桶掉下去，你接好了。
1: 谢谢。小娃子，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
2: 快把饭菜取走，我要把桶吊上来了。
1: 那个哭声好虚弱，肯定是生病了，多可怜呐！
2: 刚从医院抓来了个产妇，还带着婴儿。啊？
1: 难道是刘慧心被抓了？
2: 好了没？
1: 哦，喜娃，谢谢你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一直在发抖啊？
2: 没有。
1: 是害怕我吗？
2: 我不跟你说话，你是杀人魔头。
1: 是他们说的吧？你看看我像吗？
2: 我不想知道，我走了。
1: 谢华子，别走。求你帮叔一个忙，可以吗？
2: 娘说了，除了送饭，什么都不能做，不然长官不给我家接饭钱。
1: 谢华子，就只是送饭，你帮我把这饭送给那位产妇。行吗？
2: 你不吃，你三天只有这一顿饭啊。
1: 对，他们现在比我更需要营养，你把饭送过去吧。
2: 叔，
1: 怎么？
2: 我姓杨，叫杨启发。
3: 老张，老张，有何书记的消息了？
4: 他还活着吗？啊，
3: 送饭的细娃子见到他了。哦，精神状态还行。
4: 好，那就好，那就好。这地窖里憋着，换谁都要疯。他是怎么熬过这些日子的？
3: 老何还把自己的饭让给了刘慧心母女。
4: 敌人太可恶了，居然把你娘俩关在阁楼，那阁楼又矮又没有窗户，
3: 还不给他们倒马桶。阁楼全是污浊之气，他们身子虚弱，怎么受得了啊？
4: 不行，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3: 老张，要不要设法通知外面来营救？
4: 不，上级之前多次试图组织营救，都被何书记拒绝了。
3: 为什么？
4: 这里重兵把守，前面是清江，

0: 后面是山崖，逃亡几乎没有可能。何书记说过，要做有效的斗争，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那
1: 我们能做什么？
0: 想想看，如果是老何，他会怎么说？我们要做有效的斗争，即使在最被动的情况下。
2: 也要他主动找，要他主动找。老张，何书记不在，你来指挥吧，我们策应你。想办法通知全体同志集体绝食抗议，绝食抗议，绝食抗议，反抗迭代。
3: 监狱那边又在闹内出，啊！长官，政治犯要求开窗通风，改善生活条件，提供阅读书籍等待遇。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看书？
4: 绝食抗议！
5: 绝食抗议！
6: 反抗迭代！
7: 你们要干什么？
8: 我们要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9: 对，争取争取！权利！哼，我看你们是想造反！哼，一支笔、一本书，你们都要剥夺。现在，你们连一个婴儿都不放过，他没有奶喝，连一口米汤都成了奢侈。这就是你们标榜的青年训导大队吧？啊！这明明是一座践踏人性！
0: 摧残生命的集中营！
10: 对，
0: 住口！住口！都住口！我们的长官来了。你就是张裁缝吧？
10: 我就是。
0: 你要干什么？你不是要争取权利吗？嗯，可以。那我们交换条件。来。 说说，说说你的身份。
11: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
0: 怎么，老百姓就不能反抗吗？敢带头挑事，你可不是一般人呐。怎么，不想承认？那我就找人来认认你喽，陈局长。
11: 长官，我在呢。你好好看看。
0: 这个嫌犯是不是漏网之鱼啊？
11: 哎，好嘞，我看看。陈世杰，陈局长，你真是辛苦啊！在我这儿，绝不能有漏网之鱼。来一个认一个，来两个认一个。
0: 双，那你凑近点人。
11: 长官，没见过，
9: 确实不认识。你再认仔细点儿，瞪大你的狗眼看！ 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
1: 老何，主动斗争，没刀没枪，我们怎么斗争？
2: 老何，我一个大老粗不会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3: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4: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5: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4: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5: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4: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安全知识需牢记。
1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3: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客播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阳。
1: 有位好姑娘，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回头留恋的掌握，
0: 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我们一起来参与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
1: 那粉红的山，
0: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上互动当中。好的，朋友们，那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厅啊，还有啊2D、3D、4D 特效厅都是有的。那么地址呢，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有些朋友呢是在我们这个没有在西宁市的朋友啊，有朋友在问啊，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这个电影院啊？这个应该是不能通用的啊，不能通用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到西宁市啊，这个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的啊银河欢乐影城去观看。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空枪》，《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坠落二，死点，还有我想留在你身边啊，以及一部老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蜘蛛侠崭新之日啊，痴迷，怒之杀，怪屋，牛来，去你的岛，和最新上映的乔杉主演的一路超平安。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哈，今天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大家就可以一起去观影啦。

候选区青海片区的浅山区啊，有一位隐形居民，他呢是身着枯黄的伪装服啊，他经常的蹲在草丛里面啊，你会感觉他好像是一块石头，趴在雪地里的时候，你也根本找不到他在哪儿。大家能不能猜到这是哪一种生物呢？我们给大家一个选项好不好 ？A. 雪豹。B. 兔狲 C. 荒漠猫，请作答。啊，给大家一点点啊小提示哈，这道题我们来猜一猜哈，就是它会啊隐藏在这个石缝当中，或者是雪地当中啊，你觉得它是什么生物呢 ？A. 啊是这个雪豹 ，B. 兔狲 ，C 呢是荒漠猫。朋友有选 B 有选 C 的。在祁连山的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浅山区啊，有一位隐形居民，他呢是身着枯草黄的伪装服啊，他蹲在草丛里面，你根本看不出来，有的时候蹲在石头里面啊也是看不出来的，会跟周围融为一体。那你觉得他是什么动物呢？ A 雪豹 B 兔狲 C荒漠猫。哎，好嘞，这道题大家可能啊还一时之间没有头绪。正确答案是，这个隐形居民就是荒漠猫。这个隐形居民是荒漠猫啊。哎 ，B 是对的。那荒漠猫呢，它是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隐形了啊，红外相机布了好几个月啊，才能勉勉强强拍到它的一个模糊的背影。它呢既不是家猫也不是兔狲啊，它是中国唯一的特有的猫科动物荒漠猫。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高原幽灵啊隐形居民的神秘面纱。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哎，我们都知道它这个生活在高原，对吧？尤其是在我们的祁连山啊，国家公园片区也是会有它的身影的。那么它明明是住在高原的啊，明明是生活在高原的，为啥管它叫荒漠猫呢？为啥不叫高原猫呢？雪山猫也行啊，为啥叫荒漠猫啊？好，来问问大家啊，明明它住在高原，为什么叫荒漠猫呢 ？A， 因为它住在高原的沙漠地区 ；B， 因为它的祖先最早生活在荒漠地区 ；C， 因为发现它的人最早发现它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是在荒漠的边缘 ；D， 因为它的皮毛颜色是沙漠的土黄色，所以叫荒漠猫。这个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啊，来 Passion 选了 A， 他明明住在高原，为啥叫荒漠猫呀，对吧？啊，为啥不叫高原猫呀？ A， 因为他居住在高原的啊荒漠沙漠地区。 B， 因为他的祖先最早是生活在荒漠地区的。 C， 因为他最早被发现的地方是在荒漠边缘。D， 因为它的皮毛的颜色是沙漠的土黄色。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可爱的大猫，大黄猫啊，就是荒漠猫。也跟兔狲还是不太像的啊。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它明明是住在高原，为啥叫荒漠猫呀？A. 因为它住在高原的荒漠沙漠地区。 B. 因为它的祖先最早生活在荒漠。 C. 因为它最早被发现的

地方是在荒漠边缘，地因为它的皮毛的颜色是沙漠的土黄色。感谢大家啊，可以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欢迎 Passion 可以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好，欢迎平凡之路啊，可以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哎呀，今天的题有一点难度了啊，我们今天金生水清是答得非常好，两道题都答对了。其实很多人啊，最初认识荒漠猫啊，第一反应就是嗯，它是长在荒漠吗？为什么叫荒漠猫？它是不是在沙漠居住？并没有啊，并没有。荒漠猫分布在我们青藏高原的东部啊，它的典型的栖息地就是高山草甸或者是灌木丛啊，跟这个荒漠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海神答题送东西不？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今天我们啊全部的答题答完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排名啊，排名靠前的朋友呢可以获得这个奖品。有答题是有条件的是吗？啊，当然了，想要赢取奖品还得看自己的真本事了啊。好嘞，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祁连山呢是有着丰富的啊独有的生态系统的，所以呢啊祁连山也是荒漠猫非常钟爱的家园。那到底这个荒漠猫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科学家推测啊，学者推测呢，就是因为它最早的时候呢，这个发现它的地方在荒漠的边缘啊，所以当时呢，哎，就起了这么个名字。当时的这个牧民啊，也没管那么多啊，就看着这个猫吧，跟这个家猫长得差不多啊，这个毛呢又跟草一样的枯黄，是吧？啊，好像营养不良，所以给它起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叫做草猫。啊，它最早的名字叫草猫。荒漠猫比草猫好听多了是吧？荒漠猫呢是我国十二种猫科动物当中唯一的啊中国特有种，唯一的中国特有种。2021年呢它正式调整为啊国家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你知道它现在是我国的几级保护动物吗？A 一级 ，B 二级 ，C 三级 ，D 没有级别。那请问它是我国的几级重点保护动物呢 ？A 一级 ，B 二级 ，C 三级 ，D 没有级别。天道酬勤改了 A。荒漠猫现在调整为国家的几级保护动物了呢？山高云淡，一级是吧？好，知不知道荒漠猫现在调整为我们国家的几级保护野生动物了呢？一级，非常棒啊，恭喜你们答对了。2021年的时候呢，它正式被调整为我们国家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在 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呢，是被列为是易危物种啊，易危物种。全球数量的保守估计呢，啊，也就不足一万只，不足一万只啊，数量是很少了。觉得说这个猫看起来跟我家的猫长得差不多呀，啊，有什么区别呢？怎么着它就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了呢？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啊，多选题。请问荒漠猫和家猫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多选题，荒漠猫和家猫到底有什么区别 ？A， 体型上荒漠猫比家猫大一圈啊，体型上荒漠猫比家猫大一圈。B，
荒漠猫不像家猫那么的花纹鲜明啊，荒漠猫不像家猫那么的花纹鲜明啊，你看它的毛好像就是错综复杂的啊，没有什么规律的。 C 荒漠猫的体侧啊，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荒漠猫的体侧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 D 荒漠猫的耳朵上耳朵尖上有一撮短毛簇。荒漠猫的耳朵尖上有一簇短毛簇，它跟家猫有什么区别呢？好，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的荒漠猫啊，到底跟家猫有什么区别呢 ？A， 它的体型上啊，比家猫大出了一圈。B， 荒漠猫不像家猫那样的花纹鲜明。C， 荒漠猫的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D， 荒漠猫的耳朵尖上有一撮短毛簇。

多选题。花木猫跟家猫有什么区别呢？ A 它的体型上比家猫大一圈， B 它不像家猫那样的花纹鲜明， C 它的体侧啊，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 D 花木猫的耳朵上有一撮短毛簇。好了，大家都选了 A、B、D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非常遗憾，全军覆没了。看来今天的科普很有意义啊，大家对于花木猫的了解并没事啊，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啦。花木猫的外表呢，看似啊是特别像家猫的，酷似家猫，但是差别是挺大的，挺大的啊。体型上呢，它比家猫大出了一圈，体长68到84厘米，体重6.5到9公斤啊，所以它比家猫大。毛色基调是沙褐色到黄褐色啊，不像家猫那种花纹鲜明的，它是那种枯草色，枯草色啊，感觉那个毛呢好像营养不良哈。它的身体的侧面确实是有不明显的暗色的棕纹。那么兔狲就不一样了，兔狲跟家猫差不多大啊，那可明显兔狲要比花木猫还要小一点啊。那它的耳朵尖上呢，明显啊是有一撮短毛簇的啊，然后它的尾巴上呢还分布着一些黑白的环形花纹，它的尾巴上啊分布着一些黑白的环形花纹。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站长马存新啊，他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他说呢，相比于家猫，花木猫的花纹啊更不明显，毛色呢是枯草黄啊，但是呢相比于猞猁，它耳朵上的毛簇啊会更短，尾巴呢要更长。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它是那种家猫的特种兵啊，高原特种兵版。特种兵版就更大更生猛啊，更生猛，然后这个野性更强一点，而且它更善于躲避，更善于躲藏啊，抓是抓不到的啊，身手非常的迅猛啊。下一道题，请问它为什么被称作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通过今天的答题，我们也能感受到啊，花木猫真的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啊，大家对它的了解知之甚少啊，寥寥无几。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它为什么被叫做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比较胆小， 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 C 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D 因为它生活的很隐蔽，所以很难发现它的足迹。它为啥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胆小， 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 C 因为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 D 因为它生活的很隐蔽啊，所以很难发现它的足迹。

荒漠猫啊，为什么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啊？多选题啊，多选题。山高云淡啊，食物以草原老鼠为主，所以全选啊。金生水清 B C D， 涛声依旧全选啊。何为贵 B C D， B C B 啊， B C B 吗？它为啥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比较胆小。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啊。C， 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D， 因为它生活的很隐蔽，很难发现它的足迹。

多选题啊，多选题。何为贵选了个 D。为啥荒漠猫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比较胆小 ；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 ；C， 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 ；D， 因为它生活得很隐蔽，很难发现它的足迹。多选题啊！山高云淡说的他以草原老鼠为食物，这个是对的。猫嘛，对，它毕竟是猫嘛。 BCD，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果然啊，这个名副其实，它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正确答案是 ABC，没有地啊。所有动物的生活的地方应该都算很隐蔽啊，但是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程度来讲的话，也是能够探查到它们的这个所在地的，对吧？但是为什么荒漠猫还是最不为人知呢？首先因为它真的很社恐啊，它真的很社恐，是最社恐的一种猫。它比较胆小，它非常的胆小，它主要呢是在夜间和晨昏活动，它白天是完全不露面的。再加上呢，它的数量又特别的少，分布的密度又特别的低，保护色又特别的强，所以呢，在人类还没有发现它之前，它早都溜走了，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早跑了啊。再加上呢，这个科研人员呢一度啊对它确实是知之甚少啊，所以没有过多的这个研究和宣传啊，没有过多的这种研究材料给到大家啊，所以呢，荒漠猫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也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但是啊，你要说它神秘，对吧？那其实从现代我们的这个装备和这个技术发展来讲的话，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就开展了一次荒漠猫的调研调查，啊，大概布设了65台红外相机，其中呢18台在9天内探测到荒漠猫13次，连续目击了7次，采集粪便样品133份。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技术之下呢，能找到它的栖息地是比较没有那么难的，对吧？比较让人惊叹的是呢，调查人员拍到了雌性荒漠猫抚育4只幼崽的珍贵画面。2020年呢，红外相机也捕捉到5只荒漠猫同框的罕见的这样的影像。大家呢可以关注啊，关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这个青海片区啊，候选区青海片区的公众号，现在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公众号，在里面是有我们荒漠猫的啊曾经的一些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的。如果想看到它们的话，也可以进公众号里面去找一找，视频号也可以啊，视频号也可以啊，搜荒漠猫你都会看。

到他们的一些珍贵的影像。那到这个2020年的拍到的5只荒漠猫啊，铜矿，还有后续的有这个6只铜矿啊等等，其实呢有很多这个世纪的一个铜矿的画面都被记录到，包括它还有一次是啊5只的这个5只的雪豹，还有6只的兔狲啊铜矿，之后呢它是有5只的荒漠猫的一个铜矿。所以看到他们在现代的技术下是不难的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人工想找它的话还是挺难的啊，因为它的保护色真的挺强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山高云淡说得好，一定要保护好，没错啊，一定要保护好。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在那遥远的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来长知识，赢取奖品。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网红动物啊，荒漠猫。2020年起呢，科研团队呢就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给荒漠猫戴上了 GPS 卫星项圈。研究团队呢先后三次在门源片区捕捉到了十只荒漠猫个体，雌性有七只，雄性呢有三只，然后呢为它们佩戴卫星追踪项圈之后呢放归野外。这是全球首次针对荒漠猫开展的卫星项圈的追踪研究，累计有效追踪数据2652天，回传数据超过12万条。那么数据呢就揭示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些结论，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问到大家的这一道题啊。那么当人类找到了它的栖息地，找到了它的家之后啊，这暴露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请问荒漠猫的住址暴露了什么问题呢？A. 荒漠猫其实喜欢半人而居。 B. 荒漠猫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荒漠猫们喜欢单独外出。 D. 荒漠猫不爱远行。我愿抛弃了彩，来问问大家啊，荒漠猫的住址啊，我们找到它的住址之后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道多选题。 A. 荒漠猫喜欢半人而居。 B. 它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它们喜欢单独外出。 D. 它们不爱远行。多选题啊，多选题。在我身上，荒漠猫的住址暴露了一个什么暴露了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A. 他们喜欢半人而居。 B.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他们喜欢单独外出。 D. 他们不爱远行。

多选题啊，多选题，给大家一点提示吧，不是全选，不是全选。好，那么我们科研团队呢，通过给荒漠猫带上 GPS 的卫星项圈之后呢，就找到了他们的住所。那么他们的住址暴露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A 荒漠猫喜欢半人而居， B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他们喜欢单独外出，他们不爱远行。不是全选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已经很提示了，已经很提示了啊。他们的住址暴露了什么问题呢？ A 荒漠猫喜欢半人而居啊，喜欢半人而居，就是啊挨着人居住。 B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他们喜欢单独外出。 D 他们不爱远行。我愿做一只小我来公布正确答案了啊！这道题有点难为大家了。正确答案是 A、B、D 啊，我们山高云淡答对了。A、B、D 啊，你又改了是吗？改了我就不算你对了。怎么改来改去的？那么通过给他们带上这个 GPS 项圈的监测之后发现啊，荒漠猫确实喜欢半人而居，灌丛和农田是荒漠猫利用的主要生境类型，占所有定位点数量的 95% 以上。在门源片区啊，造林地到农田到河谷灌丛所构成的复合生境呢，为荒漠猫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地。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农田啊，有田地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口粮，是吧？有鼠，有鼠兔啊，鼠兔，农田里有充足的老鼠、兔子，还有鼠兔做口粮啊，还有包括造林地呢，也能给他们啊，这个产生一些非常隐蔽的这个藏身之所。所以呢，他们是喜欢半人而居。他们的生活节奏也非常的规律，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因为他们就是在黄昏和清晨时段啊才出去活动。个体平均的家域面积大约为 6.6 平方公里，最大的话呢可以达到 19.7 平方公里啊。说白了，他们跟家猫有着相似的守家的习惯啊，不爱远行，不爱远行，他们会在离家啊这个不远的地方，是吧？20公里以内活动啊，就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转悠。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说他们喜欢单独出行啊，从有时候也结伴出行，对吧？但是荒漠猫呢，身上有一些很神秘的地方啊，也是让科研人员看不懂的。我们来问问大家。你知道它最让人迷惑的行为是什么吗？ A 它会偶尔离家出走50公里，这也是多选题啊。 A 它会偶尔离家出走50公里。 B 它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C 它们会卧雪守巢2小时啊，就是在风雪当中它们会卧在巢穴上整整2个小时不动。 D 它们极其的恋家。他们最让人迷惑的行为有哪些呢？ A 偶尔他们会离家出走50公里。 B 他们喜欢说走就走的远行。 C 他们会卧雪守巢2个小时啊，就是一到风雪天气他们就卧在巢穴上啊，就2个小时不动。 D 他们极其的恋家。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倒数5个数啊，5 4 3 2 1。好，来公布答案。正确答案是全选，全选啊。
他们真的很神奇啊，他们真的是偶尔就会离家出走，大概出走个50公里。科研团队追踪的10只花木猫当中呢，有2只啊个体突然离开家域范围，在较短的时间内跑出50多公里，跑一圈然后又回来。花木猫的体重呢不过4到8斤啊，有的呢比家猫还轻，但是他们就会啊经常就是有一些说走就走的远行啊，所以这个呢是让科研人员困惑的地方。其次呢，他们就是非常的恋家啊，有记录显示在暴风雪当中呢，他们会卧在巢穴上啊整整2个小时一动不动，就是为了守护自己的窝。这种既愿意远征又爱死守家门的矛盾行为，就是说明荒木猫他们对这个生存环境还是有着非常强的适应策略。远行可能是亚成体在探索新的栖息地，寻找配偶，守巢呢则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强烈的领地意识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们是一种也能闯啊，也能就是也能宅的这样一种猫吧啊，就是既敢闯荡啊也恋家，就是你把它撒出去也行，你把它放家里也行，就这种啊。人们走，就咱家里面的子女感受一下，如果说你啊，你的子女是既能闯荡又恋家的，那是不是挺好的？回头留恋的着那么花木猫呢，它是祁连山啊国家公园浅山带的这个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和指示物种。我们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凭什么它就能成为祁连山的旗舰物种呢？凭什么花木猫就能成为祁连山的旗舰物种？这是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多选题。凭什么荒漠猫就能成为我们祁连山的旗舰物种呢？ A， 因为荒漠猫在祁连山的生态系统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B， 因为它能够大量的灭鼠，有益于农林牧业。 C， 因为这片区域没有体型更大的食肉动物像它这样广泛分布。 D， 因为荒漠猫在祁连山生态系统里的地位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凭什么它能成为祁连山的旗舰物种呢？ A， 因为荒木猫在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地位很重要。 B， 它能大量的消灭鼠类，有益于农林牧业。 C， 因为在这片区域里没有比它体型更大的食肉动物这样广泛分布。 D， 因为荒木猫在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地位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我愿抛弃了它。好了，大家的答案都出来了啊，全选，恭喜你们答对，全选是全选啊。它之所以成为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首先因为它的食谱上面鼠兔、高原粉鼠、环境雉占了很大的比例，它能够大量的消灭鼠类所以是非常有益于农林牧业的发展。那么在门源县域周边呢，也没有体型比它更大的这种食肉动物了。在这片区域内呢，可以说荒漠猫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顶级捕食者了，不算人的话。那么通过近3年的专项调查发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以及周边

0: 边呢，大约有3100平方公里的荒漠猫潜在适宜栖息地，主要是分布在门源县区域。初步估算呢，种群数量达到300到500只。那门源县呢，是目前已知荒漠猫密度最高的地方啊，也是现阶段我国最容易目击到荒漠猫的区域，所以生活在我们门源县的朋友们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令人羡慕啊，他们可能会时不时的就会碰到这个神秘的生物。
1: 有位好姑娘，
0: 那么还有好消息来通报给大家，刚才我们朋友们还说要好好保护他们，确实啊，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我们保护的方式让他们的家庭越来越安全了。2025年10月呢，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是成功的放归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漠猫，这只荒漠猫是雄性幼体。2024年7月呢，由门源县浩门镇森林公安派出所救助，经过救护站的工作人员长达14个月的精心照料和科学喂养呢，它从一个孱弱的幼体啊，变成了一个健硕的可以放归的个体。放归之前呢，体重达到了13斤。放归地点呢，也是在门源地区啊，就是农田也作为它的一个提供的食物的地方。同时呢，不远处的这个造林地也是他们的隐蔽点。那么2026年2月的时候呢，又放归了一只成年的雄性荒漠猫。这只猫是2025年11月在牧民家里面被发现的，然后呢给它带了一个 GPS 的项圈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回归了野外。2026年1月啊，管护站站长在巡护的途中呢，也是意外拍到了一只成年的荒漠猫和3只幼崽在雪地里活动的影像。
1: 跟在他身，
0: 截至目前呢，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已经救助了8只荒漠猫，成功放归了5只。救护站呢，自建站以来累计收容各类野生动物超过230只，走出了一条顺应天性、少干预、强野化、全链条的野生动物保护之路。所以说荒漠猫虽然是个隐形高手吧，但是它的生存啊确实是很脆弱，栖息地呢是比较碎片化的啊，与同域的繁殖杂交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在构成一些潜在的这个种族的一个威胁。那如果说你在祁连山啊，在我们的门源偶遇到这个草猫啊，偶遇到这个哀人啊，哀猫是吧，偶遇到这个社恐的猫啊，就是请远观，不要靠近啊，不要投喂，请让它在这片高原上继续的啊，当那个自由自在的卧雪守巢者吧。

0: 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1: 我是这路上没名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朋友是三位啊，我们三位涛声依旧。两位啊，涛声依旧和天道酬勤，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啊，私信方式非常简单，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然后呢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看到上面有一行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再点私信啊，再点私信，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听说青海点私信哦，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吗？
1: 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好，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私信方式哈，欢迎获奖的听友啊，赶快来操作一下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啊，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那么请点击左上角啊，有一行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入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上面的这一行字可以点击进去。点击进去视频号听说青海，再点私信好吗？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你的模样三巡就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

好的，朋友们，私信发送哈，请查收，凭借这个短信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兑换奖品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就不见不散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广播剧《驾龙前海》薄激流，叶聪，上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常被用来比喻中国的载人航天和载人深潜事业。从蛟龙号到深海勇士号，再到奋斗者号，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02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叶聪，参与并见证中国深海事业一步步跻身国际领先水平，乘风破浪，不断实现中国人的蓝色梦想。1979年11月，叶聪出生于湖北武汉市郊黄陂长江北岸的涉水河旁。少年时代的叶聪是父母眼中的鬼才，古灵精怪，刨根问底，下河玩水，上树摸鸟。男孩子的各种淘气事，叶聪小时候没少干。他还是个军迷，能亲手造潜艇、造军舰，是他少年时代就萌发的夙愿。叶聪能保持这么一份爱好，还得得益于他开明的父亲。父亲叶大群对儿子的志向十分尊重，从不干涉儿子的课外阅读。
4: 叶聪，来，你来说说刚才老师讲的哪一句啊？
5: 老师，我没听清。
4: 坐下吧，魂不守舍的，上课认真听讲，听见了吗？
5: 老师再见。
4: 嘿，你跑得还挺快。
6: 哟，聪聪回来了。
5: 哦。
6: 嘿，买了新杂志啊。哎，明年啊，还是我给你订吧，省得你每个月啊还得跑去买去。
5: 我不要。订的杂志来得太晚了，我等不及。
6: 我刚才路过报刊亭，还没看见这几本新杂志啊。
5: 我一下课就跑去文清路报刊批发市场买的，我发现那儿的杂志到的比报刊亭早。爸，你闻闻。
6: 闻什么呀？不就是油墨的味道吗？
5: 这是新鲜的味道， 多香啊！
6: 臭小子，这个月零花钱你是不是都买杂志了？啊，来，老爸赞助你5块。
5: 太好了，谢谢爸。
6: 哎，别让你妈知道啊。
5: 嗯。
6: 上次你把舅舅送的皮夹克弄了个洞，还想蒙混过关，哎，他气可还没消呢啊。
5: 爸，我已经缝得很好了，怕妈妈发现，我还给白棉线涂了黑鞋油呢。
6: 你小子，你可不要小看大人呐、啊！哎呦，这雨是越下越大。你在家待着啊，我去接一下你妈妈。
7: 呀，这雨下了一夜呀！
6: 可不是嘛，我刚才出去看了，院子里都水都淹了，今天可麻烦了。
7: 是啊，那等会儿怎么出门上班呢？
5: 你们等着，我有办法。
7: 哎。叶聪，你跑哪儿去啊？外头下大雨呢。
6: 这小子不知道又折腾什么呢。
7: 你还笑，还不出去看看。
6: 嚯，聪聪，你上哪儿找的竹子扎的竹筏呀？
5: 我昨天发现仓库那边搭脚手架的竹子被水冲倒了，就拖了几根搭竹筏子。来，我送你们到门口没水的地方。
7: 这能行吗？聪聪，
5: 肯定行。妈，我长大以后可是要造潜艇、造军舰的。
6: 来，聪聪啊，先送我，叶聪船长。
5: 好嘞。
1: 1997年，叶聪高中毕业，他没有报考本省名校，而是选择了前身是哈军工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学习船舶工程。对儿子远走高飞的抉择，开明的父母没有反对。大学期间，叶聪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对画图也很感兴趣，不管是房子还是轮船他都喜欢，还喜欢工程类的学科。大学期间，经过一番刻苦攻读，叶聪系统地掌握了现代船舶工程学理论，其中他把自己大部分课余时间用在动手设计上了。
6: 叶聪，快考试了，你还不背书画什么图呢？
8: 我觉得吧，相对于理论知识，动手能力更重要。
6: 哎，我看你是不是都背完了呀？我反正要去自习室了，你走不走啊？
8: 哎，我不去，我这个设计图还没画完呢。哎，你回来的时候帮我带点吃的啊。
6: 行嘞。哎，明天周末看电影去啊。
8: 哎，不去，我要去图书馆查资料呢，然后继续这条内河船的设计图。
6: 嘿，真服了你了，不是画图就是画图，你就知道画图。
8: 我还知道你再不去自习室就占不到座位了。
6: 走喽。
4: 这是一条内河船。
8: 对，

0: 西的中船重工702所工作。叶聪刚进所，就被分到水下工程研发部门，参与潜水器的研发。这对叶聪来说，如鱼得水。叶聪是幸运的。2002年，当他得知我国开始研制第一艘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深海潜水器，并列入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时，他的心情无比激动。在工程启动不久，叶聪就主动请缨参战。
1: 我大学专业就是船舶研究，我请求参加蛟龙号项目。
2: 啊，你看起来很年轻嘛，哪一年毕业的小伙子？
1: 2001年。
2: 2001，那不是刚毕业吗？说说为什么要参加蛟龙号项目啊？
1: 因为深海载人潜水器是海洋开发的前沿和制高点之一，其水平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结构、材料、控制、海洋学等领域的综合科技实力。
2: 嗯，说得不错。这个项目可能很艰苦，也很漫长。考虑好了吗？你不怕吗？
1: 不怕。
2: 好，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很不错。那好吧，我收下你了。
0: 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团队，当时的叶聪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但在叶聪看来，磨刀不误砍柴工。通过对项目的初步了解后，他对做船舶的时间线和空间线都特别清楚。他就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着手进行潜水器的效果设计。
2: 小叶啊，
1: 哎，
2: 这是加班呢。
1: 徐总，我在做潜水器效果设计。
2: 嗯，来，图纸拿给我看看。
1: 哎，
2: 哟，小叶，你这个设计图不错呀。
1: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自己画设计图。我从小的梦想就是亲手设计船舶。
2: 嗯，自打你进入项目组之后，一直很用功。看得出来，这基本功很扎实啊，小叶。
1: 哎，
2: 我让你做总布置主任设计师，你敢不敢接啊？
1: 徐总，真的？
2: 那当然。
1: 只要您信任我，我就敢。我也有信心能做好。
2: 好，年轻人呢，就得有股子冲劲儿。
0: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叶聪的勤奋努力和潜力，打动了蛟龙号总设计师徐启南。2003年，刚刚工作两年、年仅24岁的叶聪，被任命为总布置主任设计师。他因此成为该项目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当时，整个潜水器设计团队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8岁。
1: 哎，不对呀，问题出在哪儿呢？
3: 叶聪，都半夜了，要不先回去休息啊，养足精神，明天再接着查呀。
1: 哎呀，好，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再查查。你知道我不把问题解决了，就算是回去我也睡不踏实。
3: 好吧，哎，如果能找出来，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哎呀，终于找到了。喂，我找到那个有问题的数据了，快过来。
3: 竟然是这里的插座。哎，这个设计稿我们都做了几天了，马上就要完工了。
1: 没办法，前期工作需要归零，重新设计。
3: 好，来吧，加油干，争取啊，今天解决。
0: 总布置设计工作需要与其他各个系统的主任设计师充分协调。叶聪在设计团队中谦虚谨慎，能够主动诚恳地与人沟通，技术上又能坚持自己的原则。 出色。

0: 工作表现，让他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在参与蛟龙号设计研制的过程中，他也深谙其构造和各部分性能，为后来成为潜航员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训练到独立完成深海航行，一名潜航员需要4年时间。首先要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做精细的作业时需要镇定，操作动作要准确。在潜海领域，既当设计师又当操作者，世界罕见。
1: 我们需要确定蛟龙号的驾驶员和乘客了。我觉得啊，这个叶聪可以列为驾驶员的首选。
2: 按照设计要求，潜航员要35周岁以下，大学以上的学历，船舶、机械等专业背景出身。在生理上，身体不能有异味啊，以免在狭小的空间里影响到同伴，不能有心脏病、传染病、幽闭恐惧症等。一般体重不能超过80公斤，身高最好不要超过1.75米。此外，还需要有多次的实验操作经验，包括独立执行1000米以上深度的下潜任务等。其他条件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体重嘛。
1: 小叶是胖了点儿啊，但是他心理素质稳定啊，处变不惊，而且作为设计师，他对于深潜事业有很强的奉献精神，所以我呀，还是认为他是首选。
2: 行，那咱就选他。
0: 叶聪不仅是深海大闹龙宫的英雄，也是一位心系家人的暖男。2007年4月，叶聪结婚，蜜月还没度完，他就要出海，因为在海上工作时间较多，陪妻子的时间很少。在海上工作，由于海事卫星电话比较贵，1分钟4美元，用不起，只能发送电子邮件。叶聪一天会发1封电子邮件，报告平安。如果忘了发邮件，妻子会担心，会不会出事儿了？每次出海，时间太长，妻子只能在家里期盼丈夫平安，早日安全归来。
3: 昨天没收到邮件，慎念，你一切都好吗？
2: 对不起啊，昨天事情多，忘记跟你报平安了，下不为例啊，我一切都好。
3: 出海工作，注意安全，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2: 放心，我会平安回来。
0: 2007年9月，蛟龙号从图纸变为现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载人潜水器，它的耐压结构、生命支持系统、各项性能指标都需要海上试验来改进，而且试验风险巨大，关键时刻潜航员必须挺身而出。蔚蓝色的海洋，乘龙入海，在神秘的海底探索奥秘，这是人类从古至今的梦想。终于2009年8月，蛟龙号要下海了，主驾人选也随即公布，叶聪当选是众望所归。他是设计师，对潜水器熟悉了解，他是指挥部成员，和指挥部沟通顺畅，另外他也是有经验的潜航员。
4: 蛟龙号试航员叶聪，
5: 崔维成，
6: 杨波，
4: 已进入载人舱，准备开始首次深潜，下潜深度5000米，开始下潜。
0: 载人舱内的温度高达40度，湿度也很大，随着不断下潜，舱内温度会逐步下降，为了防冻，潜航员会不断添衣服。潜水器完全没入水面之前，需要进行水面检查和注水，因此摇晃得很厉害，舱内非常闷热，叶聪只好不停地擦汗。 之后，在巨大压铁的带动下，潜水器缓缓下潜。随着深度增大，周围逐步变暗，漆黑一片，温度也变得很低。
4: 来，蛟龙在下潜，我们合个影。
1: 耶！叶主任，
2: 哎，
1: 上岸之后减减肥吧。你看我俩，都快被你挤到贴墙上了。
4: 就是，就你啰嗦。
2: 我呀，这是幸福肥，你不懂。哎呀，行了，照片拍完了，咱们工作啊。我们来测一下风向、海水深度、盐度、密度。
0: 蛟龙号每次下潜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在海底工作约四五个小时，通过观察窗往外看，舱外一片漆黑，唯有电话的信号声响着。每隔20分钟，潜水器驾驶员和水面母船进行通话，而船上的仪器不时向母船发送相应数据。
4: 目前深度50米，第一次解开缆绳，测试通讯能力。缆绳解开。
1: 对讲机熄火，对讲机熄火。
4: 舱内一切正常，听到请回答。目前无法判断舱外状态，与岸上失联，继续呼叫。
1: 是，舱内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4: 收到，刚才10分钟我们看不到潜水器，目前一切正常。收到，蛟龙号继续下潜。
0: 从2009年7月开始，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3年中先后完成了1000米级、3000米级和5000米级海上试验。叶聪作为现场指挥部成员，潜水器的主驾驶员，蛟龙号第一次突破1000米、2000米、3000米、4000米深度，都是在他的操作下完成的。从此，我国成为继美、法、俄、日之后第五个掌握3500米以上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2011年7月26日，他再次作为主驾驶，驾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突破5000米水深，成功试潜5057米。创造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2012年6月27日，蛟龙号在当日进行的7000米级海试第5次下潜试验中，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62米，并在海底发现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存在。由此，它被称为中国首席潜航员。他先后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江苏省5四青年奖章称号。他叫叶聪，他笑称是深海的哥。他终于实现了将中国的载人深潜记录刷新到7000米的愿望，成为万米深海世界第3人。

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广播剧驾龙潜海搏激流叶聪下集。在数千米深海中存在巨大风险，叶聪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潜航器支撑故障，海底环境复杂，如果进入到黏的泥沙里就可能陷住。渔民的渔网、工程船舶的管线、复杂的岩石也有可能困住潜航器。叶聪说，潜航员在几千米的深海下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完成好祖国交的任务，不是自身的危险。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叶聪每次执行任务前都要给家里发电子邮件。在驾驶蛟龙号开展5000米海底深潜前，叶聪给父母发来电子邮件，告知家人蛟龙号将于北京时间2011年7月26日凌晨的1:30进行第二次下潜的试验。叶聪告诉父母不要熬夜看直播，但叶大群夫妻俩牵挂着远在海洋深处的儿子，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守候在电视机前。
1: 继续来关注蛟龙号的最新情况，蛟龙号同步时钟出现故障，将推迟下潜时间。
2: 已经2点多了，
1: 新的消息我们会持续。
2: 这下潜时间又推迟了。哎，我们也别熬着了，先去歇着吧。
3: 看不到他们回来，我这心里不踏实。

0: 我知道这是他的梦想，也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可是做父母的，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1: 载人深潜风险不小，5000多米的水下，每一平方米的艇身要承担500万公斤的水压。有一次试潜，突然发生故障，蛟龙号与母船失去联系，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出水。迟迟没有收到儿子报平安邮件的父母，紧张得一夜未睡，连发了3封电邮，直到叶聪平安出水回复邮件后，父母这才放下心来。
2: 姐姐夫，你们看见了吗？叶聪下潜成功了。
0: 啊，
2: 叶聪下潜成功了。
0: 老爷，老爷，快把电视机打开。
3: 叶聪驾驶蛟龙号冲击5057米深海，有
4: 好样的
3: 消息，我们会持续。
4: 好样的，太好了！
0: 哎呦，实验成功了，他们都安全回来了。
1: 当天上午10:13，当叶聪他们成功走出蛟龙号，父母这才放心。此时，家中的电话已响作一团，街坊邻居、区领导们纷纷上门道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间，连续播发了我国下潜5000米深海的消息。
4: 12点多了，哎，老伴儿啊，
0: 哎，
4: 咱们做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去吧，把聪聪、舅舅他们都叫来啊，今天高兴啊。
0: 哎，确实高兴，今天我下厨。
4: 哎，等会儿，聪聪发来邮件了。
5: 爸爸妈妈，蛟龙号今天成功下潜到5057米深水，我们现在安全返回母船向阳红九号，一切平安，请你们放心。
3: 2021年6月24日，我国蛟龙号载人作业潜水器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7020米深度。3位潜航员向试验船报告，祝愿景海鹏等3位宇航员与天宫一号对接顺利。消息传到太空，天宫一号手控交会对接成功之后，3位航天员也向3位深潜员祝贺，祝愿我国载人深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让我们铭记这次深海和深空的对话，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2013年，叶聪、傅文涛、唐嘉玲、崔维成、杨波、刘开周、张东升等7名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潜航员获得了载人深潜英雄称号。同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7000米级海试团队也获得载人深潜英雄集体称号。在蛟龙号研制过程中，叶聪从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逐渐成长为项目副总师、总设计师，但他和团队也在不断审视自己的不足。
5: 海底世界真让人上瘾呐。
4: 是啊，下次啊，我们挑战10000米，到海洋最深处去野个餐。
6: 你们看，你们看，啊，那美国那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5: 啊，
6: 他用几年时间就能建造一个单人载人潜水器，完成1000米级单人下潜。哎，他为什么呀？
5: 那是因为啊，西方大国有非常好的技术转移转化平台，以及非常高质量的部件供货能力。所以说，我们还得继续努力。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海底可是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的。
4: 没错，既然我们生在这个好时代，又身在海底载人深潜这个项目，去探索和发现更浩瀚的海洋，咱们啊，责无旁贷。
1: 如今一提起叶聪，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深潜第一人。在他看来，载人深潜就像游戏一样有趣儿，而神秘莫测的海底就是他的游戏乐园。蛟龙号载人深潜试验成功后，摆在叶聪面前有一件事，就是对其他深海潜水器装备的研发， 深海是很被看好的领域，潜航设备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向深海进军只有一个蛟龙号是不行的，要全面掌握核心技术，让谱系化的潜水器在国内得到技术、部件、运维等方方面面的支撑。2009年，4500米级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同步立项研制，叶聪担任副总设计师和总质量师，全面负责总体方面设计工作。
7: 哎呀，蛟龙号从立项到成功花了10年，小叶，新的挑战要来了。
8: 是啊，总师，您知道吗？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7000米级都解决了，还做45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呢？
7: 海洋平均深3700米，深海考察热点地区主要在4500米以上，用7000米级潜水器在4500米干活，那是小马拉大车。
8: 是啊，更重要的是，蛟龙号是对世界先进技术和装备的集成。这一次，深海勇士，我们从技术到装备，都要国产化。
7: 小叶啊，这是真正的自主创新呐。其实，在2009年，蛟龙号刚完成研制，还没有进行海上试验，科技部就已经启动了4500米载人潜水器关键技术攻关，
8: 这可是很有前瞻性的。
7: 那段时间难题是一个接一个呀，这栋办公楼天天晚上灯火通明的。
8: 以后几年恐怕也是要这样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1: 与10年立项、10年研制的蛟龙号不同，深海勇士号从立项到海试交付只用了8年，于2017年顺利验收。虽然其下潜深度并没有更深，但实现了关键技术自主化、关键设备国产化、下潜成本降低和频率提升。叶聪介绍，蛟龙号的设计、试验、应用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但研制过程中应用了一些国外的材料、制造工艺和测试能力，这也是他们没有在蛟龙号7000米以后立即做万米的原因之一。而深海勇士号让更多国内力量进入材料、工艺、加工环节，把这条技术链条走通了。7000米级下潜深度已经覆盖全球海洋面积的99.8%，剩下的0.2%被称为深渊，需要更高技术的深潜装备。站在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的肩膀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体设计集成与海试项目于2016年7月正式立项，由叶聪任总设计师，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奋斗者号的万米载人潜水器。
0: 马里亚纳海沟全长2550公里，平均宽70公里，最深处超过1000米，这里完全黑暗，温度低，含氧量低，水压巨大，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尤其是被称为挑战者深渊的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到过的人屈指可数，直到2020年5月，也只有3艘载人潜水器到达过挑战者深渊。去年11月10日，奋斗者号成功探底马里亚纳海沟，创下中国载人深潜10909米新纪录。今天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叶聪。叶总师您好。
7: 啊，您好。
0: 您能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奋斗者号吗？
7: 2016年奋斗者号
5: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核心任务正式立项。团队历时5年极致攻关，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1000米级载人潜水器，使我国到达万米深海探索的人次累计作业时间跃居世界第一。
0: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过程是不是很艰难？
5: 奋斗者号的研制团队实际上是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两个研究团队的延伸，经历20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很多设计试验的经验。我们在海上试验一共下潜了30次，包括第一阶段的17次和第二阶段的13次，非常好地完成了整个测试工作。奋斗者号将来会提供一个非常完美的科考平台。
0: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万米的新纪录，这对于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是什么呢？
5: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是国内首台能够达全球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研究的载人潜水器。国际上已有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一共4台，其中2台只各1次抵达了万米海底的经历，之后就没有再应用过了。目前在役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只有美国的极限因子和我们的奋斗者号。
0: 那作为总师同时也是深海潜航员，奋斗者号研制的过程中您深潜过吗？
5: 当然了，在奋斗者号第二阶段海上试验期间我下潜了3次。
0: 您以前见惯了深海平原、海山、热液、冷泉，第一次去万米海底什么感觉？

0: 一句话，妙不可言。跟大多数科研人员一样，叶聪平时要么出差到处跑，要么宅在办公室。这些年深海相关的工作做下来，他更喜欢到现场去，跟所有学科方向的人都能交流，尽量亲力亲为。 自己能把事情弄清楚，自己能说服自己，是最重要的标准。事业上成功的背后，除了汗水和艰辛，还有家庭的大力支持。
1: 爸爸，你这次在家待几天？
2: 一个星期。哎，爸爸也不知道。然后你又要出海了吗？是啊。 你觉得爸爸拍的海上的照片美不美啊？
1: 美是很美，可是爸爸要是经常回家就好了。
2: 乖女儿，嗯，你看那边有个卖棉花糖的爷爷，爸爸给你点钱，你去买一个回来好不好？
3: 好。
2: 老婆，
3: 哎，
2: 我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我是不是做的很不够啊？经常都不能陪在你们的身边，家里孩子老人的事儿。
3: 你怎么忽然儿女情长起来？爸妈和我呀，都能理解你这项工作是科研，而不是探险。你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我们怎么可能去埋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平平安安的。但是看到你对工作一贯是很严谨严格的，我们也就少担心些。
2: 嗯，其实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 还取得了一些成绩，国外有的科学家也许一辈子只能参与2到3台这种潜水器的研发工作。我这20年间就参与了4台潜水器的研制和驾驶。就是，
4: 爸爸妈妈，棉花糖好甜，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2: 嗯，好。嗯，真甜哦。<笑>
0: 从自主设计的。 7000米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到自主研发的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再到探底马里亚纳海沟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叶聪深度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深海事业一步步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叶聪说：“目前。” 地球上仍然有人类未曾触及和认识的深海空间，海斗深渊。这类深海分布在大洋板块向大陆板块俯冲的地带上，水深范围从6000米到11000米左右，被科学家称为深渊、超深渊或海沟。 代表着地球上最深的海洋区域。进入科技发展的新阶段，海斗深渊极为独特的生命、环境和地质现象，促使各国生物学家、环境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气候学家都将目光聚焦在海斗深渊上。叶聪和他的团队不会停下。
2: 探索的脚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载人深潜团队将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勇攀深海科技高峰。目前，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设计试验的经验，尤其是经过万米海试，表现出奋斗者号的性能非常优秀。 而且状态非常平稳，能够安全可靠作业。因此，我们坚信，今后将会给科学家们搭建起一个更好的深海作业平台和提供最好的服务。希望更多的科学家乘坐我们的潜水器到深渊海底，我们的载人潜水器肯定能给他们带来惊喜。
0: 探索海底世界并非易事，尽管存在挑战，但叶聪不会觉得苦与累。当驾

驶着参与设计的潜水器出去海试，去到深海平原、海山、热液、冷泉、深渊时，心里更多的是兴奋和自豪。20年奋斗，42岁的叶聪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载人身前英雄、改革先锋等荣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叶聪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说，这是载人身前团队的集体荣誉。

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9月13号晚间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9月14号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治频道重播。节目重点讲述了十人组的平凡英雄感人故事。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礼赞中国好人，既是向德行善举致敬，更是礼赞伟大时代，致敬每一位与平凡之中铸就不平凡的中国人。在节目现场，2025年上榜中国好人代表动情讲述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故事。他们中有全身心扎根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诠释好支书初心使命的社区党总支书记乔丽娟，有春季高考途中上演7分钟生死时数，

0: 奋力抢救命悬一线的学生江兆鹏与王涛等。他们用行动诠释人间大爱，以微光汇聚暖流，用坚守与善良为社会注入温暖向上的精神力量。
1: 自2008年4月以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迄今呢，已有 1.8 万余人荣登中国好人榜，他们与千千万万身边榜样一样，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聚集起新时代文明向善的磅礴力量。
0: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次的展会又有什么新变化？
1: 据记者了解，今年的服贸会呢，在展览布置和活动组织上都更是以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那么走进呢新建的2号展馆，在电梯口呢就能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企业出口问题一站式解决。那么不少企业呢在听完路演之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者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在路演专区旁边呢就是会商区，不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这桌上呢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万薇薇表示，今年的服贸会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这些出海所必须的专业呢都集中在一个区域，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
0: 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许多都已进入到了海外市场。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的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千百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1: 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呢带来了独特的中国温度。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沉浸式的展用呢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那么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扎盘，让观众呢戴上 AR 眼镜就可以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0: 中国服务不断走出国门，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单行线，而是开辟互惠中外的宽阔大道。此次服贸会上，挪威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挪威国家馆聚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带来绿色能源、营养健康、创意设计等多元领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挪威驻华大使馆山务参赞汉宁表示，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因此，挪威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持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呢即将到来，您是否做好了出行计划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这些天呢是需要上班的，请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
0: 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
1: 本次中秋国庆的具体放假日期如下：中秋节呢是9月25号星期五至27号的星期天放假，共计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计7天。那么9月20号周日以及呢10月10号周六是需要上班的。
0: 值得注意的是，中秋的高速不免费。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收通行的时间范围呢为春节以及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1: 目前呢，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呢已经是正式开售，铁路部门呢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计划增开304对。

0: 车厢等措施，动态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 具体来关注一下，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呢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那么9月28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迎宾以及呢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增加高铁的动卧列车，以满足旅客的假日出行需求。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等需要通过下川市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新年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组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

0: 军罗东川代表身为省政府，感谢国务院国资委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关心厚爱。他们说，近年来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驻青央企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十五期间，希望国务院国资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促进央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
1: 程福波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的生态地位重要，资源禀赋独特，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中央企业与青海合作空间巨大，国务院国资委将与青海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地落实，推动中央企业立足青海所需，发挥央企所能，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优化央企在青产业布局，助力当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小刚，省领导张景刚出席。
0: 9月11号，省政协召开2026年提案和提案办理双向评议座谈会，就省民政厅承办提案的提案质量和办理质量开展评议。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振昌出席并讲话。
1: 会议指出，本次评议的五件提案紧扣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核心任务，覆盖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全链条，涵盖兜底保障、普惠服务、品质提升各维度，选题精准务实，切合发展实际，充分彰显了政协委员心系群众、情系老龄事业、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
0: 会议强调，要积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围绕省情实际和群众急难愁盼双向发力，持续健全提案、提、立、办、督、评、用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推动政协精准建言、部门高效落实、联合协同推进、成果常态化运用，全方位夯实养老领域提案工作质效，着力打造民生提案标杆。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人才荟萃优势，聚焦养老政策堵点、百姓难点和工作重点，深入基层一线，深耕细作，形成优质提案，以高质量提案回应社会期盼，助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评议各方认为，提案围绕全省养老、老龄事业发展重点难点，选题立意明确，建议务实管用。省民政厅高度重视提案办理，逐项研究、部署、推进落地，提案办理工作成效显著。
0: 9月11号，在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和产品交易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全国马铃薯品种种植面积统计结果。最新数据显示，青薯9号以664万亩种植面积位居全国第一，自2021年至2025年连续5年居马铃薯推广面积首位，年种植面积占全国马铃薯总面积的10%以上，再次印证了其作为全国马铃薯主导品种的突出地位。
1: 依托青藏高原冷凉独特的育种环境，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马铃薯育种团队深耕高原种植创新，团队先后育成以青薯9号为代表的青薯系列品种20余个，覆盖鲜食、加工、彩色、早熟等多元类型，持续补齐产业品种短板，夯实青海马铃薯种业创新根基。青薯9号正是这一科研体系下的标志性成果，抗逆、广试、高产，在国内多个省区均可大面积种植，还在贵州、云南、四川、宁夏、新疆、青海六省区创下亩产超万斤的高产记录，彰显出优异的丰产性与广试性。2020年至2026年，该品种作为青本 被国内育种单位广泛应用，已登记新品种14个，并作为核心种质被国内科研单位广泛研究，有力促进马铃薯学科发展。
0: 与此同时，清暑9号免费授权14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使用，开创公益性推广模式，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
1: 目前清暑9号已成为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导品种之一，是青海高原种业走出高原服务全国粮食安全的标志性品种，其优良品种与公益性推广的成功实践，对加快马铃薯品种更新迭代，促进区域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国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和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0: 9月13号，同心向党助力青海，自然乐跑守护江源，青海省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西宁举办，将生态实践教育与体育锻炼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走进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理解自然。
1: 此次活动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联合主办，对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同心向党助力中国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主题宣传实践活动要求，充分发挥省内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科普价值，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20组亲子家庭参与，是推进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常态化机制建设的一项创新举措，打破了传统室内理论授课局限，通过自然乐跑加沉浸式体验方式，将自然教育课堂移至湿地自然空间。
0: 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是青海城市湿地生态修复的生动缩影，此次活动依托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本底，规划专属自然探索路线，全程设置 4.5 公里湿地生态乐跑路线，途中呢串联起本土知识识别、候鸟习性科普、湿地生态系统观摩等多个互动闯关环节，引导青少年以脚步丈量湿地生态暗线，届时把生态保护的直观感受转化为青少年的行动自觉，同时通过大手拉小手参与模式，带动更多的家庭主动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传播者。
1: 9月13号，2026年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配套活动“欢乐健康跑”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鸣枪开跑，来自全省各地的3000余名跑者报名参加。
0: 本次活动由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西宁市体育局主办，西宁市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承办。作为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的配套活动，本次赛事以低参与门槛、高趣味体验的路跑形式，承担起赛后延续热度不退的接力使命，营造全民健身、全程欢动的浓厚体育氛围。
1: 活动设置健康跑、家庭跑两个项目，场均呢是5公里，主打呢全民参与、快乐奔跑，不设竞技排名、不计时、不竞速，报名呢不设门槛，面向家庭、好友、企事业单位组队参与。活动呢让广大市民和游客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加入路跑大家庭，共同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扩大马拉松运动的社会基础。
0: 本次活动立足南川河沿岸生态资源，围绕河湟文化、多民族文化等特色元素布置文化站点，赛道起终点均设置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东门，途经元普子湿地公园，在起终点及沿途设置赛事主题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合影打卡点，营造沉浸式跑遍雪域高原的氛围，提升参赛体验。现场设立了留影区，提供地方方言手举牌和巨型奖牌模型，以及河湟主题道具等，供选手拍照打卡。
1: 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宁市呢正在密集安排赛事活动，九月下旬呢推出河湟悦动多彩西宁健步走加趣味运动会，十月呢将举办河湟悦动加多彩西宁定向越野寻宝挑战赛等，以赛事效应赋能西宁高质量发展。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9月13号晚，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及相关单位联合承办。

0: 江山如此多娇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上演。
1: 长征组歌诞生于1965年，是由长征亲历者、开国上将萧华作词，陈庚、声茂、唐珂、李玉秋四位作曲家共同谱曲，将长征路上十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化作气势恢宏的声乐乐章，主题鲜明，意蕴深厚。
0: 演出当晚，青海大剧院座无虚席，整场演出采用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200多名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音乐会完整演绎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大会师等10个经典的篇章，生动展现了中央红军从战略性转移到胜利会师的壮阔长征历程。激昂的旋律和深情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演出青春气息浓郁，青少年乐手与高校学子同台，以青春之声致敬百年征程，为经典红色作品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
1: 有关人士认为，本场音乐会呢，不仅让观众在沉浸式聆听中回望革命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深刻体会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更以文艺赋能红色传承，助力青海文艺事业从高原迈向高峰，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最近，由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福州举办。黄中区作为青海省唯一入选全国民间文艺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应邀参会。
1: 本次研讨会汇聚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400名中外嘉宾，是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高层次国际对话平台。黄中区作为和黄文化核心承载地，此次入选国家级试点并亮相国际交流舞台，既是对全区民间文艺版权工作基础的充分肯定，也为推动非遗技传承和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带来全新机遇。
0: 参会期间，嘉崖藏毯黄中堆绣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和和黄刺绣、宗喀唐卡等一批和黄特色的民间文艺精品悉数亮相，凭借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精湛的传统工艺，获得海内外与会嘉宾的关注。同时，黄中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福州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先进模式与实践成效，并与其他地区代表深入交流互鉴，汲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前沿理念与成熟做法，为统筹推进全区民间文艺保护工作积累了实践参考。
1: 作为全省唯一国家级试点，黄中区将充分转化本次研讨会成果，立足和黄非遗资源禀赋推进试点建设，在守护民间文艺风貌与核心技法的基础上，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价值的民间文艺精品，面向本土从业者提供确权登记、授权运营、维权保障全流程服务，激活作品市场价值与发展活力，同时依托多层次交流展示渠道，拓宽传播与市场路径，持续扩大和黄特色民间文艺的品牌影响力，力争走出一条文脉传承、作品增值、品牌传播的特色发展路径。

0: 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健全工作机制，细化服务流程，强化宣传引导，深耕属地特色。9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青海多举措推广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助力区域信贷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工作开展以来，全省已累计对2万多笔总金额630亿元的贷款进行民事，实现全省企业新增贷款全覆盖。
0: 据了解，全省银行业机构统一综合融资成本折算口径，将银行贷款利率呢及各项的附加费用又折算为年化成本，贯通贷款业务全流程各环节，并主动向企业完整披露。那么除了破除银企之间的信息壁垒之外呢，企业也通过贷款明白纸告别糊涂算账、隐形成本等问题，对融资成本呢做到心中有数，确实呢保障市场主体知情权，企业融资预期会更加稳定。
1: 以贷款明白纸为载体，银行机构在填纸过程中不局限于单纯的成本告知，而是主动细致摸排企业经营资质、现实困难与发展需求，针对企业的实际需求精准匹配信贷产品与服务，推动企业融资模式由告知向适配转变。
0: 民事工作在全域落地推进，服务触角由城乡持续向县乡镇下。

0: 大臣延伸，覆盖城乡各类市场主体，全省银行贷款业披露工作不断规范。如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一家政公司办理贷款时呢，银行人员工作人员逐项清理核算，各项费用清晰可见，并控制在最低水平。同时，银行主动承担部分的第三方收费，在心里有了底和发展有了劲的合力驱动下，该公司迅速并获批500万元的贷款，为公司扩规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1: 今年以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持续深化医保制度改革，融合特例单一落地实施与基金安全监管，创新打造申报、互审、反馈、概训、月评、月付、闭环工作机制，有效破解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 付费审核滞后的难题。截至目前，门源县特例单一申报审核295例，通过227例，精准支付医保基金133.53万元，覆盖评审率，支付准确率达100%。
0: 门源县结合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完善 DRG 付费特例单一评价细则，将原有半年评议调整为常态化月评月付，明确全流程办理实现，高效保障临床救治与新技术推广，建立副高级医师跨院交叉互审机制，破解院内自查短板，从严审核诊疗、收费、耗材等合规性，逐项整改问题隐患，累计整改不合理费用68项，基金使用效能同比提升12.6%。
1: 拓宽特例单一评审范围，将偏常规的 DRG 支付病例纳入到评审，落实到精准落差补偿。目前介入微创等17项新技术新项目获得基金支持，有效缓解医疗机构运营压力。依托以评代训模式，常态化开展医保培训，累计培训医务人员420多人次，规范诊疗服务，严控医疗成本。全县 DRG 支付偏差率持续收窄，基金违规投诉量同比下降31.2%。
0: 截止9月12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共实施以工代赈项目5项，同比增长80%，共投资2077万元，同比增长86%，预计吸纳本地低收入人群务工50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742.35万元。届时依托以工代赈，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补齐乡村基建短板。
1: 据了解，达日县立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特色旅居村建设，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精准谋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项目覆盖上红科乡、下红科乡、特河土乡、满掌乡4个偏远乡镇，所有项目严格落实以工代赈政策要求。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超过40%，群众务工人数、务工发放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0: 达日县创新推出村民自建模式，在各自建设的项目精准汇集到牧区群众。上红各乡哈青村道路升级改造项目总投资246万元，改造乡村道路1.81公里，设置务工岗位60余个，预计发放劳务报酬81.6万元。下红科乡纳尼村旅游村居道路项目呢，总长2.8公里，总投资283万元，安排劳务报酬96万元，带动35名本地劳动力就地就业。那么达孜村特色旅游村居道路项目总投资513万元，计划呢发放劳务报酬187万元，解决152名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同时呢，满掌乡木热村异地搬迁安置区呢，以工代赈项目聚焦补齐安置区基础设施短板，明确劳务报酬刚性占比，重点保障低收入人群稳岗增收，让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参与到家园建设，获得稳定收入。
1: 后期达日县抢抓高原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落实劳务报酬实名制发放、全过程监管等制度，持续谋划储备民生类以工代赈项目，持续放大赈济于民赋能发展综合效应，以项目实效持续夯实高原乡村振兴根基。
0: 9月11号，2026年淡手拉小手科普汇报会青海巡讲活动圆满结束。本年度活动呢，特邀来自中国科协淡手拉小手科普报告会的专家团、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的徐文耀、韩国军、国联杰、田小川、杨义莲五位专家，先后呢走进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的30多所中小学，开展专题报告30场，汇集师生10000余人次。
1: 报告内容覆盖大国工程、科学家精神、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各位专家结合自身科研实践经历，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解科学知识，深情讲述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潜心钻研的奋斗历程，给孩子们送上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引领性的科学盛宴。
0: 课堂上，专家们把高深晦涩的科研理论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趣味故事，将实验里的重大发现、重大工程背后的攻坚克难的真实经历呢带到校园课堂，既有硬核的科技知识宣讲，也有直击心灵的精神感召。面对同学们的好奇提问，专家呢耐心答解，引导大家呢跳出课本，看见科学背后真实的探索之路，让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科研工作者的求真务实、不畏挫折的可贵品质。现场的学生呢也是沉浸其中，跟随专家们讲述浩游浩瀚星海、探索生命奥秘、认识大国重器，在心中呢种下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种子。
1: 据了解，正值全国科普月活动集中开展阶段，本次巡讲把优秀的专家资源送入到学校，激发了广大师生的探索热情，营造崇尚科学的良好校园氛围。
0: 9月12号，在2026年西宁市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开幕式现场，该园好房子设计大赛结果呢正式揭晓，同步举行好房子项目授牌仪式。
1: 本次大赛由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指导，西宁市房地产协会承办，以为人民设计高原好房子、避暑宜居为主题，紧扣国家推进好房子建设相关部署，立足西宁黄金海拔、康阳禀赋与高原气候特点，面向全国建筑设计机构、开发企业、高校师生征集创意方案，以设计创新赋能居住品质升级。大赛设置新建避暑好房子、避暑社区设计、城市更新住房设计3大方向，重点围绕气候适宜、空间灵活、绿色低碳、全龄友好开展评审。经历过征集、初审、专家专评，共选出18件优秀作品。方案涵盖避暑小户型、康养社区规划、老旧小区更新、高原绿色建筑等类型，兼顾市场价值与民生需求，为打造高原避暑宜居样板提供了创意支撑。西宁市将汇编《西宁市高原好房子及避暑房设计推荐图集》，向全市开发企业优先推介获奖成果，搭建设计成果转化平台，推动设计蓝图落地为宜居家园。
0: 同时呢，一批实体项目获得好房子项目授牌，西宁阳光堂道置业有限公司胡宇静项目、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云河27项目、青海中辉置业有限公司琥珀台项目、青海正月商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凤溪云炉项目获此称号。
1: 9月11号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指导，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开幕式，在西宁市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5号湖水幕电影舞台启幕。
0: 活动以歌声为纽带，以非遗为内核，串联黄河流域千年人文底蕴，奏响新时代黄河文化传承创新的恢宏乐章。现场30000余名观众齐聚湖畔，沉浸式观演，线上直播平台累计吸引70000余名网友云端共赏盛会，解锁黄河非遗文旅新场景。
1: 此次黄河流域九省区非遗民歌展演活动为期三天，汇聚了来自黄河流域九省区的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并邀请了45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优秀民歌歌手同台献艺。赛事设置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39名，以激励参赛选手助力非遗民歌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
0: 开幕式舞台呢，依托特色的水幕光影场景，融自然水景、现代光影、传统文娱于一体，篇章布局层层递进，脉络清晰，紧扣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域的文化特质，分篇章呈现黄河流域九省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和人文风骨，实现地域文化、非遗技艺、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演出现场，青海花儿悠扬婉转，沁人心脾，甘肃明月古朴醇厚，余韵悠长，宁夏民歌质朴鲜活，韵味十足，陕西华阴老腔高亢激昂，震撼人心。四川川剧变脸，玄妙传神。内蒙古马头琴合奏，雄厚辽阔。山西传统非遗杂技，精妙绝伦。河南少林武术，刚劲有力，气势磅礴。山东特色演唱，清新灵动，符合时代审美。多元艺术形式同台碰撞，交融共生，生动诠释了黄河万里同根、九省文脉同源的深刻内涵。
1: 本次黄河流域九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贯彻落实西宁市委关于奋力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中药中心城市的部署，紧扣生态旅游先行区建设，以歌为媒，以赛赋能，以文兴旅，深度挖掘黄河非遗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与文旅价值。
0: 9月12号的晚间，西宁体育场内灯光璀璨，伴随着动感的节拍，百人起舞震撼开场，全场掌声雷动。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妇女联合会承办，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青海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等单位协办的2026年全国妇女广场舞健身操舞大赛青海站拉开帷幕。
1: 当晚，秧歌、藏族舞、蒙古族舞、土族舞及唐代服饰古典舞轮番上演，多元民族风情与现代健身操舞交相辉映，现场掌声不断。其中，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学生带来的舞蹈《雪域弦歌》一出场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舞者们身穿漂亮的民族服饰，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动作整齐又灵动，把青海的美丽和热情都融进了舞蹈。
0: 经过紧张的激烈比拼，大赛呢评选出1、2、3等奖。获奖的小组三等奖，西宁市文化馆美丽水街艺术团负责人赵海兰呢手捧荣誉证书，激动地说：“我们艺术团呢是由退休社区居民呢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家一起练舞，一起进步。这次呢能登上全国性的赛事舞台，对我们来说特别珍贵，能拿到这个奖，更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大的鼓励。”
1: 青海省全民健身操舞协会秘书长赵永奎介绍，本次大赛是全国妇女广场舞大赛的重要省级分站赛事，来自全省各地市县区及高校的17支代表队近300人齐聚赛场，从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到精神抖擞的退休文艺爱好者，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在同一个舞台上绽放光彩，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不分年龄人人参与的核心理念。
0: 9月10号，据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七月份以来呢，西宁共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2250起。
1: 西宁交管坚持打源头断链条，联合西宁市公安局、车管所、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电动自行车销售点位，开展拉网式突击检查，对在售车辆 3C 认证情况、产品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等逐一核验，同时对全市12家电动自行车上牌网点进行督导检查，杜绝违规车辆带病上路。
0: 西宁交管科学部部署警力，采取定点巡查与流动巡防， 日常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未按规定的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载物等突出违法行为。
1: 行动中，西宁交管部门对初次违法、情节轻微的骑行人以现场警示教育为主，对多次违法、拒不整改人员依法进行处罚。同时，充分运用电子警察、视频监控及远程喊话等科技设备，实现线上线下双重监管。七月份以来，共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2,250起。
0: 交管部门呢，主动走进多家快递外卖企业，开展源头管理、安全先行专项行动，通过召开座谈会、查看台账、检查车辆等形式，重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驾驶人员培训考核情况、配送车辆安全性能等，现场呢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2: 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一起关注到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1: 好的，高速方面，吉列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吉林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3西沥高速贡玉海南路段峨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吉3011柳格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 S12015 是直观停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13侧末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坂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危旧桥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345耆那县安巴拉山要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浜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以上就是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根据呢最后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您观测到的天气情况以及呢大屏上此刻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1: 好的。今天白天郴多、囊谦、丹马、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京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京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玉树市、囊谦、甘德、达日、班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呢，玉树市、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 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9: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5: 让青海湖螺底资源快
13: 新闻室合作，
1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1: 青海新闻综合。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是得换套去你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其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那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的特别节目呢，也会在一首首非常经典的红色旋律当中，回望红船的初心，致敬奋斗的先辈，礼赞伟大的时代。105载，砥砺图强，信仰永不褪色，奋斗永不止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这些歌曲呢，也是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兰英为我们带来的《我的祖国》。那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旋律呢，也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传世经典的歌曲《我的祖国》。

哇，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我的祖国》啊，真的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啊！山河辽阔，风景万千，岁岁温柔，国泰民安。百年的奋斗换来了山河无恙，百年的耕耘成就岁岁安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嘿，那么这首好听的《龙的传人》呢，也是巍巍华夏，龙跃东方，泱泱大国，屹立东方。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沧桑，历经百年的风雨啊，始终坚韧不屈，生生不息。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们是龙的传人，心怀家国啊，自信昂扬。我们身逢盛世，不负山河啊。激昂热血的旋律呢，也是彰显中华儿女的骨风和底气哦。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万里山河皆画卷，九州大地尽芳华。新时代的中国，天朗气清，山河锦绣，城乡繁盛，万象更新。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最美的中国》。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心之所向皆是荣光。温柔明亮的歌声呢，也是描绘了大美中国的壮阔图景，诉说着盛世华夏的无限风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李行亮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呢，也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初心不改，终抵远方。百年党史呢，是一条矢志不渝的为民路、拼搏路、复兴之路。好的，朋友们，下面请欣赏由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踏浪前行，在风雨中坚守着，在奋进中成长着。朴质的深情旋律呢，也是致敬百年不变的坚守和担当。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欣赏由周艳红为我们带来的《春暖花开》。百年风雨终散去，山河春暖万象新。如今呢，也是春风荡漾啊，山河明媚，国泰民安。所有的奋斗皆有回响，所有的坚守皆有荣光。温暖治愈的歌声呢，也是寓意新时代春暖花开，前路光明，岁岁向荣哦。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二十五载环青逐风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新加坡最多一定要终身自由恋爱，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你建党105周年。

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愿我们以岁月为证，以热爱为名，以奋斗作答，根据红色血脉，勇担时代的使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您可以在网络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手握信仰追逐星光。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份微光也是汇聚星河，每一次的拼搏呢，也是照亮前路。好了，接下来我们分享由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

以梦为马，不负时代，逐光而行，不负初心。昂扬向上的旋律呢，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呢，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建设祖国的追梦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吕继红和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力量》。山河有脊梁，民族有力量，百年有风骨，奋进有担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啊，从科技创新到大国腾飞啊，新时代的中国处处都彰显着磅礴的力量。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众志成城，同心奋进，砥砺山河，不负时代。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唱出了新时代磅礴的中国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英带来的《爱在中华》。赤子之心，挚爱中华，寸土山河皆是家园，最深的情留给这片热土，最真的爱留给伟大的祖国。

好的，朋友们，百年礼赞旋律，致敬初心啊！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也是抒发了国家的情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制作人尤宇、周玲红，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启示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地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3: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水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哎，你看，3月1日，小雨，文化站就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4: 来了，
3: 你来看看这个
4: 啊。
3: 你看
4: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啊，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3: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4: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3: 啊，行。
4: 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3: 听见了吧？宝贝。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4: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3: 哦，
4: 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
3: 哦，
4: 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3: 哎，
4: 来，登记。
3: 好嘞，
4: 写这
3: 儿。哎，谢谢黄资料。哎，凯伦
2: 啊。
3: 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2: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0: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
5: 哦，你好。
0: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5: 李护理员说了，当馆员
0: 啊，当助理馆员。
5: 哦，
0: 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求教。
5: 哦，
0: 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间的。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
5: 哦，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0: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
5: 哦，
0: 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
3: 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嗯，哦，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5: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
3: 哎，好，给您。
5: 啊，你看啊，扉页上是我当年刚学的隶书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 啊，哎，那杨柳。
5: 杨柳。杨柳，那是1973年。
6: 是谁帮咱们翻了水？是谁？
7: 哎，季道平，哎，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
8: 啊，
7: 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儿多。哎，我让新同事杨柳先跟跟你啊，
8: 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7: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8: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9: 哪个说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
8: 杨柳
7: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
8: 这。那明天穿胶鞋，戴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啊。
9: 蛇？
8: 也能防狗。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9: 谁怕了？我去。
7: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啊，季老师，那天我从石碑上拓下来的字还合格吗？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真的？嗯，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
1: 书的话，我看看啊。
0: 嗯，
1: 我这儿有几本旧书。哎，你等等，还有这个笔记。哎，你看。 去年省文管会文物培训班上，我自己记的，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啊。你看，
0: 啊，那我看看哈。
1: 嗯。哎呀，季
0: 老师，你的笔记真工整啊。
1: 还行吧。
0: 阳光穿透桃红柳绿，让清澈的瑶江流淌暖意。
1: 哎，还有
0: 小诗。
1: 你看，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0: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哎，怎么还有个黑桃树？
1: 哎，那个别碰啊！啊，那个是我在瑶江边捡的。你看，这上面的刻文，像不像野猪的嘴巴？啊，
0: 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 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0: 啊！哎呀，打雷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1: 谁在喊我？谁？谁？

0: 这是哪儿
1: ？K， 法尔卡卡，亚伊 Q， 亚伊 Q， 苏阿达马拉巴，走，苏曼娜，苏曼娜，
0: 你是谁？

0: 这个陶罐，我好好看看。陶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深咖发气气。
0: 嗯，
1: 深咖发啊气。
0: 哦，饭团儿。好吃好吃。好吃
1: 好。
0: 好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谢谢，谢谢。哎，你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
1: 啊？
0: 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托，托，嘎西。

0: 柳。
1: 你且溜，你且溜溜。
0: 柳，哎呀，梅将柳儿争绿，面供桃儿竞红。柳，
1: 溜，
0: 柳，
1: 溜，
0: 柳，
1: 你且溜，
0: 柳。
1: 他谁？他谁？Zumana。
0: Zumana。
1: Zumana。
0: 哦。哇，这么多篝火，还有干栏房子，好漂亮啊！

0: 哎，季老师，你出什么事情了？哎呦，你的头磕破了呀！这是哪儿啊？哎，季老师，你们是吧？
1: 你是？
0: 哎呀，这是姚江，我是河姆渡排灌站的施工队长钱德明啊。那前几个月你调查古墓，还住过我家呢。
1: 肯定没走远，肯定就在这儿。哪个没走远？季老师，我们在这里扩建排灌站机房，没有僧人来过的呀。
2: 这是什么？啊，我好像见过。

0: 古哨
1: 仙人，
0: 很古老的仙人就在这儿啊，帮我一起找找。
2: 走，找什么找啊，那工期耽误不得。
0: 秦队长，你有笔没有啊？笔、
2: 啊、哎，我没有，我没有笔。哎呀，
0: 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啊，我得赶回去，赶回去记下来。走了。
2: 哎，去县里的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到呢。哎，
0: 不得了，我走回去。
2: 哎，你，哎呦，这个季老师怎么有点神神叨叨？
3: 这么神奇啊。季老师，你太有童心了。你脖子上怎么还挂了个小玩具啊？
0: 这个，嗨，瑶江边上捡的，像是古哨。
3: 古哨？是把这个扔江边啊？
0: 可能是古人吧。
3: 古人？季老师，你太会讲故事了。也许啊，就是你做了个白日梦。
0: 哎，你不信啊？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3: 喜欢你的故事。
0: 哎，
3: 真喜欢。

0: 这个杨柳啊，人漂亮，歌也那么动听，可遇不可求啊，啊，是不是齐道平？哎，对了，城南那个明代碑文拓片，省文管会的专家表扬了，说质量很高。哎，齐道平，
1: 嗯，
0: 这个助手不错吧？
1: 真的不错，热情，认真。
0: 有个急事儿，
1: 啊，你说。
0: 罗江公社为了改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在河姆渡村的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前几天呢，在工程的土坑里发现了些陶瓷碎片、鹿角，还有些动物残骸。
1: 真的？那太好了！
0: 刚才呢，公社领导打电话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文物。
1: 我去。
0: 现在是2点啊，下午。
1: 哎，我马上去。
0: 直接找公社的罗副主任。
1: 行，
0: 哎，20多里路呢，骑我自行车去吧啊。
1: 行行，
0: 戴上草帽
1: 啊，
0: 太阳正当顶呢。
1: 行，好。哎呀，来了，哎呦，是柳出现了。
2: 哎呀，这个呀，是我挖到3米的时候发现的。
1: 啊，咱们下去看看。
2: 好，慢点，小心啊，慢一点啊。
1: 我看看，不会是哪个王公大臣的坟墓吧？大发现，肯定是大发现的。
2: 啊，
1: 来来，你们看啊，这个坑地明显分为5层，上2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3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看得到陶片、武器和石器的碎片呢。
2: 啊，季老师啊，我那里还有一些这些天搜存起来的陶片和兽骨。
1: 啊，是吗？
2: 啊，
1: 走，拉我上去看看。
2: 好，走，慢一点，
1: 季老师慢。
3: 季老师，你觉得比上林湖月窑遗址怎么样？
1: 哎呀，这些都是宝贝呀，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年代还久远呢。
2: 真的，
1: 哎，这排灌站不能再挖了，停工
2: 啊！
1: 叫大家赶紧停工。
2: 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8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1: 这个遗址比你10个排灌站还重要。
4: 啊，易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叶老师，你那里是不是也要向县里做个汇报？
1: 哎，对，我马上回去汇报啊。哎呀，秦队长，我就晓得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2: 哎，这个季道平啊，有点神。
5: 季老师，您先喝点水。
1: 啊，
5: 季老师啊，
1: 啊，
5: 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1: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他们只是要我把文物留下研究研究，我又多次给省文管会去电话，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急，秦队长，他和几位民工跑了几十里地，到了县文化站。
6: 季老师，季道平，半个月没回干，没工分，一大家子吃土啊！季道平，
1: 来了，你们，秦队长，
2: 季老师啊，我们其实是来问问复工的事情。
1: 哎呀，这个，昨天我第3次跑杭州了，还找了文物培训班的老师，说还在研究，哎，你们去找公社，
6: 你让公社停的呀？那工分咋算呀？你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
2: 哎呀，季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罗江公社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
1: 哎呀，
7: 发现文物是大事啊，得等省上的专家鉴定。哎，要真是了不得的古物，那专家早就来了嘛。哎呦，
8: 不要啰里吧嗦的了，拉他去公厕，撤销停工。
7: 对，不管他了，回去复工。
8: 陈一当民，你敢？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的工作长时间，我可是要交差的嘛。哎哎，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8: 季老师，你头上都流血了，谁是凶手？谁是凶手？
7: 这他自己没站稳。
8: 哎，你是哪个呀？
9: 你管我是哪个？打人就是犯法。季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8: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季老师，对不起。再等几天，好不好？再等几天。
9: 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8: 不行，
10: 哪个说不行啊？
9: 罗副主任，
10: 李队长。
8: 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住！
9: 我自己擦破了点皮啊，不要紧，不要紧。
8: 罗副主任，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是新挖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
10: 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快点！
9: 谢谢罗副主任。
11: 谢谢大家，走走走走走，谢谢，大家回去了。不用扶，不用扶，破点皮而已。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
10: 我轻点啊，是不是疼啊？没事。哪有你这样的老师啊？都不知道爱惜自己，以后不叫你老师了。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师，你叫我名字吧。啊，没事没事，快去找站长吧。啊，
9: 金大平，站长来了。
12: 省文管会来电话了，啊，
10: 专家明天就来。
12: 是吗？
10: 姓王，王世伦，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的梁柱，离这儿不远。
12: 明天，7月18号。嗯，哎，我马上去罗江公社，告诉罗副主任。
11: 我也去。哎呀，
12: 天快黑了，你个女同志，
11: 女同志怎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12: 一起去吧。哎，骑车注意安全啊。
11: 嗯，好。
12: 坐好了啊。嗯。前面小路颠得很。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
11: 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12: 守望千年万年，坚信会有一场遇见。
11: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12: 断壁残垣之间，是曾经的芬芳。

0: 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季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叫我道平就好。道平，坐好啊。嗯，我骑快了啊。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
1: 就这样走向了序曲。爸，我来了。哦，哎，
2: 这位是河姆渡博物馆的小秦同志，来了解当年河姆渡发掘的事。啊，哦，这是我女儿季雨禾，浙大新闻学院读大三。啊，
3: 你好，我叫秦国生。
4: 你好，我爸。 又在讲河姆渡的故事了吧？啊，
2: 是啊，是啊。
4: 他给你看他的宝贝了吗？啊，还有宝贝啊？这是我爸复制的河姆渡鼓哨，小时候就系我脖子上。爸，好久没听你吹鼓哨了，还真想听呢。
0: 好，让你们听听我脑海里7000年前的音乐。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一集，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播音于芳。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10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 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0: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3: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4: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 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5: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

0: 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5: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赵月，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国务院国资委程福波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基特加省代表团一行。录音报道：草场 CT 厘清生态承载底线，科学推进草畜平衡。青海全面启动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牧民教育培训工作。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圆满收官。海东市全力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文章，助力打造国际旅游生态目的地。今年我国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伊拉克逐步重新开放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交乱变之，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9月1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务院国资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驻青央企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十五五期间， 希望国务院国资委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程福波说，国务院国资委将与青海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优化央企在青产业布局，助力当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省领导张锦刚出席。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今天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基特加省省长利伯雷·比吉里马纳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吴晓军、罗东川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青海与基特加省签署友好协议35周年，立足习近平主席对中非携手推进6个现代化的重大要求，结合两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愿景，青海愿同基特加省在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福祉增进、特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中不断增进双方深厚友谊，造福人民群众。利伯雷·比吉里马纳表示，结好35年以来，两地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结下了深厚情谊。基特加省愿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两地在教育、医疗、人文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听众朋友，以往墨青自然资源家底，主要依靠人工踏勘、经验判断。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的图纸上存在色块名称界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如今一体化调查监测彻底改变了传统调查模式，青海用数字化手段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采写的一份高原的 CT 单，来自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一线的蹲点实录第一集，我们一同了解遥感、大数据、国土调查云这些技术，怎样为中华水塔开展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体检。
2: 初秋时节，祁连山大草原褪去盛夏浓绿，渐渐泛起浅黄，进入植被生长观测关键期。海北州祁连县草原站工作人员深入人工牧草地，规范开展测框落地、齐地一割、样本称重等标准化测产工作。祁连县草原站工作人员雷爱虎：
3: 因为我们今天称的这个鲜草量是5.6公斤，它跟我们标准区间幅度是接近的，所以它是符合我们这边产草量的。一亩的话，按现在的来算的话，大概是3000多公斤，能够满足我们100只羊一个月的产草量。
2: 精准的亩产数据源自标准化测产流程的科学换算，16克现场样本精准推算出每亩3000多公斤的牧草产量，为再出量核算提供硬核数据。祁连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孙丽媛：
4: 我县现在的草地主要为天然牧草地和人工牧草地，我们的全县的人工牧草地大概有10000余亩，每亩的产量在3000到3500公斤，可承载40000余羊单位生畜一年的饲草料，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2: 万亩人工草地并非为替代天然牧场，而是重要的生态缓冲和生产保障。在雪灾、干旱、冬春饲草短缺等特殊时期，人工草地能够有效兜底牧民养殖需求，与天然草场互补联动，织密草畜平衡防护网。祁连县扎麻石乡棉沙湾村村民才洛：
5: 这是片青草是什么啥？这可是能打90几个墩子，一百个羊就全羊的喂，能喂一个多月。
2: 牧民口中的墩子是当地对草捆的俗称，朴素的养殖口粮帐印证了数字化测算数据的实用性，让专业的国土监测数据真正落地基层服务民生。草场监测早已告别肉眼观测的传统模式，在5号点草地监测现场，无人机搭载多光谱传感器升空作业，能捕捉草场多个波段数据，精准识别植被指数。地面工作人员同步完成植被分类、测高、抑割、称重等工作，形成高空、低空、地面立体化监测闭环。青海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院调查部副部长王福成：
6: 我们与每年的生长盛区对青海省的天然草地进行一个监测，利用遥感、无人机、手持移动设备以及固定监测站点对天然草地进行监测，以获取

0: 平衡账算的不只是牛羊的饭量，也是草场留给生态的自我修复空间。精细化治理带来牧民增收、生态提质的双向共赢。海北州祁连县白石崖村牧民达干杰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祁连县白石崖村村民达干杰：
1: 这两年呢，粮食平衡也好，草也长得也好，少养上几头羊，整个羊的体质也好，草质质量也好，人均含量就能增个3万到4万。
0: 村民没有说遥感监测，也没有说动态数据库，他们说的只是草好、价高、收入稳。过去草场面积在一张图上，牲畜数量在另一本账上，生态目标又是一套指标，部门之间数据不打通，草畜平衡就容易停留在文件里。如今调查人员依托国土调查云实时上传对比核验现场数据，动态更新自然资源数据库，实现数据互通共用。青海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院调查部工程师何小林：
2: 我们是搭建了国土调查云青海分中心的专属工作平台，纵向呢，我们也是打通了我们部级、省级、然后州级、县级四级自然系统的一个业务通道，横向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的林草系统，然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共享和互通。它也是给我们配套了移动端的一个 APP， 已经现在是面向了全省的一个普及，省、州、县三级呢，千余名自然资源系统工作人员也是常态化的在使用这个系统，覆盖了我们国土变更调查、林草失荒普查、耕地占卜平衡、督查执法等全类型的业务，简化了我们基层一线工作管理的流程。
0: 卫星研判整体趋势，无人机核查细节短板，固定站实时观测，手持设备现场核验，全链条数据核验入库，数据从草场上来，再回到牧民身边，给草场做 CT， 理清生态承载底线，科学推进草畜平衡，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保障牧民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3: 青海台消息，近期青海全面启动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牧民培训工作，计划培育各类农牧民3500人，其中常规培训2400人，专题培训1100人。培训围绕专项工程和专题任务展开，专项工程培育对象以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带头人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为主，紧扣粮油生产稳定发展、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服务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统筹发展为主要内容展开培训。专题任务以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为主，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和农业多种功能开发、服务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壮大和农民稳定增收为主要内容。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带头人，持续支持返乡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青年群体参与培训。培训课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农政策纳入综合素养课，将青海省农牧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列为专业技能必修课，同时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辅以民族语言，结宜识货。
4: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集中采访调研，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采访团先后前往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以及城中区红觉寺、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采访过程中，记者用镜头和文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中的创新实践，挖掘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此次集中采访活动进一步擦亮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有效传播高原民族团结好声音正能量。
3: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学

0: 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联合承办的《江山如此多娇》，青海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西宁上演。此次音乐会以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完整呈现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个篇章，演职人员总规模超过200人。据了解，此次参演团队集结了我省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并联合青海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青海师范大学合唱团、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从分声部练习到整体合成，从旋律打磨到情感表达，让这部红色经典在高原大地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1: 青海台通讯员王璐、严婷婷报道，数据显示，青海油田自主研发的水力喷射截堵工具自今年5月在色北、南八仙等区块投入应用以来，应用井完井后平均日增产天然气超过2000立方米，复产周期缩短1到2天。据了解，该工具依托高压液体动力产生超高速射流，在井底形成瞬间负压，能够精准剥离并抽吸井筒内的堵塞物，具备斜沙能力强、作业成本低等优势。目前该技术已在多口井成功应用，覆盖铲层截堵、井筒清理等复杂工况，可有效清除氧化垢、泥质杂物等异物，所有施工均达到预期效果。
0: 青海台消息，7月份以来，西宁交管坚持打源头断链条，联合西宁市公安局车管所、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电动自行车销售点，开展拉网式突击检查，对在售车辆 3C 认证情况、产品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认输等逐一核检，同时对全市12家电动自行车上牌网点进行督导检查，杜绝违规车辆带病上路。西宁交管科学部署警力，采取定点执勤与流动巡逻、日常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载物等突出违法行为。交管部门主动走进多家快递外卖企业，开展源头管理、安全先行专项活动，通过召开座谈会、查看台账、检查车辆等形式，重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驾驶人培训考核情况、配送车辆安全性能等，现场提出限期整改意见。7月份以来，共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2250起。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东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全力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生态节点和河黄文化的核心承载地，海东市坚持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三位一体，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依托河黄文化博物馆、柳湾彩陶博物馆、喇嘉考古遗址公园、瞿昙寺等重点资源，擦亮河黄文化品牌，持续办好丝路花儿艺术节、传统社火展演等品牌活动，全方位提升河黄文化影响力。依托互助土族故土园、平安驿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民和桃花源街市等景区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打造沉浸式河黄文化体验场景，形成白天有看点、夜间有亮点、四季有热点的消费格局。坚持全域统筹、业态创新，重点打造河黄文化体验、祁连山黄河地质研学、高原康养旅游三大主题线路，积极培育低空旅游、露营度假、自驾旅居等新业态。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营收稳步攀升。
0: 听众朋友， 今年以来，西宁市黄中区深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通过机械化托管、专业化服务，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不足、种地务工两难问题。下面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永胜、田成林发来的报道。
2: 这两天，在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的农田里，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开展油菜收割托管作业，规模化农机设备高效作业，全方位保障农作物颗粒归仓。黄中暴风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鲍霞：
3: 和物流这个东的水平呢，拖拉机甩，一直来甩出来搞这个水平化服务，根据这个农户的需求，水浇水多。
2: 黄中区西堡镇丰台沟村村民窦国仓：
4: 打这个电话这进来的话，俺们自己发一些哈电，都能发电呐。
2: 便捷的托管服务彻底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让农户告别繁重田间劳作，安心外出务工增收。黄中区多巴镇指挥庄村村民何福：
5: 给他们带的方便一多啊，那么子时间一弹出去了。
2: 今年黄中区结合小麦、油菜、蚕豆等特色种植产业，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加菜单式半托管服务模式，聚焦机耕、收割等关键农时环节，为农户提供专业机械化服务，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农业转型。
0: 青海台消息，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多发。西宁市大通县立足高海拔山区地质特点，综合运用数字化监管、基层联防等多项举措，抓实防汛减灾。在防汛工作中，大通县塔尔镇上线四壁查 APP， 实现巡查留痕、隐患闭环处置，推行红黄绿三级分级管控。针对牧区信号薄弱的现实，向化藏族乡选聘驻山牧民担任群防群测员，构建干部包片、牧民联户的预警网络，全县严格落实省防汛1235指挥机制和避险5个5工作法，用好叫醒叫应叫走、一表四查八步走工作机制，通过明白卡加视频回访管控分散安置人员，高标准建设乡级集中避险安置中心，兼顾群众牲畜照料等实际困难，同时建强村级抢险队伍，备足应急机械，快速处置各类险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热贡唐卡近日入选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名单。自2023年起，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搭建了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保护体系，通过专属二维码溯源机制，实现作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品质可核验。目前园区内规模较大画院达25家，形成画院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的经营模式。泉州600多家文旅产业经营主体中，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占比超90%，文化从业人员达4.17万人，其中热贡唐卡从业人员3.5万人。
0: 下面请听一组省内简讯。目前全省每年选派1000名科技特派员，2026年组建科技特派员工作站114个，累计认定科技小院16家，服务全省8个市州、40个县市区，依托单位达280多家，实现农牧业县全覆盖、重点乡镇全辐射，构建起科技特派员加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加科技小院三级服务体系。
1: 今天，海南州召开清洁海南全域无垃圾综合治理三年行动启动部署会，会议提出，行动分3个阶段实施，2026年9月到2027年底集中攻坚全面清零存量垃圾，2028年巩固提升，2029年建立长效机制，垃圾处理率达97%以上，确保1年见成效、2年上台阶、3年创示范。
0: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县残联开展大通护工职业技能培训，结合残疾人就业需求，采取实操教学模式，开展保健按摩、中式烹调、手工编织、互联网营销等课程。目前已完成多期培训，汇集470人。大通县持续以技能帮扶助力残疾群众居家就业，增收自强。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当前全国大部分秋粮处于灌浆成熟区，主产区大量推广绿色田管模式，筑牢丰收基础。今年我国粮食生产绿色防控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已安排 13.31 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疫防灾等喷施作业，确保秋粮有灾防灾，无灾增产。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介绍，今年我国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童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1: 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8月否决了原法案。
1: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在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0: 南非媒体14号报道说，南非西开普省13号晚间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孟卓，主播赵月、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8: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9: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8: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9: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8: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9: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8: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49集。接完王百川的电话，樊胜美更是气息不稳，她恨不得砸窗跳出车去呼吸。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呢？唯有找到苦主家属，跟人家低声下气软磨硬泡的谈，谈到对方心中消了挨打受伤的毒气，愿意体面收场才能为止。可是谁去谈啊？他爸妈要是能行的话，这2天早就该谈完了，还等到今天又来要1000吗？他哥根本不是那块料，弄不好又是一言不合第二场打架又开始。只有他了，这种事情委托朋友什么的都不行，唯有家里嫡亲出面放下态度许下承诺，对方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唯有自己出面。可是樊胜美除了周末2天哪还有其他时间？他思来想去，想到眼下紧迫的1000块，看起来那每天账单果然是有水分的，如王百川所言。那既然如此，他怎么可能再全付呢？又一想，要是不全付，爸妈吃得消苦主的威逼吗？正愁眉不展呢，张明松的电话打了进来。
10: 哎，小凡呐、
9: 啊。
10: 前天被你灌醉的大伙儿相约今晚聚餐，一起瞻仰樊女侠风采。你下班了吗？ 今天晚上有没有事啊？
9: 啊，我公司在郊区，我今天下班早，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这个，我上回任性，幸好昨天张总不见怪，今天怎么还好意思出来再吓唬人呢？
10: 出来吧，今天说好不乱喝了，天冷了大家一块吃个火锅。我这回该去什么地方接你啊？我们今晚去九鼎。
9: 九鼎，那可是顶级的饭店。樊胜美眼前终于看到了一丝青天。哦，我地铁路过，我自己过去就行了。张总，你还欠我一次高尔夫呢。
10: 一定，你一句话的事。
9: 樊胜美顿时归心似箭，她得回家换件衣服，重新化妆。今天早上没心情，灰头土脸的出门，那可不是去九鼎的模样。曲小潇从邱莹莹那儿出来，立刻给赵医生打电话，可是赵医生那儿不知道为什么关机了。曲小潇立刻想到赵医生可能在做手术，哇，真神。他耐心坐车里给赵医生发了一条短信，约下班见面，然后回公司上班。第一笔生意开标在即，他还得忙着勾兑关系。招标方有一位关键人物的老婆在海市出差，他得拿着爸爸的车子亲自管接管送兼三陪。从小就知道陪客户应酬是力气活，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真正上了手才知道这绝对是一份苦差事。幸好有利润在前方招手，曲小潇爱钱，目标明确的事情他干劲儿十足。直到接近下班时分，关键人物的老婆不经折腾累了，让曲小潇把他放在宾馆里自生自灭。曲小潇是百般哀求请吃晚饭，关键人物老婆动摇半天，还是决定睡觉为上，于是曲小潇便自由了。恰好这个时候，他收到了赵医生姗姗来迟的短信：
10: 两台大手术很累，下班我直接回家，下午再约吧。
9: 曲小潇回短信说好吧，手上却是方向盘一转，直接杀奔医院。他早知道赵医生肯定会回这句话。今天他开的是爸爸的车子，赵医生没有见过，方便他守株待兔。
10: 果然下班时间一到，男男女女的医生纷纷进入停车场，曲小潇占据优势位置瞅着，终于看到赵医生跟一位男同事一起出来，他便驱车慢慢滑过去，滑到和赵医生同步才降下车窗。
9: Hello， 累傻的人，我送你回家呀。
10: 赵医生往这豪华大奔车窗里一看，愣了。你怎么在这儿？赵医生跟同事道了别，坐进了曲小潇的车子，又问了一句：你怎么会过来啊？曲小潇万分感谢赵医生没当众耍大牌不上他的车，他连忙动手将车门锁上，发力开出去，以免赵医生反悔。
9: 我一整天接送客户，非常幸运的是呢，客户年纪大了，一天折腾下来连晚饭都不想吃，只想睡觉。陪客户逛街的时候，我看到一只挺漂亮的摩卡壶，是插电的，可以在办公室里用，客户很喜欢，我索性就多买一个送给你，就放在后座，你看一看。
10: 赵医生看看认真开车的曲小潇，再往后看看一大包不知道什么东西，慢腾腾地说：心意领了，谢谢。看来今天你也很累，前面找个地方把我放下来吧，我住的地方挺远，我掉回头去医院取我自己的车回家。
9: 不放，放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昨天晚上打牌是我不对，情绪失常，但是你不能因此就不理我，我宁愿你戳着鼻梁骂我无知浅薄无赖，我也不愿意放你下车。
10: 赵医生自打初中开始，身边就不乏含情脉脉的女孩，可这样子的还是第一次见，他可是受惊了。赵医生愣愣地看着曲小潇，不禁哭笑不得：不是，
11: 你打算把我载到哪儿去啊？我可不可以打开车窗喊救命啊？
12: 再到饭店陪我吃饭，然后再去我家。车窗我没锁，随便你喊。
11: 曲小潇听赵医生并未三针九

0: 烈言辞拒绝，赶紧继续耍赖。这个真是悲剧啊！我刚得知，刑法只将拐卖妇女儿童入罪，拐卖成年男子是不入罪的。小曲，我昨天晚上开始感觉我跟你在一起不好玩，对不起。你想怎么责罚我都可以，但我不愿意继续没趣的事情。曲小潇其实这一整天早已组织了好几个方案以应对赵医生的拒绝，可等到真听到了，他发现自己很不像见多识广的江湖儿女，他鼻子一酸哭了。曲小潇什么都说不上来，一脚刹车，手脚麻利的爬到后座，捂脸哭泣。这一连串的动作，赵医生可是再次受惊了。一般人类哪干得出来这事儿啊？可身后立刻响起汽车喇叭的轰鸣，他只能爬到驾驶位，将车赶紧开出去。下班高峰时间，触目可及都是车山车海。好不容易赵医生才找到一个路边停车位，把车停那儿。小菊，我下车了。
1: 慢着，我要知道你喜欢的是有趣的人是什么样的。你如果说不出来，就告诉我有趣的概念是什么。昨天一起打牌的安迪是吗？
0: 安迪很聪明，但不算是有趣的人。魏兄是，可惜他是男的。有趣只可意会，一解说就全无概念了。当然你可以说我这是借口，确实是很像借口，定义太不确切了吗？以致我有时间错认，耽误别人，对不起。赵医生说着拔下车钥匙放到后座。
1: 你手伸过来让我咬你一口，我再放你走。
0: 赵医生乖乖的伸手，但是嘴上是这么说的。手术完了之后，我好像没有好好洗手，脓液什么的可能还有点附着在上面，别嫌弃啊。
2: 曲小潇已经抓住赵医生的手，可是听了此话说什么也下不了口，唯有拿泪汪汪的眼睛怒视。赵医生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么奇特的分手场景，他抽回手摸摸曲小潇的头发。
0: 行了，别哭了。
2: 但是想一想还是毅然下车了。曲小潇看着赵医生走远拦车消失，终于可以撒开了尖叫，一个人在他爸爸的车子里是拳打脚踢。偏偏他喜欢这么直截了当拒绝他的赵医生，连拒绝的风格他都特别的喜欢。
0: 邱莹莹跳出地铁车厢，活蹦乱跳地往家里走。地铁走道上到处都是一整天工作下来筋疲力尽的人，邱莹莹鲜活的像多汁的橙子。刚走出几步，邱莹莹就一眼瞅见前面身板笔挺走得飞快的关雎尔，于是就提出一个属于小学高年级的行程问题。关雎尔和邱莹莹相距 A 米，关雎尔以 B 速度沿直线往北走，邱莹莹以 C 速度同时沿同一条路往北走。请问同学们，邱莹莹在几分钟后赶上关雎尔啊？答案是，邱莹莹追到地铁出口，就气喘吁吁地向前加速一跃，做出犯规动作，一把抓住关雎尔大衣腰带，让提射条件化为谬误。
1: 哎，关关，你就不能走慢点吗？哎呀，累死我了！你今天不用加班啊？啊，我明后天出差，周六才能回家。莹莹，你今天不用买菜啊？哎呀，悲剧！一颗大白菜，我竟然能整整吃上一个星期，每天晚上大白菜炖肉，我都快吃疯了。我以后再也不买大白菜吃了。
0: 两个人说说笑笑回家，经过西饼店的时候，邱莹莹照例向往的行了一个注目礼。
1: 等以后我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海市所有的甜品店吃上一轮。
0: 关雎尔说。
1: 如果我能通过考评，春节之后就有钱了。可是这几天我们实习新人都特别的紧张，我看见 HR 办公室我都会绕着走，宁可别让他们看见，也别给他们留下坏印象。对了，不
2: 不知道今天樊姐有没有空，我得问一问他们公司 HR 的考评流程是什么。
0: 关雎尔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连忙说，
2: 算了，今天不问了，樊姐这几天心情特别的不好，我还是出差回来再说吧。
0: 邱莹莹笑道，
2: 墨守成规了吧。我告诉你，樊姐是越帮助人越快乐，她就是这么一好心人。
0: 曲小潇驱车擦着两位邻居而过，他抹抹垂泪的眼睛没有停下，一径往地下车库开去。下车就赶紧戴上墨镜，看上去很酷的在那等电梯。地面关雎尔和邱莹莹也等电梯，居家大楼的电梯门口与商用大楼的电梯门口没什么不同，近在咫尺的人谁都不认识谁，全都挂着一脸冷漠，只看电梯门顶的数字跳跃。地下，曲小潇步入 B 电梯，地上，关雎尔和邱莹莹步入 A 电梯。邱莹莹走出电梯，听到身边电梯也发出开门的声音，她就止步等待，看出来的是谁。一见戴着墨镜的曲小潇，她立马娇滴滴的、夸张的高喊一声：“
2: 小曲！”
0: 然后冲过去熊抱五秒钟。关雎尔正打开2202的门，听到这么嗲的声音，他毛骨悚然地回过头来看，身边还冒出了樊胜美的声音：“
2: 怎么了小蚯蚓，你今天怎么了？”
0: 樊胜美俨然装扮，听到室友回来的声音走出来看了一眼，不料正好看到邱莹莹热情拥抱曲小潇。其实他心里是有点不痛快的，他当即收起了笑容，转身回屋穿衣服。毫无疑问，一定又是曲小潇那妖精对邱莹莹施了什么骗术。曲小潇郁闷地把邱莹莹推开，但是曲小潇还是捕捉到樊胜美的变脸了，只是他心中没有意料中的欢乐。此刻他心烦的要死，一声不吭地转去他的2203。可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转身问：“
2: 小关、小秋，你们谁知道王小波呀？”“哪个王小波？”
0: 邱莹莹对曲小潇的冷淡不以为无。曲小潇想了一会儿才说：“
2: 好像男生蛮喜欢看的，挺喜欢学他的。”
0: 关雎尔可是一听就知道是谁。
2: 哦，这个王小波你不一定喜欢，上网有很多的下载，他太太李银河也有很多的文章。太好了，谢谢你啊小关。你告诉我这两个人名字怎么写啊，能不能过来帮我搜一下？我放下包，你打开电脑，我很快就过来。
0: 关雎尔一转身刚准备进屋，迎面差点撞上樊胜美，他忙退后一步。一看装扮一新的美女，关雎尔脱口而出：“
2: 樊姐去约会啊？”“什么约会啊？年底几个朋友聚餐。”
0: 樊胜美担心曲小潇还在门口，说什么都不肯承认是约会，但时间吃紧，她还是赶紧冲出门去。邱莹莹也给樊胜美一个熊抱：“
2: 抱美女发大财。”
0: 富儿小声问：“
2: 樊姐是不是刚和安迪一起出去认识的那个呀？”
0: 见樊胜美点头，邱莹莹
2: 熬夜，
0: 这才放开樊胜美。关雎尔也听见看见了，他想到早上和安迪的议论，又看看樊胜美说不上开心也说不上不开心的那张脸，不知所措。但等他放下电脑包，换上居家抓绒服，来到2203，更让他不知所措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摘掉墨镜的曲小潇好像是哭过，而曲小潇也直截了当地承认：“
2: 我爱的人不爱我，小关，我不甘心，你帮我下载王小波所有的文章吧。”
0: 关雎尔脑袋一抽一抽的，他想问，可是又觉得有点趁人之危，还是忍不住：“
2: 昨晚那个人吗？”“对，就是他。”
0: 关雎尔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脑袋乱乱的，想问为什么，可觉得这么做太卑鄙了。 手指输入的时候便乱七八糟起来。关雪儿掩饰地说：“
2: 小区，你的电脑键盘我用不习惯。”“
1: 没关系，不着急，我叫个 KFC 全家桶吧，把小秋叫过来也一起吃。”
0: 曲小潇一边打电话一边看关雪儿搜索，看到搜索得到的页面满满一页的文章标题，他不禁晕了，这么多，他猴年马月才看得完啊。再看关雪儿细心地帮他在地盘建立一个独立文件夹，将下载文件一个个的往里装，他一边跟 KFC 的人说话一边打量关雪儿。打完电话叫完餐，他见关雪儿专心做事不理自己，也不敢打扰，就跑去2202叫邱莹莹。曲小潇今天落寞的慌，无法忍耐2203的寂静。
1: 小秋，来我家喝我家咖啡，听说我家咖啡很贵哦，是你店里咖啡价格的100多倍，你要不要来尝一尝呢？
0: 如果是其他的事情，邱莹莹绝对不会受诱惑，天生她如今对咖啡知识求知若渴，一听就说：“
1: 哎，等一等啊，我正煮肉汤呢，煮完就过来。你要喝肉汤吗？大白菜排骨的。”
0: 关雎尔抬眼看到捧着大白菜排骨汤的邱莹莹和曲小潇亲亲热热走进来的时候，又是忍不住问：“
2: 你们俩什么时候和好的？”“
1: 秘密。”
0: 曲小潇拿出自家的咖啡，连豆子带器皿一起交给邱莹莹这个专家来收拾。他趴到关雎尔旁边看文章：“
1: 小关啊，王小波的文章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有什么有趣的性爱之类的东西，很指导生活那种啊？”
0: 关雎尔听了一愣：“
2: 是昨晚那人说的吗？我也不知道，我听同学说很好，可是我看不下去，有很多 sex 方面的描写，调子也不是我喜欢的，很晦涩，年代也离我们太远了。你会不会是听错了呀？”“
1: 不会，安迪和魏大哥也在场，就是赵医生说的呀，他怀念大学时期王小波式的有趣性爱。”“哎，小关，你脸红了哟，你不会还是处女吧？”“小秋，快来看稀有物种，传说现在处女要上幼儿园去找。”“胡说，咱们这儿就有一个。”“
2: 小区，你再胡说我不给你找王小波太太的文章了。”“
1: 哎，我没说，我没说，我一句都没有说啊。你慢慢找。小秋，这咖啡怎么样啊？”“
2: 这个香味特别的奇特，好像是爪哇那边的，但是好像又跟我们那儿的不太像，这是什么品种呢？我得喝了才能确定。”“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种，是我朋友那儿抓来的，朋友喜欢喝咖啡，留学回来呢开了一家咖啡店玩票，据说全海市爱咖啡的人都知道那家店，店里就不卖寻常的咖啡，也不卖那种装13的拉花咖啡，你反正只要能喝出差别来就行。”
0: 关雎尔听着两人在开放式厨房说的热火朝天，他一个人对着电脑发愣，那位赵医生真的是那么放荡的人吗？可真想不到啊，人不可貌相，难怪与曲小潇才刚认识不久两个人就……关雎尔心中挺不高兴的，他后悔自己看错一个人。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2: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2: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5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北，在家父母对到啊，日地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地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今天的时政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教育部中国教师小程序上新。
1: 时讯青海一同来关注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国务院国资委程福波一行。
0: 财经资讯来关注51家财险公司上半年综合成本率同比下降。
1: 科技动态，培育 AI 加交通优质生态。
0: 文旅在贴现呢，则来关注文创要在必购必带上下功夫。
1: 体育快报一同关注攀岩世界杯贵阳站，中国摘三金，破男子接力速度的世界纪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时政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最近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的新功能。广大教师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的服务入口。
1: 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提升。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次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的简洁清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快速找到所需功能。
0: 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呢，也在最近启动。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推动下，本期共有17家企业参与，围绕 AI 人工智能、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等五大领域推出专属优惠服务。教师可进入小程序内的惠师服务专区，一键了解相关的福利。
1: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0: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五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的增产势头良好。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到2026》。报告显示，在物流供应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超37%，其中运输环节以78%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分别为52.73%和47.27%。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于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至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
0: 报告提出，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风险管理等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和运营韧性。
1: 报告提出，我国供应链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和产能合作迈入了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性出海的新阶段。我国正从世界工厂向整合研发、生产、物流、服务于一体的全球供应链枢纽加速演进。

0: 天气预警、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的家在水乡屋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

0: 时讯青海。欢迎回来，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9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务院国资委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关心厚爱。他们说，近年来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驻青央企积极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15五期间，希望国务院国资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促进央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新大局。
0: 程福波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的生态地位重要，资源禀赋独特，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中央企业与青海合作空间巨大，国务院国资委将与青海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推动中央企业立足青海所需，发挥央企所能，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优化央企在青产业布局，助力当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绕刚、省领导张景刚出席。
1: 9月13号，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配套活动“欢乐健康跑”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鸣枪开跑，来自全省各地的3000余名跑者报名参加。本次活动由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西宁市体育局主办，西宁市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承办。作为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的配套活动，本次赛事以低参与门槛、高趣味体验的路跑形式，承担起赛后延续、热度不退的接力使命，营造全民健身、全程欢乐的浓厚体育氛围。
0: 活动设置健康跑、家庭跑两个项目，均约5公里，主打全民参与、快乐奔跑，不设竞技排名，不计时、不竞速，报名不设门槛，面向家庭、好友、企事业单位组队参与。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可以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加入跑路跑的大家庭，共同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扩大马拉松运动的社会基础。
1: 本次活动立足南川河沿岸的生态资源，围绕河湟文化、多民族文化等特色元素布置文化的站点，赛道起终点均设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东门，途经原堡子湿地公园，在起终点及沿途设置赛事主题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合影打卡点，营造沉浸式跑遍雪域高原的氛围，提升参赛体验。现场设立留影区，提供地方方言手举牌、巨型奖牌模型、河湟主题道具等，供选手打卡拍照。
0: 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宁市正在密集安排赛事活动，9月下旬推出河湟跃动多彩西宁健步走加趣味运动会，10月份举办河湟跃动多彩。

0: 西宁、定向越野寻宝挑战赛等，以赛事效应赋能西宁高质量发展。
1: 最近由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抚州举办，黄中区作为青海省唯一入选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应邀参会。
0: 本次研讨会汇聚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中外嘉宾，是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高层次国际对话平台。黄中区作为和黄文化核心承载地，此次入选国家级试点并亮相国际交流舞台，既是对全区民间文艺版权工作基础的充分肯定，也为推动非遗技艺传承与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带来全新机遇。
1: 参会期间，嘉崖藏毯、黄中堆绣、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和黄刺绣、宗喀唐卡等一批和黄特色民间文艺精品悉数亮相，凭借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精湛的传统工艺，获得海内外与会嘉宾的关注。同时，黄中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抚州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先进模式与实践成效，并与其他试点地区代表呢深入的交流互鉴，汲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前沿理念和成熟做法，为统筹推进全民民间文艺保护权积累了实践和参考。
0: 作为全省唯一国家级试点，黄中区将充分转化本次研讨会成果，立足和黄非遗资源禀赋推进试点建设，在守护民间文艺风貌与核心技法的基础上，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价值的民间文艺精品，面向本土从业者提供确权登记、授权运营、维权保障全流程服务，激活作品市场价值与发展活力。同时依托多层次交流展示渠道，拓宽传播与市场路径，持续扩大和黄特色民间文艺的品牌影响力，力争走出一条文脉传承、作品增值、品牌远播的特色发展路径。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9月13号晚，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及相关单位联合承办的《江山如此多娇》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题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上演。
1: 长征组歌诞生于1965年，由长征亲历者、开国上将萧华作词，陈庚、声茂、唐珂、李玉秋四位作曲家共同谱曲，将长征路上十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化作气势恢宏的声乐乐章，主题鲜明，意蕴深厚。
0: 演出当晚，青海大剧院座无虚席，整场演出采用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200余名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音乐会完整演绎《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大会师》等10个经典篇章，生动展现了中央红军从战略转移到胜利会师的壮阔长征历程。雄浑激昂的旋律和深情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演出青春气息浓郁，青少年乐手与高校学子同台，以青春之声致敬百年征程，为经典红色作品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
1: 有关人士认为，本场音乐会不仅让观众在沉浸式聆听中回望革命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深刻体会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更以文艺赋能红色传承，助力青海文艺事业从高原迈向高峰，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9月12号，玉树藏族自治州2026年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农牧民丰收季系列活动，至首届三江源诗会暨称多县诗歌音乐摄影书法季启动仪式在称多县通天河畔举行。来自全国的诗人、作家、评论家、期刊主编及摄影、音乐、书法界艺术家齐聚江源，以诗为媒，以文会友，共启源头文化盛会。
1: 玉树州委副书记、州长龙措代表中共玉树州委、玉树州人民政府和全州各族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说，玉树不仅山河壮美，更文脉绵长，希望各位文艺家做三江源的知音，做三江源故事的译者，以山河为纸，以初心为墨，以时代为韵，为山河立传，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把一个真实立体生机勃勃的三江源写进新时代中国文学艺术的辽阔版图。
0: 参加活动的诗人艺术家将沉下身子，迈开脚步，感受玉树自然风光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果，领略厚重的高原文化、民族文化，体悟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实践，发挥艺术优势，把所见、所思、所闻、所感融入创作，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讲好江源故事。
1: 本次活动为期5天，期间与会嘉宾还将深入称多县拉布文旅小镇石文化博物馆、智家仓民俗博物馆、郭吴世宝、兰达仓、莫洛古村等点位实地采风，开展文学期刊发表研讨、古村落诗歌雅集创作成果交流、文创产品陈展展销等活动。主办方将联动省级主流媒体、重点新闻网站和文艺类新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构建报网端微评全媒体传播矩阵，持续放大活动声量。
0: 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为深入落实全国鸟类保护和打击非法贩卖鸟类专项行动部署，青海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和丰富的野生鸟类资源优势，统筹多方力量推进鸟类保护3年专项行动， 持续筑牢高原野生鸟类生态安全屏障，全省鸟类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显著成效。
1: 为推动鸟类保护工作，今年年初，青海正式出台《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并发布野生鸟类违规拍摄通告，整治惊扰野生鸟类、破坏鸟类栖息环境等不良行为，同步发布青海省鸟类饲养正反面清单，规范民间宠物鸟类养殖行为。
0: 同时，青海省坚持从严从重整治涉鸟违法行为，健全线上线下联动执法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花鸟市场、宠物经营商铺等重点场所的暗访排查，严查野生鸟类非法售卖、捕猎工具违规交易等行为，从源头遏制非法涉鸟交易，发挥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基层管护力量作用，针对志愿者反馈的网络涉鸟违法乱象，主动约谈快手、抖音等主流网络平台属地负责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大力整治惊扰野生鸟类、猎奇妙作、非法交易、引流等违规的行为。去年九月以来，约谈网络主播七名，查封违规买卖鸟类账号30余个，共查办涉野生鸟类行政案件16起，处理违法人员33人，行政处罚6.58万元。
1: 为精准掌握野生鸟类资源动态，青海持续开展全覆盖常态化鸟类资源专项调查，系统推进全省迁徙水鸟监测工作。一年来，调查监测范围覆盖全省137个重要鸟类栖息地监测样点，摸清了关键节点鸟类资源底数。2025年秋季迁徙水鸟监测到78种，69万多只；2026年越冬水鸟监测到49种，5万多只；2026年春季迁徙水鸟监测到81种，14.8万只。
0: 随着监测工作持续深入，全省新增9种鸟类观测记录，其中大天鹅种群数量同比增长9.8%。结合最新调查成果，青海及时更新省级鸟类名录，目前全省鸟类种类达541种，较2024年新增9种，其中包含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7种，二级保护鸟类89种。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800多月呗，这家伙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这样的啊，这些话筒就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13号闭幕。记者从9月13号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的亮点纷呈，达成7类1200多项成果。
1: 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发布，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100项。经贸洽谈对接务实高效，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团参会洽商。现场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参会企业挖掘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累计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集中呈现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的转型实践。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参展案例，实现北斗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升级，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除数字服务之外，装备制造领域也跑出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的新路径。这款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可应用于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等高风险作业场景。参展主体不再仅仅输出硬件设备，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配套服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2: 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品类。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流韵华章的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的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
1: 本届服贸会共开展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各类论坛会议及推介活动总量达200场。围绕服务贸易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上市险企中报披露完毕，财险公司经营情况呢也随之出炉。根据记者统计呢，截至目前共有86家财险公司披露上半年综合成本率，其中47家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在100%及以下。从可比口径来看呢，51家险企的综合成本率同比下降，占比约60%。
3: 受访专家表示，财险行业多数险企上半年综合成本率有所下降，主要源于监管持续严控费用乱象、险企优化业务结构、新兴新技能等因素原因。
0: 39家综合成本率高于100%综合成本率是指保险公司在承保业务和理赔业务中所产生的全部成本与所获得的保费收入之比。综合成本率越低，说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当综合成本率低于100%时，表明承保业务实现盈利；高于100%，则意味着承保业务出现亏损。
3: 近年来，在政策推动及行业转型的背景下， 财险行业的整体综合成本率持续下降。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今年上半年共有86家财险公司披露了上半年综合成本率，其中39家险企的综合成本率高于100%，47家险企的综合成本率在100%及以下。相较于去年同期综合成本率高于100%的42家财险公司，今年的这一数字有所下降。
0: 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5: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科技动态，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国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近日呈现出全领域渗透、场景化驱动、数据化融通、智能化赋能的鲜明特征，对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层次的催化效应。
3: 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为方案》宣布启动首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作工作，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个方向发布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这标志着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从顶层设计全面迈向落地实施。
0: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呈现出全领域渗透、场景化驱动、数据化融通、智能化赋能的鲜明特征，对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层次催化效应。再来关注，《十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届服贸会上，国产机器人的身影随处可见。
7: 这里是位于本届服贸会的3号场馆，那么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题的展馆当中呢，是汇聚了130多家企业和机构，而具身智能的全产业链就藏在其中。你看我现在身旁的这个机器人啊，正在有节奏地打着编钟，
8: 落锤有轻有重，节奏不敢不拖。本届服贸会上的人形机器人展现了高超的运动和控制能力，此外还有很多具身智能的技术首秀亮相。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性能要求，落地场景更加精细化。
9: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 有效的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大小的融合网络的简化，也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电子架构的成本，使它变得性能好，成本低，能够更容易的开发。
8: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7: 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具身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或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另外呢，我们也在做推行数据的标品化，这样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0: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迭代，作为人机交互关键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产业也迎来快速发展。一批传统纺织企业、传感器企业呢纷纷入局，机器人皮肤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
10: 一起来看。
11: 在江苏常熟的一家纺织设备生产企业内，工作人员正在设计讨论多款人形机器人柔性皮肤的面料。记者了解到，这类仿生外皮内嵌高强纤维，依托成熟的纺织技术，实现整机一体、无缝成型，能够完整包裹贴合机器人复杂的肢体，既可以实现导热防静电，同时承担碰撞缓冲、耐磨防护的作用。随着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销售规模逐步放大，今年6月，这家企业就拿到了1.3万件仿生外皮订单。
12: 机器人的服装远看呢跟人的服装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它的很多要求点是跟人的服装是不一致。它首先它的穿脱方式，第二个就是它在各个关节处，你看我们这一件纯白色的衣服，我们在很多关节处都做了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分区，不断是那个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就是强力、弹力、支撑力，还有我们要兼顾它的散热。
11: 除了纺织企业外，国内柔性传感器企业也在加速推进机器人皮肤的产业化。在江苏苏州的一家传感器生产企业，企业生产的柔性薄膜压力传感器可以感知力量的大小，以此制作的机器人手指电子皮肤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力量大小，控制抓握的力度，从而实现精细的操作。目前企业已经接到了上千套订单。
10: 这个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呀，可以打螺丝啊，干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想机器人未来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这个触觉，然后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然后我们还有加热，你给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你也能感到它的手是热的。
1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拐点，订单规模从千套级向万套级快速迈进，不少企业开始告别实验室小规模生产，专门搭建标准化产线，大规模量产，来承接快速增长的下游订单。
13: 现在我们的订单目前累计交付已经有4万套以上了，而且这些4万套呢，很多都是在最近这半年开始爆发的，所以说明这个行业的需求正在迅速的增加。
14: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服装纺织企业的话，它在这个面料和纺织这一块有深厚的积累啊，它更擅长于去做传感器的这个柔性载体。一些传感器公司呢，对传感器的技术这一块是有很强的优势，所以我们自己觉得二者的话，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产业上下游这个协同的关系。
0: 文旅在线。好，接下来是文旅方面，同样我们将视角转向服贸会。在本届服贸会上 ，AI 元素是无处不在。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呢，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文化创作的方式。
15: 看这个 AI 环拍体验，这台相机可以360度捕捉我的动作，拍完之后只需用手机扫码，看我就变成了一个身着宇航服的人物。这个出场是不是还挺炫酷的？这是一款生成式 AI 吉他，跟随心情随便哼上一小段旋律，它直接就能把哼的调子转成乐谱，还能自动配上和弦，一首歌的雏形就有了。AI 带来的新创意让我在服贸会的现场就能够沉浸式的体验。那么 AI 在文化产业上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这里是成都的一家动画制作企业，今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制作团队用上了工业级的 AI 制作软件。其实我特别的好奇，咱们用上 AI 之后，这个效率到底能提得有多高呢？
16: 这么看不直观，
15: 嗯，
16: 我带你进去看一下。
15: 我的天，这么大场面，制作量得多大啊？
17: 每个角色的样貌、动作、法器、特效，其实全部都不一样。
15: 以前靠纯人工，这得做多久？
17: 你看到的这些原画、建模、渲染这些，差不多得上百人做一个月。但是现在两三个人靠 AI 技术，一天就能完成。
15: 一天？那制作成本岂不是大幅下降？
17: 成本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所以啊，以前我们不敢想的大场面，现在都可以尽情创作了。AI 技术有效地提高了我们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让我们立足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服务市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服务业营收超过4.3万亿元，同比增长8.1%。视觉技术和特效服务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0家 IP 文创品牌走向全球，形成了包括数字内容、实体衍生品、文旅场景在内的千亿级出海产业规模，向世界更好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好的，文旅方面，我们再来看眼下湖南张家界天门山秋景如画，进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的最佳时节。为持续激活秋季文旅市场，天门山依托山水资源，以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秋日山水持续吸引大量中外游客。
18: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层峦叠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特别的高空极限运动赛场。这两天，惊险震撼的高空极限运动将热血激情与天门山的雄奇秋色融合，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
19: 我觉得太壮观了，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站，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20: You see, they fly a lot, and I really like it that you can stand here and they fly over your heads.
18: 全新的观赛加赏景体验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景区客流消费全面攀升。据统计，9月6号至12号，天门山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近3万人，比一周前增长73%。
20: It's been really impressive. Like, it's super cool to watch.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We planned a whole China trip in Zhangjiajie's beautiful mountains, unlike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So.It's super beautiful, and we wanted to see it for ourselves.
21: 体育快报。
0: 好，体育快报，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9月13号，2026赛季美国公开赛落下帷幕。在男单决赛当中呢，头号种子兹维列夫6-3、7-6、5-7、6-2战胜8号种子希尔顿，首夺美网的男单冠军，这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本赛季4大满贯3次打进决赛，斩获2冠，
22: 连续的4个盘点。
23: Thank you.
0: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 F1。北京时间9月13号 ，F1 西班牙大奖赛正在马德里进行，安东内利夺得冠军，这也是他本赛季第8次夺得分站赛的冠军。维塔斯潘第二，诺里斯第三，勒克莱尔第四，汉密尔顿呢遭遇刹车问题退赛。
24: 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诺里斯甘未发车，起步顺畅，保持领先。但是比赛中段，阿斯顿马丁的车手斯托尔遭遇刹车故障，赛车停在了20号弯，引发虚拟安全车出动。安东内利抓住这一窗口期完成进站，领跑的诺里斯则错过这一时机，并且迈凯伦车队在换胎时出现失误，耗时7秒将领先拱手相让。安东内利在后半程发挥稳健，率先冲过方格奇，夺得西班牙大奖赛的冠军，同时收获个人赛季第8胜。 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和迈凯伦车队车手诺里斯分列二三位。五盏红灯。
0: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呢，头号种子孙欣然6-4、4-6、6-0击败普什卡列娃，拿下个人首座大满贯青少年的冠军。
24: 孙欣然与普什卡列娃曾在今年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冠军。本场比赛对于孙欣然而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明之战。首盘比赛，孙欣然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第四局的破发，孙欣然一度建立起5-3的领先优势。但第九局，孙欣然没能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对手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十局，孙欣然稳住状态，实现回破。首盘比赛，孙欣然6-4取得胜利。第二盘，孙欣然状态和情绪出现起伏。第三局，普什卡列娃完成了破发，并以6-4赢下了第二盘。决胜盘，孙欣然做出及时调整，他在首局比赛成功挽救破发点，并成功保发。随后的五局比赛，孙欣然越打越顺，气势如虹。全场比赛，孙欣然共赢得8个破发点，并成功兑现了其中的6个。他以一个干净利落的6-0成功赢下决胜盘。孙欣然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2: 差不多。
4: 这个得放在家里非常重要的位置了。
2: 还行吧，姐，其实还是非常激动。我都掐了自己好几下，我害怕这是一场梦。然后因为其实这是我的第三次大满贯决赛，我真的这次非常的想要拿下，但是越这么想，其实我心里也比较害怕，是因为我之前前两个的时候也非常的紧张吧，赛前，所以我这次就是想尽力的调整好，做好赛前的准备，然后包括在场上尽量不要去想最后的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我是从之前的比赛吸取到了经验，然后这次就是能实现我的梦想，然后我也非常开心。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尽全力去做就行了。然后呢，包括这虽然现在是冠军，但是这只是青少年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的重心还是要多放在成人的比赛上。
5: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事不过三，在先后折戟法网与温网的女单决赛之后，孙欣然终于在美网的舞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7号场地，孙欣然2-1战胜了普什卡列娃，赢得了2026美网青少年女单的冠军。她也成为了继2018年的王希雨之后第二位实现这一成就的来自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孙欣然在采访告诉我们，他说这也只是他生涯的一个小小里程碑，日后他希望可以像自己的偶像郑钦文一样，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市、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互助、平安、化隆、天峻、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呢，在大通、互助、化隆、循化、同德、门源、达日、斑马、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的天气。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19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和我们共同来聆听以及品味

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忙碌的生活中，阅读是最温柔的治愈。不用追逐热门爆款，不用硬读晦涩名著，今天我们来选择几本口碑扎实、质感高级、优质的好书，涵盖了人间烟火、婚姻成长、当代文学、亲子心理，每一本都慢慢来读。第一本《秋园》，作者杨本芬。《秋园》是一本真正打动人的平民史诗，也是近几年非常出圈的小众佳作。作者杨本芬奶奶年过六旬才提起笔写作，她用极其朴实、干净、克制的文字写下母亲秋园平凡又颠簸的一生。上个世纪的艰苦岁月中，秋园一生清贫，颠沛流离，经过饥饿、离别、贫穷和无奈，一辈子没有大富大贵，一生平凡渺小，却始终守住他的善良、坚韧和温柔。这本书当中写到的皆是普通人真实的苦难、挣扎和活着的力量。很多人读完《秋园》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现在随手拥有的安稳生活是几代人拼尽全力换来的。这本书让我们看得见，最伟大的力量从来都不在英雄史诗里，而是在普通小人物咬牙生活、温柔待人的一生里。文字平实却极具力量，越读越沉浸，越读越懂得珍惜当下的生活。第二本同样来自于杨本芬，名字叫做《我本芬芳》，出自于她的女性三部曲。相比于《秋园》，写尽时代的苦难，这本《我本芬芳》聚焦了无数普通人最真实的婚姻人生。这本书讲述了女主惠才从青涩少女到白发老人，长达60年的婚姻生活。年轻的时候，她渴望温暖，渴望陪伴，渴望被理解，带着满心的憧憬走进婚姻。可婚后的生活只剩下破碎、冷清和遗憾，丈夫老实本分却极度的冷漠迟钝，不懂得表达，不懂得共情，不懂得疼爱，一辈子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温柔相待，60年的朝夕相处是相伴也是孤独。这本书非常真实，不刻意制造矛盾，也不刻意批判任何人，只是客观记录一段平平淡淡却终生遗憾的婚姻故事。它让很多中年人读懂，婚姻里磨人的不是争吵，而是长久的沉默、忽视和不被看见，适合每一个在亲密关系里迷茫、委屈、有遗憾的人静静的去品读。

第三本书籍《夜晚的潜水艇》，这是当代华语文学里公认的宝藏短篇小说集，文笔随意而高级，意境绝美，完全区别于那些通俗浮躁的书籍。全书有九个故事，文字细腻，想象力充沛，自带一种安静、空灵、治愈的文字质感，来自于陈春成。书中写少年的遐想，成年人的心事儿，旧时光的执念，梦境与现实的交错。同名故事《夜晚的潜水艇》写出了每个人童年心底都有过的不被人懂的浪漫世界。我们长大以后被生活推着向前，慢慢丢掉了想象力，丢掉了内心的山海，而这本书会帮我们找回内心那一份纯粹和温柔。它没有复杂的剧情，不讲大道理，却能够让人在浮躁的生活里瞬间安静下来。读这本书是一场绝佳的精神放松，让我们明白人最珍贵的财富是永远丰盈、永远自由的内心世界。第四本《小日子》来自于一北，这是一本非常贴近当代现实生活的家庭小说，写透了现代的婚姻、婆媳的相处、育儿压力和普通人的生活真相。很多人以为婚姻是浪漫的延续，真正步入生活才发现，日子是由无数的琐碎、磨合、包容和退让组成的。书中的年轻夫妻有甜蜜的爱情基础，却在柴米油盐、家庭关系、现实压力中不断地产生摩擦。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立场不同、想法不同的普通人。婆婆有老一辈的执着和固执，年轻人有新时代的委屈。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为生活奔波，却常常互相伤害。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就是足够真实，它告诉我们，没有完美的家庭，没有无矛盾的婚姻，长久的日子靠的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长久的那种体谅、包容和换位思考。非常适合已婚的听众，正在经营家庭的你，慢慢去品读，让我们读懂生活，更读懂包容。第五本书《素履之网》来自于木心，木心先生的随笔，文字极简、通透、高级，没有冗长的说教，句句通透治愈。很多人啊，听过木心，却很难真正的静下心来去读他的文字。这本书收录了木心一生的人生感慨、处世智慧和文学思考，历经半生的浮沉，看过人间的百态。木心的文字清醒却不刻薄，温柔却有力量。他谈生活，谈孤独，谈审美，谈遗憾，谈做人的风骨。书中没有鸡汤，没有口号，只有历经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和从容。素履之网，独行愿也。他的意思就是穿着朴素的鞋子，走自己认定的路。这本书特别适合内心焦虑、容易内耗、容易被外界声音影响的成年人阅读，读完会让人变得清醒、平和、笃定，学会安静做好自己，不浮躁、不盲从，在自己的节奏里好好生活。第六本书名字叫做《置身事内》，来自于蓝小欢，这是一本口碑极高、通俗好读、也不枯燥的读物。这是近几年比较值得读的小众优质书籍。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生活，看不懂社会，看不懂身边的经济变化，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脚下的土地是如何运转的。这本书用通俗直白的语言，不讲深奥的理论，不推荐专业的术语，带我们看懂地方发展、民生现状、生活成本、就业环境，看懂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压力、机遇和选择从何而来，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地气儿，让我们跳出个人情绪和琐碎的烦恼，站在更加宏观、更加理性的角度看待生活。读懂了身边的环境，就读懂了自己的生活，也能够更加从容、清醒地面对工作、压力和人生选择，格局和眼界都会悄悄被打开。第七本《孩子的情绪，大人看得见就好》，来自于李松蔚。这是一本非常实用、适合所有家长阅读的亲子心理书籍。很多家庭教育的矛盾都源于家长

这本书用大量真实生活化的案例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不是管控，而是看见。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先理解孩子，再引导成长。他帮家长放下焦虑，放下控制，用更加温柔、更加松弛、更加科学的方式陪伴着孩子度过成长的关键时期，非常适合当下有家庭困惑的家长去阅读。今天的第八本书籍《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来自于本哈明·拉巴图特，这是一本获奖无数、质感独特的高分佳作，文字冷静、高级、治愈，兼顾文字美学和思想深度。这本书以几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科学家的真实人生为蓝本，用文学的笔触讲述人类探索真理、追逐未知、突破边界的一生。这些天才一生执着，一生奔波，一生探索，有高光时刻，也有迷茫偏执，还有孤独和遗憾。看完这本书，我们会明白，人类的进步从来都源于永不停止的好奇和勇气。它会带我们跳出那些一地鸡毛，从琐碎的情绪、生活的烦恼里抽离出来，变得更加宏大的人生。读完，你的心境会开阔，不再纠结于那些小事而去内耗，学会坦然、豁达、勇敢地面对生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们先来读第一篇阅读。人的好运从这四个地方来，首先从稳定的情绪里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情绪稳定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是从来不发脾气，不会崩溃，而是拥有稳定的内核，懂得合理的释放，平和的表达。情绪稳定的人不会困于过去的遗憾和内耗，也不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度焦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当下的日子里。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会对自己负责，不带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工作，不枕着烦恼入睡，认真地对待每一餐饭，打理好身边的环境，稳住自己的生活节奏，把琐碎的日常过得舒展有序。情绪稳了，遇事也就不会慌了，做事也就有章法了。当好的机遇从天而降的时候，也会有更加容易把握住的勇气。第二，从积极的心态当中过来。心态积极的人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生活的一切自然发生，他们就像向日葵一样，本能地面向阳光。这种向上的姿态本身就会吸引更多的美好事物靠近。遇到难题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真倒霉，而是我一定能够应对。未必所有的问题都能够立即解决，但是积极的心态能够让人快速从内耗里抽离出来，把精力投入到找方法、找出路上。于是在困难与挑战之中，他们常常能够发现被忽略的细节和路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好运不过是换个角度看问题。第三，从踏实的自律里面来。再好的运气也需要足够的底气才能接住，这份底气就藏在日复一日的踏实自律里。好好吃饭，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养好身体的状态，人就有了应对生活的基础精力。认真做事儿，持续精进，不急不躁，把每件小事儿做得扎实，你的能力就会在坚持中慢慢增长。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习惯，时间久了都会沉淀成一个人的本领。你踏踏实实走的每一步，认认真真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是在让自己变得更好。所谓的好运，往往就是体现在一个不断变好的人身上。从温和的言语里来，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坎坷，有些人习惯把困难挂在嘴边，反复地诉说自己的不容易，连带着对自己也全是抱怨和否定，结果越说越提不起劲儿。越是在挫折面前，越要学会在言语上善待自己，少一些自我否定，多一些耐心鼓励，少说抱怨的话，多做能够改变的事儿。与此同时，好运也会藏在你和他人的言语当中。一句真诚的谢谢，一份对他人的体谅，说话时的分寸与善意，都是在传递温暖。

生活中的许多好运不会凭空降临，它藏在一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里。不必着急追赶好运，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经营好，那些属于自己的美好自然会与你相遇。

再来第二篇阅读。有人问过如何能够摆脱人生当中大部分烦恼，一个高赞的回答是不争。细想确实有他的道理，那些真正通透的人往往温和内敛，不急于叛驳，那么懂得适时的收敛言语的锋芒，而认知尚浅的人却常将胜负之心摆于脸上，通过压制他人来获得自我的认可。仔细观察，他们最常陷入以下三种争论当中，愿你一个都不曾陷入。一、小事争对错。认知水平高的人往往懂得不在关键的这些无关紧要小事上耗费心力，而认知水平有限的人却容易陷入细节的争执。生活中许多矛盾都源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你争一句我辩一句，最后赢了道理，凉了感情。认知层次高的人往往拥有更强的共情力，他们能够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感受，也懂得适当的时候去预言而止，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辩论上。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急于在言语上占上风，真正的清醒是在沉默的时候沉默，退让的时候退让。当你学会把精力从不重要的小事上收回，投向更值得的人和事儿，便是认知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二、往事争恩怨。人最徒劳的执念莫过于反复咀嚼早已无法改变的过往恩怨。层次高的人常能够主动给往事画上句号，而认知局限者却习惯让旧日伤痕成为当下的拖累。真正智慧的人明白，紧握过去的灰烬温暖不了今天的双手。那些反复咀嚼的恩怨，表面上在争论过去，实际消耗的却是当下的情感和未知的可能。当你学会和过去和解，把目光投向更加开阔的前方，这本身就是心智成长的标志。你不再被记忆所困，而是学会了用精力浇灌未来。无常之事儿争因果，这是第三点。人到一定的年龄，终会明白有些事儿啊是有界限的，有些能握在掌心，有些则注定如流沙逝于指尖。真正的清醒是在认清边界之后依然全力以赴。认知高的人懂得在能力范围内去耕耘，对力不所及之事保持坦然，而认知局限者常困于凭什么的追问中，让情绪消耗了应对的力气。执着于为什么的人往往被问题的重量压垮，而专注于怎么办的人却在行动中找到了出路。真正的智慧不是否认无常的存在，而是在承认局限后依然选择在可耕耘的土地上播种希望。当你学会不可控的寄予和平相处的时候，把心力倾注于当下可为之事儿，这便是认知成熟的开始。你开始理解生命的韧劲儿，不在于改变风向，而在于调整自己的帆。生活不是战场，不需要处处一争高下，与其在言语的角力中去耗尽心力，不如退守内心的安静之地。

无关紧要的对错，听了便过。陈科班的往事，放了就忘。无法掌控的际遇，安然以对。不纠结于细枝末节，不执着于过往恩怨，不强求于因果得失。当你不再急于争辩每件小事儿，不再困于昔日的得失，不再执拗于无常的那些缘由，并非妥协，而是另一种成熟。你开始懂得，真正的从容来自于知晓任何事值得在意，何事应当释怀。

再来读一篇特殊的夜读，我不想忘记，敬一丹留给夜读读者的声音回忆。主持人敬一丹因病逝世，他是夜读的老朋友了。夜读的节气美文曾伴随着他娓娓道来的声音，那些温柔的触动陪伴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晚上。他曾在自己的书中回忆与夜读栏目的情谊，每个节气我都在读中度过，荷花开着我读夏至读秋分，荷叶残了我读寒露读霜降，节气写得好美。他为夜读文集写序，我与夜读有超过十年的缘分。惊蛰、小满、霜降、冬至，一年又一年，读了十年。他也曾在夜读中特别分享，日子一天天远去，我有太多东西不想忘记。今天，夜读将敬一丹录制的24个节气音频集结，跟大家聊聊。让我们怀念这些留在记忆里的声音。我与夜读有超过十年的缘分，敬一丹与夜读结缘在13年前，那是2013年的一天，央视新闻编辑李伟找到敬一丹，希望他能为读者们录一段诗歌。那一次他没有录诗，而是读了一段朱伟先生的读节气。我那时不太明白这是怎样的一个平台，只知道是个新媒体节目。那时传统的电视人看新媒体的目光有点像当年资深广播人看起现在的电视人。走进录音间，李伟把话筒挪开，把手机放在我的面前。啊，用手机录啊？可以的，我们现在就是用手机录，能行吗？你们新媒体真任性。于是有了我与夜读的第一次合作，这一读就是好多年。静大姐的声音穿过时光，穿过大暑、小暑、白露、霜降、大寒、小寒，一直到下一年的立春，一年又一年，从春寒到荷叶微摇，从露白惊叶到月上柳梢。他说，这十年每半个月我读一次节气，不急不徐，绵绵不断，这个节奏对我来说刚刚好。我享受着夜读中的春夏秋冬，体会着24节气的智慧，吸收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营养，分享着静夜里的柔光。对他而言，夜读是文艺的，也是生活的。在这些美文当中，他能够感受到接地气儿的，能够摸到脉搏，小平大视野，有风雨，有彩虹，有欣喜，有迷茫。读出各种感受的时候，会有一种彼此懂得的会意在里面。而对于夜读编辑而言，敬一丹像一个一直支持陪伴我们的老友，他对于夜读的邀约每次都是认真回应的。在那些年里，他的声音伴着时序准时响起，像永不迟到的星光和晚风。夜读的编辑王若露回忆，曾经有一件小事儿，有一次他录完节气发过来，我们在核对的时候发现有个多音字读错了，起先我们担心要麻烦他重录，没有想到反馈给静大姐之后，

他反而问我发现这个错误的人是谁，让我一定代为致谢。他就是那种会因为你指出他错误而感激你的人。而对于很多读者而言，静一丹的声音是记忆中的一种安心陪伴，是恰逢时节的星光一点。有读者说自己对孩子提起静一丹时，孩子原本说不认识，但他说就是那些年讲24节气故事的奶奶呀。孩子突然安静了下来。读者说那年的每一个节气的晚上，我们都等着您讲各个节气的习俗和故事，听完就能够安心入睡。这些都是我们共同的无法忘记的记忆和怀念。静一丹曾在夜读采访中提及记忆，记忆看不见摸不着，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却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比起自然的忘记，主动的遗忘更让我感到不安。人总是摆脱痛苦，摆脱焦虑，摆脱烦恼，摆脱的方式就是忘了吧。但我们所有的那些经历都付出过一些代价，如果忘了的话，我们就白经历了。他说关于记忆，我不想忘。6岁时，我和弟弟偷了一个茄子，躲在食堂菜窖通风口偷吃的那种感觉，我至今还记得。从百叶窗斜着倾斜下来的时光，我不想忘。我在荧幕上看到让我心动的男主，可是我还不敢跟别人说。我不想忘，在我看完电影回到宿舍的路上，眼前的那片萤火虫，那是少有青春的彩色记忆。我不想忘，在小兴安岭走在风雪交加的路上，有一个车老板停下车来叫住我，姑娘，你的脸动了。如果不是他提醒的话，可能那天我就破相了。我不想忘北京的一位妇产科医生，在我第一次怀孕准备做流产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留着吧，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女儿了。我不想忘在我退休的时候，与我同龄的观众面对面的质看着我的时候，他说谢谢你那些年为我们做的事儿。我不想忘我爸爸看书的样子，我妈妈唱歌的样子。我不能想象如果有一天自然遗忘和主动遗忘都发生的时候，生命会是什么模样。趁着我们还没有忘记，把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不该忘记的事情记下来吧。

0: 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也一同来听两篇敬一丹的朗诵。第一篇《故乡》。
1: 你很小，在祖国版图上，你不过那么一小点，但你又很大很大。在我儿时的印象里，你的山高于天齐，你的水看不到边，你的小船是我的摇篮，你的沙滩上无数彩色的贝壳是我童年梦中那奇妙无穷的世界，你的苍山给了我坚韧的筋骨和挺拔的身材，你的洱海给了我澎湃的激情和广阔的胸怀，千寻塔、德化碑、崇圣寺、望夫云、波歌女、蝴蝶泉，你的歌、你的舞、你的历史、你的传说，你的山、石、云、树，你的风花雪月，都是我爱和灵感的源泉。如今回到你的怀抱，每一步都踩着欢快的琴弦，每一眼都看到风光无限，我激动不已，却找不到赞美你的绝妙的诗言。
0: 让我们再来聆听美妙的声音。第二篇《我的南方和北方》。
1: 自从我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这南方和北方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和北方的情意。我去过黄山、庐山、峨眉和雁荡，去寻找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和鱼鳞瓦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小桥流水，杏花春雨，莺飞草长。我到过天山、昆仑、新安里、长白山，去寻找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就在黄土窑、红窗花、热土炕和蒙古包中隐藏，在山海关、嘉峪关、雁门关， 我和我的北方相对无言，在大草原大平原戈壁滩，我和我的北方倾心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影上，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嘹亮。自从我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那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出几多兴亡，几多沧桑。我的南方，我的北方，我永远的故乡，永远的天堂。
0: 好的，那让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继续来聆听今天晚上的一起阅读。

0: 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在节目最后一个小节的时间，我们一同来读跟秋有关的细语。秋上眉梢，唯愿我们的岁月能够静好。
8: 风吹落叶飞霜花，雨敲芭蕉天客心。秋带着满满的坦然、淡定、纯真、慢调，带着些许沧桑、简约、宁静、沉稳，款款而来，演绎着时光的色彩、岁月的香醇、季节的从容，展现着心性的纯净、生命的丰盈、魂灵的简约。
9: 岁月多静美，倘若你在场，邂逅清秋，走进秋心，把自己深情融化于秋，与秋情缠绵缱绻，与秋风落叶共舞，自己也成了一处风景。盛感就是幸运的有缘人。
8: 走进清秋，随缘随遇，随景随境，枫红橘黄芦白桂香，天蓝山青水纯月明，天地万物都沉浸在清雅浪漫的情怀里，融化在率性真诚的心性里，接纳了一切的失落和凋零。此时若星花在秋的星夜飞舞，行梦在秋的情场徜徉，魂灵在秋的暖床酣醉，又何必在乎秋来秋去、人来人往的变幻？哪还有萧瑟寂寥的伤感，抱怨世事薄凉？

0: 人生苟且的悲哀的。
1: 走进清秋，随云随山随水随月，天蓝云远，山空水静，风轻雨软，月明星朗，千姿万态，轻飘轻舞，恰是季节刚好的本真本心，也是与另一个真实的自己相逢。此时若心向着自我憧憬的诗和远方自由的行走，又何憾花谢叶落，何惧严冬将至，何怕山高水远，何愁影单身孤呢？
0: 走进清秋，随风随雨随落叶随花谢，拽着风的衣袖，跟着雨的脚步，顺着叶的节奏，步着桂的调性，风柔雨润，情暖意远，趣浓韵足。此时如若不去自寻烦恼，自找纠结，又哪招凄凉冷苦惆怅，何惹踌躇黯然忧伤呢？
1: 走进清秋，随诗随画随歌随舞，每一个转角处都镶嵌着一幅温馨的画，萦绕着一首俊美的诗，回旋着一曲清幽的歌，缭绕着一缕心灵的旋律。每一弯幽静间都摇曳着落叶的舞姿，流淌着花瓣的心念，演绎着故事的韵味。此时情感恬淡归一，灵魂轻移气息，那些燕飞夕阳落的暮色晚秋又算得了什么？双年寒街的夜长昼短又能怎样？
0: 走进清秋，随心随情随性随梦，抬脚举步，无处不蔓延着成熟芬芳典雅的气息，透露出相遇恨晚，相惜倾心，相依一生，相伴到老的意境，延续着从春天就出发，一步步走向远方的梦，给万物的心灵以温婉的慰藉，让人恍然醒悟，岁月才真正还原了生活的本质，寻得了生命的自在和内心的安然，活出了最本真的自己。那些人间浮华、世事沧桑、名利苦恼，皆在清欢中淡去卸下，给人真正回归的感觉。此时哪里还有浮躁不安、搅扰作祟、空虚寂寞、纠结羁绊，而不喜欢清秋的生命，享受生命的深情，还犹豫徘徊的。
1: 走进清秋，去听去看，去读去感知去参悟，听遍风吹露珠的琴音风韵，看遍雨润落叶的长情，读遍月拥水怀的心事，听不厌看不烦，赏不完读不够，感知不尽参悟不停。叶落星花常开，水澈心灵沉静，此时哪还有风雨阑珊、蒹葭苍苍，哪还幽怨时光为何老去，都去了哪儿？哪忍追问芳华都赋予了谁，离别可有归期？
0: 走进清秋，去写去画 去诵，去唱，去跳，去笑，用最简单、真诚、纯洁的心灵，最柔软、灵动、浅浅的笔墨，最情绪温暖、感动的情节，写下温馨的诗行，描出唯美的画册，吟唱时光的赞歌，跳着笑着告诉相逢的每一个人，秋又是新开始，人又是再出发，此时又有何理由感叹生命如梦，人生实苦，而不去随遇而安，享受真正的平静和快乐呢？
1: 走进清秋，拾一片落叶的温柔题诗，捡一瓣落花的多情酿酒，清晰地感觉到秋心在呼唤，秋声在倾诉，领悟到生命的和谐与互慰。斟一杯桂花酒，煮一盏菊花茶，邀一轮清辉月，慢慢斟饮品尝，款款修行参悟，便是我们给时光、给缘分的敬意。任凭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侵扰心扉，双露泥水打湿裤脚，我自衣袖沾香，素淡满怀，微笑向晚，从容向远，抱得秋情不忍眠。此时就算时光匆匆溜走，刹那老去又有何妨。
2: 好了，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明天再会。
3: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4: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3: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5: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6: 我们组队到现在六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7: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8: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6: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7: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6: 坚持，坚持。
3: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9: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0: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1: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9: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3: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3: 安全知识需牢记。
1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5: 早上6:30， 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客播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阳。
1: 有位好姑娘，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回头留恋的着我，
0: 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我们一起来参与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
1: 那粉红的山，
0: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上互动当中。好的，朋友们，那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厅啊，还有啊2D、3D、4D 特效厅都是有的。那么地址呢，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啊。有些朋友呢是在我们啊、这个没有在西宁市的朋友啊，有朋友在问啊，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这个电影院啊？这个应该是不能通用的啊，不能通用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到西宁市啊，这个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的啊银河欢乐影城去观看。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空枪》、《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坠落二、死点，还有啊，我想留在你身边啊，以及一部啊老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蜘蛛侠：崭新之日》啊，《痴迷》《怒之杀》《怪屋》《牛来》《去你的岛》和最新上映的啊，乔杉主演的《一路超平安》。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哈，今天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大家就可以一起去观影啦。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在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那么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浅山区啊，有着这么一位隐形的居民啊，他呢穿着枯草黄的伪装服，蹲在草丛里的时候呢，你以为是一块石头，趴在雪地里的时候呢，你根本就找不到他。我们开场的时候先来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这是哪一种动物呢？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浅山区啊，有一位隐形居民，他呢是身着枯黄的伪装服啊，他经常的蹲在草丛里面啊，你会感觉他好像是一块石头，趴在雪地里的时候你也根本找不到他在哪儿。大家能不能猜到这是哪一种生物呢？给大家一个选项好不好？ A 雪豹， B 兔狲， C 荒漠猫，请作答。啊，给大家一点点啊小提示哈，这道题我们来猜一猜哈，就是它会啊隐藏在这个石缝当中或者是雪地当中啊，你觉得它是什么生物呢？ A 啊是这个雪豹， B 兔狲， C 呢是荒漠猫。我们朋友有选 B 有选 C 的。在祁连山的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浅山区啊，有一位隐形居民，他呢是身着枯草黄的伪装服啊，他蹲在草丛里面你根本看不出来，有的时候蹲在石头里面啊也是看不出来的，会跟周围融为一体。那你觉得他是什么动物呢？ A 雪豹， B 兔狲， C荒漠猫。哎，好嘞，这道题大家可能啊还一时之间没有头绪。正确答案是，这个隐形居民就是荒漠猫。这个隐形居民是荒漠猫啊。哎 ，B 是对的。那荒漠猫呢，它是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隐形了啊，红外相机布了好几个月啊，才能勉勉强强拍到它的一个模糊的背影。它呢既不是家猫也不是兔狲啊，它是中国唯一的特有的猫科动物荒漠猫。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高原幽灵啊隐形居民的神秘面纱。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哎，我们都知道它这个生活在高原，对吧？尤其是在我们的祁连山啊国家公园片区，也是会有它的身影的。那么它明明是住在高原的啊，明明是生活在高原的，为啥管它叫荒漠猫呢？为啥不叫高原猫呢？雪山猫也行啊，为啥叫荒漠猫啊？好，来问问大家啊，明明它住在高原，为什么叫荒漠猫呢？ A 因为它住在高原的沙漠地区， B 因为它的祖先最早生活在荒漠地区， C 因为发现它的人最早发现它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是在荒漠的边缘， D 因为它的皮毛颜色是沙漠的土黄色，所以叫荒漠猫。这个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啊，来 Passion 选了 A， 他明明住在高原，为啥叫荒漠猫呀，对吧？啊，为啥不叫高原猫呀？ A 因为他居住在高原的啊荒漠沙漠地区， B 因为他的祖先最早是生活在荒漠地区的， C 因为他最早被发现的地方是在荒漠边缘，D 因为它的皮毛的颜色是沙漠的土黄色。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可爱的大猫，大黄猫，就是荒漠猫。

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哎呀，今天的题有一点难度了啊！我们今天金生水清是答得非常好，两道题都答对了。其实很多人啊，最初认识荒漠猫啊，第一反应就是，嗯，它是长在荒漠吗？为什么叫荒漠猫？它是不是在沙漠居住？并没有啊，并没有。荒漠猫分布在我们青藏高原的东部啊，它的典型的栖息地就是高山草甸或者是灌木丛啊，跟这个荒漠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海神答题送东西不？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今天我们啊全部的答题答完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排名啊，排名靠前的朋友呢可以获得这个奖品。有答题是有条件的是吗？啊，当然了，想要赢取奖品还得看自己的真本事了啊。好嘞，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祁连山呢是有着丰富的啊独有的生态系统的，所以呢啊祁连山也是荒漠猫非常钟爱的家园。那到底这个荒漠猫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科学家推测啊，学者推测呢，就是因为它最早的时候呢，这个发现它的地方在荒漠的边缘啊，所以当时呢，哎，就起了这么个名字。当时的这个牧民啊，也没管那么多啊，就看着这个猫吧，跟这个家猫长得差不多啊，这个毛呢又跟草一样的枯黄，是吧？啊，好像营养不良，所以给它起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叫做草猫。啊，它最早的名字叫草猫。荒漠猫比草猫好听多了是吧？荒漠猫呢是我国12种猫科动物当中唯一的啊中国特有种，唯一的中国特有种。2021年呢它正式调整为啊国家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你知道它现在是我国的几级保护动物吗？A 一级 ，B 二级 ，C 三级 ，D 没有级别。那请问它是我国的几级重点保护动物呢 ？A 一级 ，B 二级 ，C 三级 ，D 没有级别。天道酬勤改了 A。荒漠猫现在调整为国家的几级保护动物了呢？山高云淡，一级是吧？好，知不知道荒漠猫现在调整为我们国家的几级保护野生动物了呢？一级，非常棒啊！恭喜你们答对了。2021年的时候呢，它正式被调整为我们国家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在 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呢，是被列为是易危物种啊，易危物种。全球数量的保守估计呢，啊，也就不足10000只，不足10000只啊，数量是很少了。大家觉得说这个猫看起来跟我家的猫长得差不多呀啊，有什么区别呢？怎么着它就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了呢？这也是我们的下一道题啊，多选题。请问荒漠猫和家猫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多选题，荒漠猫和家猫到底有什么区别 ？A， 体型上荒漠猫比家猫大一圈啊，体型上荒漠猫比家猫大一圈。B， 荒漠猫不像家猫那么的花纹鲜明啊。荒漠猫不像家猫那么的花纹鲜明啊，你看它的毛好像就是错综复杂的啊，没有什么规律的。C， 荒漠猫的体侧啊，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荒漠猫的体侧，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D， 荒漠猫的耳朵上，耳朵尖上有一撮短毛簇。

荒毛猫的耳朵尖上有一簇短毛簇，它跟家猫有什么区别呢？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的荒漠猫啊到底跟家猫有什么区别呢？ A 它的体型上啊比家猫大出了一圈。 B 荒漠猫不像家猫那样的花纹鲜明。 C 荒漠猫的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 D 荒漠猫的耳朵尖上有一撮短毛簇。

多选题。花木猫跟家猫有什么区别呢？ A 它的体型上比家猫大一圈， B 它不像家猫那样的花纹鲜明， C 它的体侧啊，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 D 花木猫的耳朵上有一撮短毛簇。好了，大家都选了 ABD 啊，正确答案是ABCD 全选。非常遗憾，全军覆没了。看来今天的科普很有意义啊，大家对于花木猫的了解并没事啊，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啦。花木猫的外表呢，看似啊是特别像家猫的，酷似家猫，但是差别是挺大的，挺大的啊。体型上呢，它比家猫大出了一圈，体长68到84厘米，体重6.5到9公斤啊，所以它比家猫大。毛色基调是沙褐色到黄褐色啊，不像家猫那种花纹鲜明的，它是那种枯草色，枯草色啊，感觉那个毛呢好像营养不良哈。它的身体的侧面确实是有不明显的暗色的棕纹。那么兔狲就不一样了，兔狲跟家猫差不多大啊，那可明显兔狲要比花木猫还要小一点啊。那它的耳朵尖上呢，明显啊是有一撮短毛簇的啊，然后它的尾巴上呢还分布着一些黑白的环形花纹，它的尾巴上啊分布着一些黑白的环形花纹。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站长马存新啊，他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他说呢，相比于家猫，花木猫的花纹啊更不明显，毛色呢是枯草黄啊。但是呢，相比于猞猁，它耳朵上的毛簇啊会更短，尾巴呢要更长。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它是那种家猫的特种兵啊，高原特种兵版。特种兵版就更大更生猛啊，更生猛，然后这个野性更强一点，而且它更善于躲避，更善于躲藏啊，抓是抓不到的啊，身手非常的迅猛啊。下一道题，请问它为什么被称作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通过今天的答题，我们也能感受到啊，花木猫真的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啊，大家对它的了解知之甚少啊，寥寥无几。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它为什么被叫做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比较胆小， 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 C 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因为它生活的很隐蔽，所以很难发现它的足迹。它为啥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胆小， 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 C 因为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 D 因为它生活的很隐蔽啊，所以很难发现它的足迹。

荒漠猫啊，为什么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啊？多选题啊，多选题。山高云淡啊，食物以草原老鼠为主，所以全选啊。金生水清 B C D， 涛声依旧全选啊。何为贵 B C D， B C B 啊， B C B 吗？它为啥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比较胆小。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啊。C， 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D， 因为它生活的很隐蔽，很难发现它的足迹。

多选题啊，多选题。何为贵选了个 D。为啥荒毛猫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比较胆小 ，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 ，C. 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 ，D. 因为它生活得很隐蔽，很难发现它的足迹。多选题啊。山高云淡说的他以草原老鼠为食物，这个是对的。猫嘛，对，它毕竟是猫嘛。 BCD 果然啊，这个名副其实，它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所有动物的生活的地方应该都算很隐蔽啊，但是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程度来讲的话，也是能够探查到他们的这个所在地的，对吧？但是为什么荒毛猫还是最不为人知呢？首先因为它真的很社恐啊，它真的很社恐，是最社恐的一种猫啊，它比较胆小，它非常的胆小，它主要呢是在夜间和晨昏活动，它白天是完全不露面的。再加上呢，它的数量又特别的少，分布的密度又特别的低，保护色又特别的强，所以呢，在人类还没有发现它之前，它早都溜走了，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早跑了。啊，再加上呢，这个科研人员呢，一度啊，对它确实是知之甚少。啊，所以没有过多的这个研究和宣传啊，没有过多的这种研究材料给到大家啊，所以呢，荒毛猫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也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但是啊，你要说它神秘，对吧？那其实从现代我们的这个装备和这个技术发展来讲的话，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就开展了一次荒毛猫的调研调查，啊，大概布设了65台红外相机，其中呢18台在9天内探测到荒毛猫13次，连续目击了7次，采集粪便样品133份。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技术之下呢，能找到它的栖息地是比较没有那么难的，对吧？比较让人惊叹的是呢，调查人员拍到了雌性荒毛猫抚育4只幼崽的珍贵画面。2020年的红外相机也捕捉到5只荒毛猫同框的罕见的这样的影像。大家呢可以关注啊，关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啊，这个青海片区啊，候选区青海片区的公众号。现在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公众号，在里面是有我们荒毛猫的啊曾经的一些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的。如果想看到它们的话，也可以进公众号里面去找一找，视频号也可以啊，视频号也可以啊，搜荒毛猫，你都会看到它们的一些珍贵的影像。那到这个2020年的拍到的5只荒毛猫啊同框，还有后续的有这个6只同框啊等等，其实呢有很多这个世纪的一个同框的画面都被记录到，包括它还有一次是。

五只的这个五只的雪豹，还有六只的兔狲啊同框之后呢，它是有五只的荒漠猫的一个同框，所以看到它们在现代的技术下是不难的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人工想找它的话，还是挺难的啊，因为它的保护色真的挺强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山高云淡说得好，一定要保护好，没错啊，一定要保护好。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在那遥远的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来长知识，领取奖品。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啊网红动物啊，荒漠猫。2020年起呢，科研团队呢就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给荒漠猫戴上了 GPS 卫星项圈。研究团队呢先后三次在门源片区捕捉到了10只荒漠猫个体，雌性有7只，雄性呢有3只，然后呢为它们佩戴卫星追踪项圈之后呢放归野外。这是全球首次针对荒漠猫开展的卫星项圈的追踪研究，累计有效追踪数据2652天，回传数据超过12万条。那么数据呢就揭示出了一个非常令人啊意外的一些结论，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问到大家的这一道题啊。那么当人类找到了它的栖息地，找到了它的家之后啊，这暴露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请问荒漠猫的住址暴露了什么问题呢？A. 荒漠猫其实喜欢半人而居。 B. 荒漠猫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荒漠猫们喜欢单独外出。 D. 荒漠猫不爱远行。我愿抛弃了彩，来问问大家啊，荒漠猫的住址啊，我们找到它的住址之后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道多选题。 A. 荒漠猫喜欢半人而居。 B. 它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他们喜欢单独外出。D， 他们不爱远行。多选题呀、啊！多选题。荒毛猫的住址暴露了一个什么暴露了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A， 他们喜欢半人而居。B，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C， 他们喜欢单独外出。D， 他们不爱远行。

多选题啊，多选题，给大家一点提示吧，不是全选，不是全选。好，那么我们科研团队呢，通过给荒漠猫带上 GPS 的卫星项圈之后呢，就找到了他们的住所。那么他们的住址暴露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A 荒漠猫喜欢半人而居， B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他们喜欢单独外出，他们不爱远行。不是全选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已经很提示了，已经很提示了啊。他们的住址暴露了什么问题呢？ A 荒漠猫喜欢半人而居啊，喜欢半人而居，就是啊挨着人居住。 B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他们喜欢单独外出。 D 他们不爱远行。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来，我来公布正确答案了啊！这道题有点难为大家了。正确答案是 A、B、D 啊，我们山高云淡答对了。A、B、D 啊，你又改了是吗？改了我就不算你对了。怎么改来改去的？那么通过给他们带上这个 GPS 项圈的监测之后发现啊，荒漠猫确实喜欢半人而居，灌丛和农田是荒漠猫利用的主要生境类型，占所有定位点数量的 95% 以上。在门源片区啊，造林地到农田到河谷灌丛所构成的复合生境呢，为荒漠猫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地。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农田啊，有田地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口粮，是吧？有鼠，有鼠兔啊，鼠兔。农田里有充足的老鼠、兔子，还有鼠兔做口粮啊，还有包括造林地呢，也能给他们啊，这个产生一些非常隐蔽的这个藏身之所。所以呢，他们是喜欢半人而居。他们的生活节奏也非常的规律，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因为他们就是在黄昏和清晨时段啊才出去活动。个体平均的家域面积大约为 6.6 平方公里，最大的话呢可以达到 19.7 平方公里啊。说白了，他们跟家猫有着相似的守家的习惯啊，不爱远行，不爱远行，他们会在离家啊这个不远的地方，是吧？20公里以内活动啊，就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转悠。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说他们喜欢单独出行啊，从有时候也结伴出行，对吧？但是荒漠猫呢，身上有一些很神秘的地方啊，也是让科研人员看不懂的，我们来问问大家。你知道它最让人迷惑的行为是什么吗？ A 它会偶尔离家出走50公里，这也是多选题啊。 A 它会偶尔离家出走50公里。 B 它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C 他们会卧雪守巢2小时啊，就是在风雪当中他们会卧在巢穴上整整2个小时不动。 D 他们极其的恋家。他们最让人迷惑的行为有哪些呢？ A 偶尔他们会离家出走50公里。 B 他们喜欢说走就走的远行。 C 他们会卧雪守巢2个小时啊，就是一到风雪天气他们就卧在巢穴上啊，就2个小时不动。 D 他们极其的恋家。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倒数5个数啊，5 4 3 2 1。好，来公布答案。正确答案是全选，全选啊。
他们真的很神奇啊，他们真的是偶尔就会离家出走，大概出走个50公里。科研团队追踪的10只花木猫当中呢，有2只啊个体突然离开家域范围，在较短的时间内跑出50多公里，跑一圈然后又回来。花木猫的体重呢不过4到8斤啊，有的呢比家猫还轻，但是他们就会啊经常就是有一些说走就走的远行啊，所以这个呢是让科研人员困惑的地方。其次呢，他们就是非常的恋家啊，有记录显示在暴风雪当中呢，他们会卧在巢穴上啊整整2个小时一动不动，就是为了守护自己的窝。这种既愿意远征又爱死守家门的矛盾行为，就是说明荒木猫他们对这个生存环境还是有着非常强的适应策略。远行可能是亚成体在探索新的栖息地，寻找配偶；守巢呢，则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强烈的领地意识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们是一种，也能闯啊，也能就是也能宅的这样一种猫吧啊，就是既敢闯荡啊，也恋家，就是你把它撒出去也行，你把它放家里也行，就这种哈。人们走，就咱家里面的子女感受一下，如果说你啊，你的子女是既能闯荡又恋家的，那是不是挺好的？回头留恋的这那么花木猫呢，它是祁连山啊国家公园浅山带的这个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和指示物种。我们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凭什么它就能成为祁连山的旗舰物种呢？凭什么荒木猫就能成为祁连山的旗舰物种？这是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多选题。凭什么荒木猫就能成为我们祁连山的旗舰物种呢？ A， 因为荒木猫在祁连山的生态系统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B， 因为它能够大量的灭鼠，有益于农林牧业。C， 因为这片区域啊没有体型更大的食肉动物像它这样广泛分布。D， 因为荒木猫在祁连山生态系统里的地位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凭什么它能成为祁连山的旗舰物种呢？ A， 因为荒木猫在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地位很重要。B， 它能大量的消灭鼠类，有益于农林牧业。C， 因为在这片区域里没有比它体型更大的食肉动物这样广泛分布。D， 啊，因为荒木猫在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地位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我愿抛弃了它。好了，大家的答案都出来了啊，全选，恭喜你们答对，全选。跟他去，是全选啊。它之所以成为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首先因为它的食谱上面啊鼠兔、高原粉鼠、环颈雉啊占了很大的比例，它能够大量的消灭鼠类啊，所以是非常有益于农林牧业的发展。那么在门源县域周边呢，也没有体型比它更大的啊这种食肉动物了。在这片区域内呢，可以说荒木猫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顶级捕食者了，不算人的话。那么通过近3年的专项调查发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以及周边呢，大约有3100平方公里的荒木猫潜在适宜栖息地，主要是分布在门源县区域。初步估算呢，种群数量达到300到500只。那门源县呢，是目前已知荒木猫密度最高的地方啊，也是现阶段我国最容易目击到荒木猫的区域，所以生活在我们门源县的朋友们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令人羡慕啊，他们可能会时不时的就会碰到这个神秘的生物。有位好姑娘，那么还有好消息来通报给大家，刚才我们朋友们还说要好好保护他们，确实啊，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我们保护的方式让他们的家庭越来越安全了。2025年10月呢，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是成功的放归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木猫，这只荒木猫是雄性幼体。2024年7月呢，由门源县浩门镇森林公安派出所救助，经过救护站的工作人员长达14个月的精心照料和科学喂养呢，
它从一个孱弱的幼体啊变成了一个健硕的可以放归的个体。放归之前呢，体重达到了13斤。放归地点呢也是在门源地区啊，就是农田也作为它的一个提供的食物的地方，同时呢不远处的这个造林地也是它们的隐蔽点。那么2026年2月的时候呢，又放归了一只成年的雄性荒木猫。这只猫是2025年11月在牧民家里面被发现的，然后呢给它带了一个 GPS 的项圈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回归了野外。2026年1月啊，管护站站长在巡护的途中呢也是意外拍到了一只成年的荒木猫和3只幼崽在雪地里活动的影像。跟在他身，截至目前呢，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已经救助了8只荒木猫，成功放归了5只。救护站呢，自建站以来累计收容各类野生动物超过230只，走出了一条顺应天性、少干预、强野化、全链条的野生动物保护之路。所以说荒木猫虽然是个隐形高手吧，但是它的生存啊确实是很脆弱，栖息地呢是比较碎片化的啊，与同域的繁殖杂交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在构成一些潜在的这个种族的一个威胁。那如果说你在祁连山啊，在我们的门源偶遇到这个草猫啊，偶遇到这个哀人哀猫是吧，偶遇到这个社恐的猫啊，就是请远观，不要靠近啊，不要投喂，请让它在这片高原上继续的啊，当那个自由自在的卧雪守巢者吧。

0: 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朋友是三位啊，我们三位涛声依旧。两位啊，涛声依旧和天道酬勤，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啊，私信方式非常简单，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然后呢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看到上面有一行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再点私信啊，再点私信，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听说青海点私信哦，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吗？
1: 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好，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私信方式哈，欢迎获奖的听友啊，赶快来操作一下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啊，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那么请点击左上角啊，有一行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入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上面的这一行字可以点击进去。点击进去视频号听说青海，再点私信好吗？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你的模样三巡就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

好的，朋友们，私信发送哈，请查收。凭借这个短信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兑换奖品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就不见不散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唯一还想着匡复汉室天下的势力已经岌岌可危了。魏军在翻山越岭攀爬悬崖之后，还能看到诸葛孔明留下的话，这是怎样一个高字是无法形容的。孔明的前瞻性，他的战略高度，战略思想，无后人能出左右。现在已经有蜀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比如说这个马邈，他竟然跟自己的妻子说想要投降。妻子听了大怒，唾了马邈一脸说：你也是个男子汉，却先怀不忠不义的心，白领了国家俸禄，我还有什么脸面与你相见呢？马邈心中羞愧，无话可说。这时忽然家人进来报告，
3: 魏军大将邓艾不知从什么地方而来，率领2000多人马已经冲进城里了。
2: 马邈听了大惊，慌忙出去投降，拜倒在公堂下，流泪说：
3: 我早就有投降的心了，今天愿意率领城中军民投降将军。
2: 邓艾应允了，收据起江油的兵马归到自己帐下调遣，令马邈为向导官。有人报告说，马邈的夫人自缢身死。邓艾问马邈，马邈把妻子骂他的话如实告诉了邓艾。邓艾令人厚礼安葬，又亲自去拜祭。邓艾夺取了江油，接应小路上的各路军马都到江油聚齐，一起攻打涪城。部将田旭说：
4: 我军远道而来，十分劳累，应当休养几天再进攻。
2: 邓艾大怒说：
3: 兵归神速，你敢乱我军心吗？
2: 喝令推出去斩了。众将苦苦相求，才免他一死。邓艾率兵来攻打涪城，城内的官吏军民都怀疑是兵从天降，因此全部投降。蜀军报告到成都，后主慌忙招来黄皓。黄皓上奏说：
5: 这是误传，神仙一定会保佑陛下。
2: 后主又宣师婆来问，师婆却不知去向了。这时远近告急的表彰像雪片一样飞来，后主上朝与众人商议，百官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开口。只有何正站出来上奏说：
6: 事情危急，陛下可以宣武侯的儿子来商议退兵的策略。
2: 武侯的儿子诸葛瞻自幼聪明，娶了后主的女儿，当了驸马都尉，后来继承了父亲武乡侯的爵位，又升任行军护卫将军。因为黄皓得宠，所以托病不出。 后主立即连发三道诏书，召诸葛瞻上殿。后主流着泪说：“
7: 邓艾的兵马已经到了涪城，成都危急了。你看在先父的面子上，救朕的性命啊！”
2: 诸葛瞻也流泪上奏：“
8: 臣父子明先帝厚恩，陛下的厚爱，就是肝脑涂地也不能报答。愿陛下派成都兵马，臣带兵去决一死战。”
2: 后主听了，立即命诸葛瞻率领成都70,000兵马去退敌。诸葛瞻辞别了后主，整顿军马，聚集众将问：“谁敢做先锋？”他的儿子诸葛尚站出来说：“父亲，既然掌握大权，儿愿意做先锋。”诸葛尚当时刚19岁，博览兵书，精通武艺。诸葛瞻大喜，命他做先锋。大军离开了成都，来迎战魏兵。邓艾得到了马邈献上的一本地图，上面写有从涪城到成都360里的山川道路，宽窄险峻都列得明白。邓艾看完，吃惊地说：“
8: 要是只守涪城，如果被蜀人占据了前山，怎么能成功呢？如果拖延久了，姜维兵马来到，我军就危险了。”
2: 叫来师纂和邓忠，吩咐说：“
9: 你们带兵星夜去夺取绵竹，抵挡蜀兵，我随后就到，千万不要迟缓。要是让蜀兵先占据了险要的地方，就斩了你们的头。”
2: 师纂、邓忠领兵来到绵竹，遭遇到蜀兵，二人勒马立在门旗之下，只见蜀兵列成8阵，三通鼓响过后，门旗分开，几十员大将簇拥着一辆4轮车，车上端坐一人，身穿鹤氅，车旁一面黄旗上写着：“汉丞相诸葛武侯。”吓得师纂、邓忠汗流满身，回身对兵将说：“
10: 原来孔明还在，我们完了。”
2: 急忙勒马退兵，蜀兵冲杀过来，魏军大败。蜀兵追赶了20多里，遇见邓艾前来接应，两家各自收兵。邓艾升帐，则问师纂、邓忠：“
9: 你们为什么不战而退？”
2: 邓忠说：“
10: 我们看见蜀军阵中有诸葛孔明，因此逃走。”
2: 邓艾愤怒地说：“
9: 就是孔明复生，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临阵后退，导致兵败，应立即斩首，以正军法。”
2: 众人苦苦相劝，邓艾才息怒。邓艾令人去打探，原来是孔明的儿子诸葛瞻做了大将，他的儿子诸葛尚当先锋，车上坐的是用木头刻的孔明像。邓艾听了，对师纂、邓忠说：“
9: 成败在此一举，你们如果再不取胜，定要斩首。”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师纂邓忠又率领一万兵马来挑战。诸葛尚单枪匹马，抖擞精神，战败了二人。诸葛瞻指挥兵马冲出，杀进魏军阵中，左冲右杀，杀得魏军大败，死伤不计其数。师纂邓忠受伤逃回，诸葛瞻率领兵马追杀了20多里，扎下营寨。邓艾见二人都受了伤，也没有责备他们，与众将商议说：
11: 蜀人有诸葛瞻继承父志，两次杀败我军兵马，如果不快点打败他，以后必然成为大祸。
2: 监军丘本说：为什么不写一封信劝他投降呢？邓艾听了，写好书信，派人送到蜀军营寨。诸葛瞻拆开观看，见是一封诱降信，哈，勃然大怒，撕碎书信，喝令武士斩了送信人，令人拿着首级到魏营送给邓艾。邓艾心中愤怒，要立即出兵交战。丘本劝阻说：将军不要轻率出战，应当用骑兵取胜。邓艾想想，确实有点鲁莽了，于是令天水太守王琦、陇西太守千红在蜀军背后埋伏，自己领兵挑战。诸葛瞻得知邓艾领兵来到，立即率兵杀出，冲入魏军阵中，邓艾败走，诸葛瞻随后追杀，忽然两边伏兵冲出，杀得蜀兵大败，退入绵竹城。邓艾令人围城，魏兵把绵竹城围得像铁桶一样。诸葛瞻在城中见形势紧迫，就令彭和带着书信杀出，去东吴求救。彭和来到东吴，见了吴主孙休，呈上告急书信。吴主看完，和群臣商议说：既然蜀中危急，我不能坐视不救啊，立即令老将丁奉为主帅，丁峰、孙毅为副将，领兵50000前来救援。丁奉分派丁峰、孙毅带兵20000向缅中前进，自己带兵30000向寿春前进。诸葛瞻见救兵不到，对众将说：这样坚守也不是良策。留儿子诸葛尚与尚书张遵守城，自己披挂。

诸葛瞻中箭落马，大叫：我要以死报国！拔剑自刎而死。诸葛尚在城上看见父亲死在乱军之中，勃然大怒，立即披挂上马。张遵劝阻说：萧将军不要轻率出城。诸葛尚长叹说：我们父子祖孙受国家厚恩，父亲既然死在敌人手上，我也不活了。拍马杀出，也死在敌阵中。邓艾见诸葛瞻父子忠勇，命人将他们父子合葬，趁机攻打绵竹。张遵、黄崇、李球从城中杀出，无奈寡不敌众，三人全部战死。邓艾夺得了绵竹，犒劳兵将，又领兵来攻取成都。后主听说邓艾夺取了绵竹，诸葛瞻父子战死，大吃一惊，急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忽然探马来报说，魏军就要到城下了。百官都说，现在无兵无将，难以迎敌，不如早点离开成都，逃奔南中七郡，那里地势险峻，可以坚守，再借蛮兵收复成都。乔州说：不行，南蛮早就有反心，如果去投奔，必遭大祸。百官又上奏说：蜀吴既然是同盟，今天蜀国危急，可以去投奔东吴。乔州又劝阻说：自古以来，没有寄居他国而当天子的，臣料想魏国能吞并吴国，东吴却不能吞并魏国，要是向吴国称臣，也是一大耻辱，要是东吴被魏国吞并，陛下再向魏国称臣，就是两次受辱了，不如投降魏国，魏国必然厚封陛下，上能自守宗庙，下可以使黎民免受战乱之苦，愿陛下三思。后主犹豫不决，退进后宫中。第二天，众人仍议论纷纷，乔州见事态紧急，又劝后主投降魏国。后主听信了乔州的话，正要投降魏国，忽然屏风后转出一个人，大骂乔州：贪生怕死的人，怎么敢乱议论社稷大事？自古哪有投降别国的天子？后主一看，站出来的是自己的第五个儿子北帝王刘晨。后主的七个儿子中，只有刘晨自幼聪明，机敏过人。后主说：现在大臣们都说应当投降，只有你仗着血气之勇，要让满城流血吗？过去先帝在的时候，乔州没干预过国政，今天却胡言乱语，毫无道理。臣料想成都的兵马还有几万，姜维的军马都在剑阁，要是得知魏兵进犯成都，一定会来相救，到时候内外夹攻，可以大胜，哪能听信这些腐儒的话，废了先帝的基业。后主斥责他说：你一个小儿，哪能干预朝廷大事？刘晨磕头大哭说：要是兵穷力尽，大祸降临，就应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一起为社稷而死，共同去见先帝呀。

0: 怎么能投降呢？
1: 后主不听，刘晨放声大哭说：
0: 先帝创立基业，今天却被丢弃，我宁死也不受投降之辱。
1: 后主令人把他推出宫门，命乔州写投降书，派司属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和乔州带着玉玺到洛城投降。邓艾每天都派出骑兵到成都打探，当天见城上立起了投降的大旗，回去报告邓艾。邓艾心中高兴，不一会儿张绍等人来到，邓艾下令迎接进来，三人拜倒在台阶下，呈上投降书和玉玺。邓艾拆开投降书观看，十分高兴，接受了玉玺，厚待张绍等人。邓艾写了回信，交给三人带回成都，以安定人心。三人回到成都，见了后主，呈上邓艾的回信，报告了邓艾热情接待的事。后主看了回信，很高兴，立即派太仆蒋显带着诏书让姜维早早投降，又派尚书郎李虎给邓艾送去册布，蜀中共有28万户，人口94万，将士102000，官吏4万，仓粮40多万担，金银各2000斤，锦旗彩绢各20万匹，其余物品都在库中。选定12月初1，君臣出城投降。刘晨听说后怒气冲天，带剑进宫。妻子崔夫人问
2: 大王，为什么脸色异常呢？
3: 卫兵就要打来了，父皇已经送去了投降书，明天君臣就要出城投降，社稷从此灭亡了。我要先死，好去地下见先帝，不能屈膝投降他人。
1: 崔夫人说：
2: 好啊好啊，死得其所，妾请求先死，大王再死不迟。
3: 你为什么要死呢？
1: 崔夫人看着他，
2: 大王为父皇而死，妾为夫而死，有什么可问的呢？
1: 说完一头撞柱而死。刘晨又亲手杀了自己的3个儿子，并割下了妻子的头，提到昭烈庙中，跪在地上大哭说：
0: 臣没脸看见先帝的基业归于他人，所以先杀了妻子，断绝心中的挂念，再用自己的性命报答先祖。先祖如果有灵，就会知道孙子的忠心啊。
1: 哭得眼中流血，自刎而死。蜀国人听说后人人哀痛，后主得知后令人安葬了他。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第二天，卫兵到来，后主率领太子、众王以及群臣60多人出北门10里投降。邓艾扶起后主，同车入城。后主投降了，成都的百姓都捧着香花迎接魏军。邓艾拜后主为骠骑将军，其余文武官员也都封了官职，又请后主仍然回到宫中出榜安民，令太常张俊、益州别驾张绍招安各郡军民，派人去劝说姜维归降，又派人到洛阳报捷。邓艾听说黄皓是个奸臣，要杀了他。黄皓用金银财宝贿赂邓艾的左右，才免了一死。从此蜀汉灭亡。太仆蒋显来到剑阁，见了姜维，传后主诏命，令姜维投降魏军。姜维听了，吃惊地说不出话来。众将听了，人人怨恨，咬牙切齿，头发倒竖，拔刀大叫：我们拼死征战，为什么却要投降呢？哭声传出几十里。姜维见人心思汉，用好话安抚众将说：众将不用担忧，我有一个计策可以恢复汉室。众人追问是什么计策，姜维在众将耳边低声说出了自己的妙计，于是立即在剑阁关竖起响旗，先令人到钟会大寨中报告。钟会心中高兴，令人迎接姜维进帐。钟会问：伯乐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姜维流着泪说：国家兵马全在我手中掌握，今天能来到这里已经很快了。钟会很惊奇，走下座位相拜，以上宾的礼仪招待他。姜维说：听说将军自从到淮南以来没有一次失策，司马昭的强盛都是将军的力量，所以姜维甘心俯首。要是邓艾，我就要和他决一死战，怎么肯投降他呢？钟会折断弓箭发誓，和姜维结拜为兄弟，仍命姜维统领兵马。姜维心中暗暗高兴，让蒋显回成都去了。邓艾封师纂为益州刺史，千红、王琦等人各自统领州郡，又在绵竹筑台，表彰魏军战功，招待蜀中百姓饮宴。邓艾喝到半醉时，指着众人说：你们幸好遇到了我，所以才有今天，如果遇到别的将领，一定都被杀掉了。很多官员都起身拜谢。这时蒋显到来，报告说姜维投降了钟会。邓艾痛恨钟会，派人到洛阳给司马昭送信。司马昭见信上说：现在将士疲劳，应留下20000陇右军、20000蜀兵，驻盐造船，准备夺取东吴，派使者去东吴，晓以利害，东吴可以不战而胜，应厚待刘禅。要是送刘禅赴京，东吴必然惊疑，不利于归降。先留刘禅在蜀中，来年冬天再送到京城，可以封刘禅为扶风王，赐给他财物，
供养他的家人和左右，动物畏威怀德，就会望风而降。司马昭怀疑邓艾有专权的心，就给魏冠写了书信，随后加封邓艾为太尉，增邑两万户，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各食邑千户。邓艾受完封，监军魏冠拿出司马昭的手书给邓艾，手书说邓艾信上所说的事必须要等候奏报，不能自作主张。邓艾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既然奉诏伐蜀，为什么还要阻挡呢？又写了书信，令来传诏的使者带回洛阳。当时朝中大臣都说邓艾必然有反心，司马昭也怀疑，忽然使者回朝，又呈上邓艾的书信。司马昭见邓艾信中说自己既然领命西征，就应当见机行事，如果什么事都等待朝廷诏命，道路艰辛，往返不便，就会拖延时日。哎呀，司马昭大惊，急忙与贾充商议说，邓艾事功骄傲，任意行事，已经露出谋反之心，该怎么办呢？贾充说，主公为什么不加封钟会来制约他呢？司马昭听信了贾充的建议，派使者传召，加封钟会为司徒，令魏冠监督两路军马，并给魏冠写了手书，让他与钟会防备邓艾。钟会接到加封他为司徒，两个儿子封为亭侯的诏书后，立即请来姜维商议说，邓艾功劳在我之上，又封为太尉，现在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心，所以令魏冠为监军，命我节制他，伯曰有什么好主意？姜维想了想，我听说邓艾出身微贱，现在侥幸从阴平小路攀登悬崖，才立下了大功，并非他有什么好计谋，实在是依赖国家的鸿福啊。要不是将军与我在剑阁对峙，他怎么能成功呢？现在他要封蜀主为扶风王，就是收买蜀中人心，反心已经十分明显了，司马公怀疑的对呀。钟会很喜欢姜维的话，姜维又说，请让左右退下，我还有一件事要秘密相告。钟会令左右退下后，姜维从衣袖中取出一张图递给钟会说，过去武侯出草庐时，就把这张图献给了先帝。

0: 州沃野千里，民强国富，可以成就霸业。今天邓艾到了成都，怎么能不狂妄呢？钟会心中高兴，问姜维该怎么除掉邓艾。趁进宫怀疑他时，紧急上表说邓艾要谋反，进宫必然令将军讨伐他，那时就可以趁机除掉他了。钟会立即派人带着表彰到洛阳，说邓艾专权，收买蜀中人心，早晚必然反叛。朝中文武大臣都大吃一惊，钟会又令人在半路上截下了邓艾送给朝廷的表彰，按邓艾的口气写上傲慢的言辞，以证实自己的话不假。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司马昭见了邓艾的表彰，见言语傲慢，心中大怒，立即派人到钟会军中，令钟会捉拿邓艾，又派贾充率领3万兵马进入斜谷，自己和魏主曹奂御驾亲征。西曹院少替劝奏说，钟会的兵马比邓艾多6倍，已经足够了，何必亲自前去呢？司马昭笑着说，你忘了过去的话吗？你曾说钟会以后必然造反，我现在前去不是为邓艾，实际是为钟会呀。少替笑着说，我怕你忘了这件事，所以来问，既然有了这个用意，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司马昭立即率领大军启程，贾充也怀疑钟会有反心，密告了司马昭。司马昭说，如果派你领兵，也会有人怀疑你，我到了长安自然会明白。有人把司马昭领兵到长安的消息报告了钟会，钟会慌忙请来姜维商议捉拿邓艾的计策。姜维说，先叫魏冠捉拿邓艾，邓艾要是杀了魏冠就是谋反，将军就起兵讨伐他。对，钟会大喜，令魏冠率领几十人进入成都捉拿邓艾父子。魏冠手下的人劝他说，这是中司徒要让邓艾杀将军，千万不能去呀。魏冠说，我自有妙计。先发了20-30道檄文，檄文说奉诏捉拿邓艾，其余人一律不问罪。准备了2辆囚车，星夜向成都赶来。天亮时，邓艾的部将看见了檄文，都投奔到魏冠的马前。邓艾在府中还没起床呢，魏冠率领几十个人突然冲进来大叫，奉诏捉拿邓艾父子。邓艾大惊，滚下床来，魏冠喝令武士把他绑到车上，邓忠也被捉住绑到了车上。邓艾府中的兵将大惊，要动手抢夺，看见尘土扬起，探马报告说中司徒率领大兵到了，众人四处逃散。钟会与姜维下马进府， 见邓艾父子已经被绑上了，钟会用马鞭打邓艾的头，大骂：放牛的小儿，怎么敢造反？姜维也骂：匹夫，你也有今天。邓艾也大骂二人，钟会令人把邓艾父子送往洛阳，又得了邓艾的军马，威名大振。钟会对姜维说：我今天才实现了平生的愿望啊。姜维说：过去韩信不听蒯通的话，才有未央宫大祸。大夫文仲不随范蠡而有五胡，最后伏尽而死。这两个人功名难道不显赫吗？只是因为他们看不清厉害，不能见机而退。今天你大功已成，威名震主，为什么不泛舟江湖，急流勇退呢？钟会笑着说：你说的不对，我还不到40岁，正是进取的时候，怎么能仿效前人退隐江湖呢？姜维看着他，眼神灼灼，要是不退隐，就应当早做打算，你心中自然明白，不用老夫再说了。钟会拍掌大笑说：哈哈哈哈，伯约最知道我的心呐。二人从此每天在一起商议大事，姜维秘密给后主写信说：请陛下忍耐些时日，姜维一定要使社稷转危为安，不会让汉室灭亡。钟会正与姜维商议谋反，忽然接到报告，司马昭有书信送到。钟会见信中说：我怕司徒捉拿不了邓艾，亲自领兵到了长安。钟会吃惊地说：我的兵马比邓艾多几倍，司马昭应该知道我可以独自捉拿邓艾，今天他亲自领兵来，是怀疑我呀。姜维看着钟会：君怀疑臣，臣一定会死，难道没看见邓艾的下场吗？我的主意已定，事成就得天下，不成就退守西蜀，也能像刘备一样。最近听说郭太后刚死，姜维眨着眼睛，可以假称太后有遗诏，讨伐司马昭，以你的才能，一定能夺取中原。钟会说：伯约就做先锋，成事之后共享富贵。姜维一拱手：我愿效犬马之劳，但恐怕众将不服啊。钟会说：明天元宵佳节，我们在宫中大张灯火，请众将赴宴，如果有不从的都杀了。姜维听了心中暗暗高兴。第二天钟会、姜维请大家欢宴，席上钟会手持酒杯大哭，众将吃惊，问他为什么大哭。钟会说：郭太后临死前留有遗诏，司马昭南门杀君王，大逆不道，早晚定要篡位，命我讨伐他，你们要人人签名，共成大事。众人听了大惊，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回事。钟会拔出剑说：违令者斩。众人心中恐惧，只得答应。签完字后，钟会把众将留在宫中，派兵看守。姜维说：我看众将心中不服，应该杀了他们。 钟会说，我已经令人在宫中挖了一个大坑，如果有不从的，打死后扔进坑中埋了。钟会的心腹大将邱建是护军胡烈的旧部下，胡烈也被监押在宫中。邱建偷偷把钟会的话报告了他，胡烈听了大惊，流泪说，我儿子胡渊领兵在外，哪知道钟会怀有谋反的心，你念旧日之情，偷给他消息，我死也无恨了。邱建说，安主不用忧虑，容我想想办法。出去对钟会说，主公监押众将在宫内吃喝不方便，可以派一个人专门送吃喝。钟会一直都信任邱建的话，就令他负责。钟会吩咐说，我把重任托付给你，不要泄露出去。邱建说，主公放心，我会保守秘密的。邱建暗中让胡烈的亲信进来，胡烈写好密信交给亲信，那人来到胡渊的军营中呈上密信。胡渊看了大惊，传给各营看，众将大怒，都急忙来到胡渊营中商议，说我们就是死了也不能随钟会当反臣。胡渊说，正月十八突然冲进宫内救出众人，监军魏冠立即整顿了人马，令邱建传话给胡烈，让他告诉众将。钟会问姜维，我夜里梦见几千条大蛇咬我，主什么吉凶？姜维说，梦龙梦蛇都是吉庆的征兆。钟会听了高兴，对姜维说，已经准备好了，放众将出来问怎么样。姜维说，这些人都心中不服，以后必然成为大害，不如趁早杀了。钟会听从了姜维的主意，立即命姜维率领武士去杀众将。姜维正要行动，忽然一阵心痛，昏倒在地上，被人扶起来，半天才苏醒过来。忽然宫外人声沸腾，喊声震天，四面八方有无数军兵赶来。姜维说，这一定是众将作恶，快先斩了他们。要知后事如何，姜维是否成事，咱们下回再说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国家文物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共和国印记见证物和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茂兴面粉厂旧址活化利用入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无锡荣氏茂兴面粉厂旧址位于无锡学前路与运河交叉地带，201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这座面粉厂曾在荣氏商业版图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本期节目就给大家说一说无锡茂兴面粉厂的往事。

0: 在无锡老城乡的繁华闹市区，有一座赭色的老厂房，悄无声息地矗立在溪水关桥头，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它就是始建于1900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无锡荣氏茂兴面粉厂旧址。茂兴面粉厂的前身为宝兴面粉厂。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方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于是上海、无锡等地的小麦、大米、面粉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当时荣氏兄弟在上海经营钱庄，他们从上海的曾裕富丰面粉厂每月大量的盈余中看到了面粉工业的商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荣氏兄弟联合姑丈朱仲甫等人筹资39000元创办了宝兴面粉厂。朱仲甫担任总经理，荣德生任经理，全面负责工厂的经营管理。作为机制面粉的先行者，宝兴面粉厂在创办初期可谓一波三折，历经磨难。宝兴面粉厂选址水陆交通要道梁溪河太保墩畔兴建厂房，但在厂房破土动工时就遭到了当时封建豪绅的联名上诉。乡绅以私圈土地为由将荣德生告上了官府，后来还是通达官场的朱仲甫出面斡旋，荣氏出钱疏通门路，这场风波最终以荣氏承诺不将码头泊岸伸出河中，不将煤灰抛入河中，不高放回声三项条件，双方达成和解，工程得以继续。1901年，宝兴面粉厂建成，引进四部法国炼石石磨。1902年3月27日正式投产。当时宝兴面粉厂共有30名工人，日产面粉300包，品牌为飞虎牌。这是荣氏创办的第一家企业，也是无锡第一家、全国第三家机制面粉厂。为了打压宝兴面粉厂，一些地头蛇在某些乡绅的授意下，又开始四处散布宝兴厂用童男童女祭厂，没有营养，不易消化，面粉太白太细，一定掺了什么东西，吃了必定生病等谣言。一时之间，毒面粉之说喧嚣尘上，以致宝兴面粉厂生产的机制面粉降价沽售，市场也少人问津。为了让老百姓接受机制面粉，荣宗敬想了一个曲线救厂的办法。他以无锡地界上的面馆、面店、点心店等面粉使用大户为切入口，采用试用后付款、不满意不收钱、每包面粉回扣5分钱等促销手段推销自家的面粉。此外，他还用小动物做实验，以证明机制面粉的安全性。这一招果然奏效，宝兴面粉厂的销路慢慢地打开了。在江浙沪市场逐渐打开之后，荣氏又早早布局，将宝兴的面粉卖到了北方市场。无锡四大家族之一王氏家族的重要人物王宇清，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宝兴面粉厂的。但在当时，机制面粉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刚刚起步的宝兴面粉厂产量并未跟上，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利润微薄。雪上加霜的是，宝兴的最大股东朱仲甫见一年下来面粉厂也没有多少盈利，所以在1903年提出撤资，这让宝兴面粉厂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峰回路转的是，当时在上海经商的无锡商界大鳄祝兰芳十分看好机制面粉的市场前景，他托人带话给荣氏兄弟，想要全资收购宝兴面粉厂。但荣氏兄弟 同样对宝兴面粉厂的未来充满信心，认定其必可发展，因此不愿意放弃股份。最后这一桩收购以祝兰芳认购4000银元股份，荣氏兄弟增股至2.4万银元，成为最大股东，其他股东不同程度增持，填补了朱仲甫退出的股份。1903年8月，荣氏成立了茂兴面粉公司，宝兴面粉厂也随之更名为茂兴面粉厂。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面粉畅销，由于茂兴面粉厂使用的是石磨，质量、产量和价格都无法与上海阜丰、增裕这样的大厂相竞争，于是荣氏兄弟添置英国钢磨6部，并改建了2层厂房，8月投产。此次改建使得茂兴面粉厂的生产能力迅速提升，日夜产出由原先的300包增加到了800包，加之沪宁铁路西沪段通车，为无锡地区物资的运输和外销开辟了更加便捷的通道。天时地利人和，茂兴面粉厂的面粉销售大大增加。根据记载，当时茂兴日盈利500多两银子，至1905年年底，账面盈余达到6600两。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战事的频繁，1907年到1909年，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量外国面粉进入中国市场，廉价倾销之下，1908年茂兴面粉厂亏本达50000多两银子。但是好在前几年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茂兴面粉厂总算渡过难关。1909年开始，荣氏先后引进了美国最先进的面粉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和面粉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荣德生还把面粉厂原有的飞虎牌商标改为冰川牌，产品远销英法南洋等地。1912年，茂兴营业利润达到12.8万两。至1914年，除无锡之外，茂兴面粉厂在苏州、下关、汉口、杭州、镇江等地都已经设立了批发处。1913年起，凭着企业家的敏锐，荣氏兄弟将经营中心转向上海，创办了福兴面粉厂，由此拉开了荣氏产业帝国的快速并购扩张之路。在无锡茂兴面粉厂的基础上，1916年开始，荣氏又通过租赁购买其他面粉厂的做法，在无锡创办了茂兴面粉2厂、3厂，随后又在济南购地创办了茂兴4厂。至此，荣氏茂兴已经拥有4家面粉厂，日产面粉量达到21000包。至1921年，荣氏茂兴福兴面粉生产系统已经从1家发展为12家，荣氏兄弟也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1937年，在日寇敌机的轰炸下，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茂兴第一面粉厂也毁于一旦。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1月，在荣德生之子荣毅仁的主持下，重建茂兴厂房。新厂房由上海华盖建筑事务所的赵深、陈直、童俊3位设计师设计，由无锡振兴营造厂负责建造。1948年1月，新落成的茂兴面粉厂投入生产，并一直保存到了今天。1954年8月，茂兴面粉厂公私合营。1957年，茂兴1、2厂合并，称公私合营茂兴面粉厂。文革时期，该厂曾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一面粉厂。直到2004年1月，茂兴面粉厂才结束了一座工厂的历史使命，变成了今天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典型，茂兴面粉厂既是荣氏兄弟事业的发轫之始，也见证了近百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变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地处美丽富饶的湄洲湾南岸，临近港澳，面对台湾，是闽南语和蒲仙语两个方言区的交汇地带。这里既有南音、湘剧、高甲戏、木偶戏，又有蒲仙戏等民间艺术形式。泉州北馆正是生长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和艺术氛围中的一朵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又名北曲、小曲、小调、曲仔，是广泛流传于泉州市泉港区的一种丝竹音乐。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北管社团。清光绪初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音乐通过海上运输、南下延边、淮河决堤难民涌入等渠道传入泉州市泉港区。1882年，也就是清光绪八年，北管一代宗师刘永迈，别名阿九，受邀参加泉州送孔子南音北管出游活动。他的演奏打动了泉州府府台

天子传音的美誉。抗战时期，北馆在全港区进入全盛，丰伟、后龙两地建有30多个教习馆，山腰有20多个教习馆，惠安县城关有丽泽、金兰等北馆乐社。此时北馆还伴随华侨港澳台同胞远渡重洋，传播至东南亚等地，设立广东会馆、福建会馆等北馆乐社。北馆艺人也创作排练了不少节目，支持宣传抗战。20世纪50年代后期，泉州北馆的发展陷入低迷。1977年以后，全港各地陆续复办北馆乐队，艺人们凭着技艺进行传授。1986年，当地成立了北馆音乐研究室，深入民间采集整理北馆有关资料。文化部门共编印北馆选编13集，部分曲谱亦被收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福建卷等。此后，泉州政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挖掘、整理、传承泉州北馆这朵被誉为天子传音的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音乐风格的形成受闽南蒲仙音乐和地方方言的影响，既保留江南丝竹乐的明朗优雅，又揉进闽南蒲仙音乐的柔婉秀丽，且具有遒劲朴实的个性。泉州北管分为曲和谱两大类，共有曲牌220多首，曲即声乐曲，大多数来源于明清以来的江淮小调，演唱采用官话，并保留着江淮一带民歌的特色。谱大多数来源于广东音乐、江南丝竹乐和京剧曲牌。泉州北管中曲的代表性曲目有采桑、采莲歌、红绣鞋、打花鼓、四季时、出汉关、四大井等。谱的代表性曲目有八板头、江南大八板、草琴、广东串、苏州串、花六板、将军令、太平歌、六串等等。泉州北管的艺术魅力自成一格，既留存着江浙广东等地民间音乐的遗风，又揉进了蒲仙闽南音乐的艺术元素，同时还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所以深受泉州民众喜爱，并已扎根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历史上，泉州北管主要参与庆典、婚庆、丧葬、祭祀等礼俗仪式，用以烘托活动气氛。

0: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泉州北馆也面临着观众减少等困境。为了抢救北馆传统腔韵，当地一些乐团剧社先后录制了泉州北馆传统曲牌腔韵资料，共收录北馆曲谱100多首。在挖掘整编的基础上，林国春、刘宗训等一批音乐工作者对北馆传统曲牌进行改编，先后创作出新的合唱、合奏、表演唱、歌舞表演等表演形式。泉州市政府还分别在当地一些小学设立了5个北馆培训基地。2006年5月20日，泉州北馆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馆传承人们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宗训在教授学生时，就把北馆传统的宫尺谱和五线谱结合起来，让青少年更容易理解学习。
1: 像青少年教授北馆的时候，我们的北馆的曲牌啊，它因为它跟蓝音一样，都是用宫尺谱，但是现在都是用一些五线谱啊、简谱等等啊，所以我们有意把这宫尺谱也融入，这样呢，让大家那、这个也记得一些我们这个传统的唱法。
0: 大约在清代中叶，北馆随着移民传入台湾，至今在台湾许多地区仍。

0: 可看到北馆的艺术活动。2017年由全港和台湾的北馆相关人士共同创作的北馆乐舞过台湾在全港文化中心上演。该乐舞以泉州北馆为音乐基础，通过融合舞蹈、戏剧、歌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实现了北馆从坐唱演奏走向舞台艺术的飞跃。总导演郑福源说，北馆的传承需要创新，这个乐舞就是创新的一种尝试。
1: 全港是中国北馆之乡，好，这几年发展其实也发展很好，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的北馆的这个系列，所以到现在我们有这样想，如何创新？那这个创新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想把北馆做成一种综合性的一种尝试。那这一次刚好是我们跟台湾的这个三通文化这个交流这么一个契机，我们创作了这一个过台湾的这个北馆。
0: 台湾彰化县文化局顾问李文正表示，台湾的北馆和全港的北馆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让台湾的北馆重回故乡全港，继续传承下去。
2: 这边的这个北馆呢，就像我们早期研究里头所提到的广义的北馆，那么在台湾发展三四百年以后的今天呢，它的北馆已经局限在某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呢，它是我们称它为一个狭义的一个北馆。哦，所以台湾的北馆目前所表现的跟我们这边表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是一直想把台湾的这个北馆啊，就跟当初我们把南馆送回泉州一样，希望把这个保留在台湾的这个北馆的这个狭义的这个部分送回来，我们全港继续去传承下去。
0: 过台湾总导演郑福源表示，对北馆要传承也要创新，只有在对传统保留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北馆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其实传统继承创新，传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传承，那么在传承的当中，我们其实是要保留我们好的东西，创新一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变革，我们还是会秉承着我们这种理念继续下去。传统的我们一定不能丢哦，这种传统的是民族的，我们讲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艺术。
0: 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旅以及佛教等传教士把异域文化带入泉州，形成市井十州人的社会奇象，也创造了融会创新的文化特质。正是在如此多元文化的循环往复中，泉州北馆孕育出创新基因，并由此产生发展。尽管近代以来泉州海港贸易盛况有待恢复，但泉州北馆不断革新的动力却从未停歇。在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生生不息的艺术创新中，保持着昂然生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桂林山水之城晋江王府。晋江王城地处广西桂林，坐落于漓江之畔的独秀峰下晋江王城景区，以桂林众山之王独秀峰为中心，山川秀丽，风光迷人。一座古城围起一段往事，神秘而又宁静，惹人回味。晋江王城是明太祖朱元璋唯一一位侄孙靖王朱守谦所建，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比北京故宫早建了34年，是我国目前历史最长且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邸，是近几百年来桂林历史和文化的浓缩。在其640多年的岁月里，明朝14位晋江王曾经在这里居住。明代的晋江王城为皇家建筑，占地面积达19.78万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远远望去，层层殿宇连绵不绝，气势非凡。四周的城墙更是用巨石砌成，坚固无比。王城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大门，分别为体仁、遵义、端礼、广智，坚城深门，气势森严。整座王城的建筑布局采用的是中国最传统也最典型的中轴对称形式，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依次排列，殿堂巍峨，富丽堂皇，尽显皇家的尊贵与奢华。中轴线两侧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层叠鲜明，严谨中露出几分闲适。大门后一条古老清幽的石板路向远处延伸，两旁种满了低矮的灌木，这条路名叫王道，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青石板路，在古代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只有王爷、王妃可以走。这条道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王府的中轴线，更是整个桂林的中轴线。城市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王道两旁处于次位的则是供文武大臣通行用的路，东为文道，西为武道，文武大臣分而行之。通道两边的扶手上还有象征着吉祥如意、长寿安康的宝瓶、寿桃、莲台等四宝，于细微处体现了古代建筑之严谨精细。王道通向承运殿的石阶中间部分会有云朵图案的浮雕纹饰，这便是云阶玉璧，雕刻精美，雍容大气。王城内的独秀峰历史十分悠久，由3.5亿年前的沉积石灰岩构成，如刀削斧砍般的裂隙从山顶到山脚几乎垂直，通过流水的作用形成了孤绝的高峰。拔地而起，孤峰兀立的独秀峰，峭拔峻秀，直插云霄，不愧为南天一柱。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最早点评桂林山水的不朽名句也刻画在独秀峰上。独秀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无数文人墨客都被其震撼。南宋宋延炎更是留下了未若独秀者，峨峨浮一间这样的赞叹。
晋江王府后院有三怪，它们分别是夫妻树、状元井、龙爪抓青天。合二为一的榕树和槐树阴阳相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传说只要喝一口状元井中的井水，就可以使参加科考的学子们考出好成绩。龙爪抓青天因其树形而得名，它的树枝三根向左，三根向右，并极力地向天空伸展，远远望去如同腾空飞舞、翱翔蓝天的飞龙。晋江王府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使人常常流连忘返。徜徉在古老的楼阁之间，无论是恢弘大气、雍容华贵，还是典雅秀丽、幽静宜人，都会让你久久难以忘怀。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秦腔，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您到西安旅游，就会发现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每天都是被秦腔唤醒的。城墙边、公园里，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吹拉弹唱的小团体，激越苍凉的唱腔回响在古城上空。其实不只是西安，每当您走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这西北五省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秦腔这高亢的富有穿透力的旋律。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五省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新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在新疆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都深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新疆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汉族民间歌舞，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故又名梆子腔。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这三种说法。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万历年间，秦腔已经流传到了江南一带。著名编剧卢伟介绍说，
1: 在传统文化里面啊，秦腔几乎是一个活化石，它是一它年代久远，它比较古老。但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在学术上可以明确确定的年代啊，是在明代，它就有很清楚的。这个的话，它甚至说，这个它跟那个昆曲，都是从明代就有记载，有明确记载。但是再往上推的话，其实秦朝的这个，就是这个秦腔在秦朝的时代，就是我们做一种秦声，那时候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
0: 秦腔艺术源远流长，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作部记子弟三百，交于梨园，生有物者，帝必爵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此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自署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演出，盛况空前，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剧种。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的流行范围逐渐被压缩，影响力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回归至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1912年，陕西省城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革新，并大量编演新剧目。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胆探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到20世纪80年代初数量已达300多个。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

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凄哀的情感；欢音则欢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秦腔的表演自成一家，生旦净丑各有千秋，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虚声轻衣、老旦花脸等多绝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秦腔的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并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剧目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其传统剧目丰富，现在已超存的就达2748本，备受观众喜爱的曲目有春秋笔、白蛇传、法门寺、三娘教子等。秦腔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演唱的《智取威虎山》选段。自1912年建设至今，艺俗社已招收培养了15期学生，人数近千，遍及西北各个秦腔剧团。艺俗社凭借曲江文化旅游的大舞台，活力大增，近几年创排复排了一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精品剧目，成为面向市场的知名品牌，以及深受三秦父老喜爱、誉满全省乃至全国的戏曲艺术团体。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秦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汉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它和我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它和这个土地一样古老。那个诗里边写到说，关西大汉集地而起，慷慨悲凉，就是关西大汉，然后的话在那个路边的鸡毛小店里边，然后吃着大块吃着肉，然后配着桌子集地而起，唱着秦腔，然后就那慷慨悲凉之声。
0: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慷慨悲凉的秦腔一定能一直传唱下去，甚至走出西北，传播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古风歌曲的特点呢是歌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不同于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和古典音乐的厚重感，古风音乐自有其独特的中国式美感。你觉得好听的古风歌曲都有哪些呢？其实啊，目前这种新时代的古风音乐很受大家的欢迎，雅致的作词，优美的作曲，就是他们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你喜欢古风歌曲吗？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古风的世界，去感受不一样。

最赤壁是一首中国风情歌，歌曲走的是浪漫感性的路线，着重表现出更加柔情的东西。这首歌曲完全没有了 R&B 的节奏感，有一种比较纯粹的中国古典韵味，让人听了有点飘然。最赤壁充满着古典气息，也是对三国人物的另一种诠释。

桃花》当中的插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呢是由童真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她呢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才女。歌词以剧中素素视角表达了对男主夜华的深情却不痴情。其实啊，在童真的这首歌里，既可以让人听到那种古风独有的雅致意境，还能够听到近乎于古典的纯真玉女气质。毕竟这是以一个鲜活的剧中人物来创作的歌曲，能够把优质的古风歌曲再次推到了人们的眼前。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

0: 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1: 还是现代的激情，
1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烟花易冷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演唱。这首歌歌词古典优美，意境深远。歌曲呢以北魏洛阳城为背景，古典意味浓郁，旋律优美动听，历史感深邃。这首歌唱出了对历史沧桑兴衰无常的追问，让人听着听着不经意眼前浮现出一幅幅古老的画面。佛塔林立，转瞬成空，刀光剑影，沧海桑田。而这一切呢，就曾经发生在今天每天人们生活的洛阳，既为他过去的衰败而惆怅，更为他现今的繁荣而自豪。

若梦这首歌是由周深演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与君歌》当中的主题曲。歌曲呢阐述了剧中人物的情感色彩，弦乐与民乐的交织流露着细腻的深情，编曲的层次非常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嗓音娓娓道尽大唐时期的梦里人间，旋律盈盈于耳难忘。浮生若梦，为何几欢，愿清欢入梦，伴此心停泊。歌词首末呼应，在周深的演绎中找到了这一生牵挂的答案。

江湖之间，这首歌呢是来自曹宇航，发行于2022年的6月。这首歌的歌曲旋律十分单纯，节奏感转折激烈，而两者融合更是尽善尽美，在通俗的氛围里呈现专属曹宇航的独特质感和气味。曲风悠扬，情绪循序渐进，十分动容，用简单优美的音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享受自由，享受那本该属于自己被夺走的自由。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0: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0: 这么神啊！
3: 原价800-80，今天380-80。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7: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 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

0: 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望尘谷是刘可以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水墨画中闲情逸致，跃然于心，一呼一吸宛如雨后露珠般清朗。这份难得的闲静与恬淡，更让身处喧嚣疲于奔波的你我倍感渴望。心有所愿，念有所生，望尘之谷悠然行走。望尘谷是虚构的，仅是歌者内心的一份寄望而已。但是倘若心有所愿，念有所生，其实呢，何处都是望尘之谷，何时都可以绝尘归来。

提的卫星宇的《恋人心》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唯美的古风歌曲，也是本人至今最为喜欢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呢，以笛子为主旋律，钢琴配乐加上卫星宇温柔随和的唱功，将歌曲《恋人心》演绎到淋漓尽致。

红昭愿这首歌是英阙诗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歌，精益求精就是对这首歌最好的评价。这是在众多创意中挑选出来的精品，这是古风与 R&B 结合的歌曲。在录制阶段呢，还采用了大量人声采音的片段，从中挑选出了最具有跳跃感的片段来解决歌曲旋律和中国乐器难以搭配的现象。大量的不重复处理也让歌曲呈现出了更高的耐听感，所以呢，这首歌曲当年获得了2018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热门单曲奖，也并不奇怪。

空山新雨后是一首来自银雀视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正是发行于2019年的3月。这首歌歌名取自王维《山居秋暝》的第一句，女声空灵，曲调轻快，在缓缓哼唱经历之中造出闲适的氛围，同时呢再配合完美的古风编曲，闭上眼睛仿佛于林间听泉水流潺潺，泛舟兴许，暖风拂面，正是一幅江南初夏景，寄身山水中释怀。也不得不说，歌者的声线真的是非常有魅力，歌声与歌词完美结合在一起，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恋人从歌里走来，在你我的心中融化。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在这一首《空山新雨后》的歌曲声中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温柔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即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

0: 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9月13号晚间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9月14号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治频道重播。节目重点讲述了十人组的平凡英雄感人故事。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武开局之年。礼赞中国好人，既是向德行善举致敬，更是礼赞伟大时代，致敬每一位与平凡之中铸就不平凡的中国人。在节目现场，2025年上榜中国好人代表动情讲述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故事。他们中有全身心扎根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诠释好支书初心使命的社区党总支书记乔丽娟，有春季高考途中上演7分钟生死时数，奋力抢救命悬一线的学生江兆鹏与王涛等。他们用行动诠释人间大爱，以微光汇聚暖流，用坚守与善良为社会注入温暖向上的精神力量。
0: 自2008年4月以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迄今呢，已有1.8万余人荣登中国好人榜，他们与千千万万身边榜样一样，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聚集起新时代文明向善的磅礴力量。
1: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作为15武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次的展会又有什么新变化？
0: 据记者了解，今年的服贸会呢，在展览布置和活动组织上都更是以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那么走进呢新建的2号展馆，在电梯口呢就能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企业出口问题一站式解决。那么不少企业呢，在听完路演之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者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在路演专区旁边呢，就是会商区，不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这桌上呢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万薇薇表示，今年的服贸会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这些出海所必须的专业呢都集中在一个区域，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
1: 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许多都已进入到了海外市场。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的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千百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0: 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呢带来了独特的中国温度。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沉浸式的展用呢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那么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扎盘，让观众呢戴上 AR 眼镜就可以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1: 中国服务不断走出国门，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单行线，而是开辟互惠中外的宽阔大道。此次服贸会上，挪威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挪威国家馆聚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带来绿色能源、营养健康、创意设计等多元领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表示，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因此，挪威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持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
0: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呢即将到来，您是否做好了出行计划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这些天呢是需要上班的，请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
1: 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
0: 本次中秋国庆的具体放假日期如下：中秋节呢是9月20号、25号星期五至27号的星期天放假，共计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计7天。那么9月20号周日以及呢10月10号周六是需要上班的。
1: 值得注意的是，中秋的高速不免费。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收通行的时间范围呢为春节以及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0: 目前呢，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呢已经是正式开售，铁路部门呢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计划增开304对临时的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的出行需求。
1: 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那么在假期的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呢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呢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或者是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重联以及呢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 具体来关注一下，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呢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那么9月28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以及呢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增加高铁的动卧列车，以满足旅客的假日出行需求。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市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组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身为省政府，感谢国务院国资委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关心厚爱。他们说，近年来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驻青央企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15期间，希望国务院国资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促进央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共同服务好

0: 更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小刚，省领导张景刚出席。
1: 9月11号，省政协召开2026年提案和提案办理双向评议座谈会，就省民政厅承办提案的提案质量和办理质量开展评议。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振昌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本次评议的5件提案紧扣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核心任务，覆盖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全链条，涵盖兜底保障、普惠服务、品质提升各维度，选题精准务实，切合发展实际，充分彰显了政协委员心系群众、情系老龄事业、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
1: 会议强调，要积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围绕省情实际和群众急难筹盼双向发力，持续健全提案、提、立、办、督、评、用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推动政协精准建言、部门高效落实、联合协同推进、成果常态化运用，全方位夯实养老领域提案工作质效，着力打造民生提案标杆。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人才荟萃优势，聚焦养老政策堵点、百姓难点和工作重点，深入基层一线深耕细作，形成优质提案，以高质量提案回应社会期盼，助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评议各方认为，提案围绕全省养老老龄事业发展重点难点，选题立意明确，建议务实管用。省民政厅高度重视提案办理，逐项研究部署推进落地，提案办理工作成效显著。
1: 9月11号，在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和产品交易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全国马铃薯品种种植面积统计结果。最新数据显示，青薯9号以664万亩种植面积位居全国第一，自2021年至2025年连续5年居马铃薯推广面积首位。年种植面积占全国马铃薯总面积的10%以上，再次印证了其作为全国马铃薯主导品种的突出地位。
0: 依托青藏高原冷凉独特的育种环境，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马铃薯育种团队深耕高原种植创新，团队先后育成以青薯九号为代表的青薯系列品种20余个，覆盖鲜食、加工、彩色、早熟等多元类型，持续补齐产业品种短板，夯实青海马铃薯种业创新根基。青薯九号正是这一科研体系下的标志性成果，抗逆、广试、高产，在国内多个省区均可大面积种植，还在贵州、云南、四川、宁夏、新疆、青海6省区创下亩产超万斤的高产记录，彰显出优异的丰产性与广试性。2020年至2026年，该品种作为青本被国内育种单位广泛应用，已登记新品种14个，并作为核心种质被国内科研单位广泛研究，有力促进马铃薯学科发展。
1: 与此同时，青薯九号免费授权14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使用，开创公益性推广模式，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
0: 目前，青薯九号已成为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导品种之一，是青海高原种业走出高原、服务全国粮食安全的标志性品种。其优良品种与公益性推广的成功实践，对加快马铃薯品种更新迭代、促进区域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国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和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1: 9月13号，同心向党助绿青海，自然乐跑守护江源，青海省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西宁举办，将生态实践教育与体育锻炼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走进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理解自然。
0: 此次活动由青海省林业 和草原局、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联合主办，对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同心向导。

0: 助绿中国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主题宣传实践活动要求，充分发挥省内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科普价值，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20组亲子家庭参与，是推进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常态化机制建设的一项创新举措，打破了传统室内理论授课局限，通过自然乐跑加沉浸式体验方式，将自然教育课堂移至湿地自然空间。
1: 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是青海城市湿地生态修复的生动缩影。此次活动依托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本底，规划专属自然探索路线，全程设置 4.5 公里湿地生态乐跑路线。途中呢，串联起本土知识识别、候鸟习性科普、湿地生态系统观摩等多个互动闯关环节，引导青少年以脚步丈量湿地生态岸线，届时把生态保护的直观感受转化为青少年的行动自觉。同时，通过大手拉小手参与模式，带动更多的家庭主动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传播者。
0: 9月13号，2026年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配套活动“欢乐健康跑”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鸣枪开跑，来自全省各地的3000余名跑者报名参加。
1: 本次活动由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西宁市体育局主办，西宁市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承办。作为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的配套活动，本次赛事以低参与门槛、高趣味体验的路跑形式，承担起赛后延续热度不退的接力使命，营造全民健身、全程欢动的浓厚体育氛围。
0: 活动设置健康跑、家庭跑两个项目，场均呢是5公里，主打呢全民参与、快乐奔跑，不设竞技排名、不计时、不竞速，报名呢不设门槛，面向家庭、好友、企事业单位组队参与。活动呢让广大市民和游客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加入路跑大家庭，共同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扩大马拉松运动的社会基础。
1: 本次活动立足南川河沿岸生态资源，围绕河黄文化、多民族文化等特色元素布置文化站点，赛道起终点均设置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东门，途经元普子湿地公园，在起终点及沿途设置赛事主题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合影打卡点，营造沉浸式跑遍雪域高原的氛围，提升参赛体验。现场设立了留影区，提供地方方言手举牌和巨型奖牌模型，以及河黄主题道具等，供选手拍照打卡。
0: 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宁市呢正在密集安排赛事活动，9月下旬呢推出河黄跃动多彩西宁健步走加趣味运动会，10月呢将举办河黄跃动加多彩西宁定向越野寻宝挑战赛等，以赛事效应赋能西宁高质量发展。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9月13号晚，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及相关单位联合承办的《江山如此多娇》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上演。
0: 长征组歌诞生于1965年，是由长征亲历者、开国上将萧华作词，陈庚、声茂、唐珂、李玉秋四位作曲家共同谱曲，将长征路上10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化作7式恢宏的声乐乐章，主题鲜明，意蕴深厚。
1: 演出当晚，青海大剧院座无虚席，整场演出采用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200多名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音乐会完整演绎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大会师等10个经典的篇章，生动展现了中央红军从战略性转移到胜利会师的壮阔长征历程。激昂的旋律和深情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演出青春气息浓郁，青少年乐手与高校学子同台，以青春之声致敬百年征程，为经典红色作品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
0: 有关人士认为，本场音乐会呢，不仅让观众在沉浸式聆听中回望

0: 让革命真诚感悟初心使命，深刻体会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更以文艺赋能红色传承，助力青海文艺事业从高原迈向高峰，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最近，由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福州举办。黄中区作为青海省唯一入选全国民间文艺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应邀参会。
0: 本次研讨会汇聚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400名中外嘉宾，是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高层次国际对话平台。黄中区作为和黄文化核心承载地，此次入选国家级试点并亮相国际交流舞台，既是对全区民间文艺版权工作基础的充分肯定，也为推动非遗技艺传承和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带来全新机遇。
1: 参会期间，嘉崖藏毯、黄钟堆绣、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和和黄刺绣、宗喀唐卡等一批和黄特色的民间文艺精品悉数亮相，凭借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精湛的传统工艺，获得海内外与会嘉宾的关注。同时，黄钟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福州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先进模式与实践成效，并与其他地区代表深入交流互鉴，汲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前沿理念与成熟做法，为统筹推进全区民间文艺保护工作积累了实践参考。
0: 作为全省唯一国家级试点，黄中区将充分转化本次研讨会成果，立足和黄非遗资源禀赋推进试点建设，在守护民间文艺风貌与核心技法的基础上，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价值的民间文艺精品，面向本土从业者提供确权登记、授权运营、维权保障全流程服务，激活作品市场价值与发展活力，同时依托多层次交流展示渠道，拓宽传播与市场路径，持续扩大和黄特色民间文艺的品牌影响力，力争走出一条文脉传承、作品增值、品牌传播的特色发展路径。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
6: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 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健全工作机制，细化服务流程，强化宣传引导，深耕属地特色。9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青海多举措推广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助力区域信贷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工作开展以来，全省已累计对20000多笔、总金额630亿元的贷款进行民事，实现全省企业新增贷款全覆盖。
0: 据了解，全省银行业机构统一综合融资成本折算口径，将银行贷款利率呢及各项的附加费用又折算为年化成本，贯通贷款业务全流程各环节，并主动向企业完整披露。那么除了破除银企之间的信息壁垒之外呢，企业也通过贷款明白纸告别糊涂算账、隐形成本等问题，对融资成本呢做到心中有事、心中有数，确保切实呢保障市场主体知情权，企业融资预期会更加稳定。
1: 以贷款明白纸为载体，银行机构在填纸过程中不局限于单纯的成本告知，而是主动细致摸排企业经营资质、现实困难与发展需求，针对企业的实际需求精准匹配信贷产品与服务，推动企业融资模式由告知向适配转变。
0: 民事工作在全域落地推进，服务触角由城乡持续向乡镇下沉延伸，覆盖城乡各类市场主体。全省银行贷款业披露工作不断规范，如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一家政公司办理贷款时呢，银行人员工作人员逐项清理核算，各项费用清晰可见并控制在最低水平，同时银行主动承担部分的第三方收费。在心里有了底和发展有了劲的合力驱动下，该公司迅速并获批500万元的贷款，为公司扩规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1: 今年以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文源回族自治县持续深化医保制度改革，融合特例单一落地实施与基金安全监管，创新打造申报、互审、反馈、代训、月评月付、闭环工作机制，有效破解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 付费审核滞后的难题。截至目前，文源县特例单一申报审核295例，通过227例，精准支付医保基金133.53万元，覆盖评审率、支付准确率达100%。
0: 文源县结合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完善 DRG 付费特例单一评价细则，将原有半年评议调整为常态化月评月付，明确全流程办理实现，高效保障临床救治与新技术推广，建立副高级医师跨院交叉互诊机制，破解院内自查短板，从严审核诊疗、收费、耗材等合规性，逐项整改问题隐患，累计整改不合理费用68项，基金使用效能同比提升12.6%。
1: 拓宽特例单一评审范围，将偏常规的 DRG 支付病例纳入到评审，落实到精准落差补偿。目前介入微创等17项新技术新项目获得基金支持，有效缓解医疗机构运营压力。依托以评代训模式常态化开展医保培训，累计培训医务人员420多人次，规范诊疗服务，严控医疗成本。全县 DRG 支付偏差率持续收窄，基金违规投诉量同比下降31.2%。
0: 截止9月12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共实施以工代赈项目5项，同比增长80%，共投资2077万元，同比增长86%，预计吸纳本地低收入人群务工50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742.35万元，切实依托以工代赈，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补齐乡村基建短板。
1: 据了解，达日县立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特色旅居村建设、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精准谋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项目覆盖上红科乡、下红科乡、特河土乡、满掌乡四个偏远乡镇，所有项目严格落实以工代赈政策要求。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超过40%，群众务工人数、务工发放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0: 达日县创新推出村民自建模式，在各自建设的项目精准汇集到牧区群众。上红歌乡哈青村道路升级改造项目总投资246万元，改造乡村道路1.81公里，设置务工岗位60余个，预计发放劳务报酬81.6万元。下红科乡纳尼村旅游村居道路项目呢，总长2.8公里，总投资283万元，安排劳务报酬96万元，带动35名本地劳动力就业，就地就业。那么达孜村特色旅游村居道路项目总投资513万元，计划呢发放劳务报酬187万元，解决152名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同时呢，满掌乡木热村异地搬迁安置区呢以工代赈项目聚焦补齐安置区基础设施短板，明确劳务报酬刚性占比，重点保障低收入人群稳岗增收，让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参与到家园建设，获得稳定收入。
1: 后期达日县抢抓高原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落实劳务报酬实名制发放、全过程监管等制度，持续谋划储备民生类以工代赈项目，持续放大赈济于民赋能发展综合效应，以项目实效持续夯实高原乡村振兴根基。
0: 9月11号，2026年大手拉小手科普汇报会青海巡讲活动圆满结束。本年度活动呢，特邀来自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会的专家团、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的徐文耀、韩国军、国联杰、田小川、杨义莲五位专家，先后呢走进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的30多所中小学，开展专题报告30场，汇集师生10000余人次。
1: 报告内容覆盖大国工程、科学家精神、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各位专家结合自身科研实践经历，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解科学知识，深情讲述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潜心钻研的奋斗历程，给孩子们送上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引领性的科学盛宴。
0: 课堂上，专家们把高深晦涩的科研理论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趣味故事，将实验里的重大发现、重大工程背后的攻坚克难的真实经历呢带到校园课堂，既有硬核的科技知识宣讲，也有直击心灵的精神感召。面对同学们的好奇提问，专家呢耐心答解，引导大家呢跳出课本，看见科学背后真实的探索之路，让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科研工作者的求真务实、不畏挫折的可贵品质。现场的学生呢也是沉浸其中，跟随专家们讲述浩游浩瀚星海、探索生命奥秘、认识大国重器，在心中呢种下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种子。
1: 据了解，正值全国科普月活动集中开展阶段，本次巡讲把优秀的专家资源送入到学校，激发了广大师生的探索热情，营造崇尚科学的良好校园氛围。
0: 9月12号，在2026年西宁市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开幕式现场，高原好房子设计大赛结果呢正式揭晓，同步举行好房子项目授牌仪式。
1: 本次大赛由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指导，西宁市房地产协会承办，以为人民设计高原好房子、避暑宜居为主题，紧扣国家推进好房子建设相关部署，立足西宁黄金海拔、康阳禀赋与高原气候特点，面向全国建筑设计机构、开发企业、高校师生征集创意方案，以设计创新赋能居住品质升级， 大赛设置新建避暑好房子、避暑社区设计、城市更新住房设计三大方向，重点围绕气候适宜、空间灵活、绿色低碳、全龄友好开展评审。经历过征集、初审、专家中评，共选出18件优秀作品。方案涵盖避暑小户型、康养社区规划、老旧小区更新、高原绿色建筑等类型，兼顾市场价值与民生需求，为打造高原避暑宜居样板提供了创意支撑。西宁市将汇编《西宁市高原好房子暨避暑房设计推荐图集》，向全市开发企业优先推介获奖成果，搭建设计成果转化平台，推动设计蓝图落地为宜居家园。
0: 同时呢，一批实体项目获得好房子项目授牌，西宁阳光唐道置业有限公司胡宇静项目、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云河二期项目、青海中辉置业有限公司琥珀台项目、青海正月商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凤溪云庐项目获此称号。
1: 9月11号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指导，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文学艺术节联合会和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开幕式，在西宁市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5号湖水幕电影舞台启幕。
0: 活动以歌声为纽带，以非遗为内核，串联黄河流域千年人文底蕴，奏响新时代黄河文化传承创新的恢宏乐章。现场30000余名观众齐聚湖畔，沉浸式观演，线上直播平台累计吸引70000余名网友云端共赏盛会，解锁黄河非遗文旅新场景。
1: 此次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展演活动为期3天，汇聚了来自黄河流域9省区的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并邀请了45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优秀民歌歌手同台献艺。赛事设置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39名，以激励参赛选手，助力非遗民歌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
0: 开幕式舞台呢，依托特色的水幕光影场景，融自然水景、现代光影、传统文娱于一体，篇章布局层层递进，脉络清晰，紧扣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域的文化特质，分篇章呈现黄河流域9省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和人文风骨，实现地域文化、非遗技艺、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演出现场，青海花儿悠扬婉转，沁人心脾，甘肃明月古朴醇厚，余韵悠长，宁夏民歌质朴鲜活，韵味十足，陕西华阴老腔高亢激昂，震撼人心，四川川剧变脸，玄妙传神，内蒙古马头琴合奏雄厚辽阔，山西传统非遗杂技精妙绝伦，河南少林武术刚劲有力，气势磅礴，山东特色演唱清新灵动，符合时代审美，多元艺术形式同台碰撞，交融共生，生动诠释了黄河万里同根、九省文脉同源的深刻内涵。
1: 本次黄河流域9省区非遗民歌邀请赛贯彻落实西宁市委关于奋力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中药中心城市的部署，紧扣生态旅游先行区建设，以歌为媒，以赛赋能，以文兴旅，深度挖掘黄河非遗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与文旅价值。
0: 9月12号的晚间，西宁体育场内灯光璀璨，伴随着动感的节拍，百人起舞震撼开场，全场掌声雷动。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妇女联合会承办，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青海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等单位协办的2026年全国妇女广场舞健身操舞大赛青海站拉开帷幕。
1: 当晚，秧歌、藏族舞、蒙古族舞、土族舞及唐代服饰古典舞轮番上演，多元民族风情与现代健身操舞交相辉映，现场掌声不断。其中，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学生带来的舞蹈《雪域弦歌》一出场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舞者们身穿漂亮的民族服饰，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动作整齐又灵动，把青海的美丽和热情都融进了舞蹈。
0: 经过紧张的激烈比拼，大赛呢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获奖的小组三等奖的西宁市文化馆美丽水街艺术团负责人赵海兰呢，手捧荣誉证书，激动地说：“我们艺术团呢，是由退休社区居民呢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家一起练舞，一起进步。这次呢，能登上全国性的赛事舞台，对我们来说特别珍贵，能拿到这个奖，更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大的鼓励。”
1: 青海省全民健身操舞协会秘书长赵永奎介绍，本次大赛是全国妇女广场舞大赛的重要省级分站赛事，来自全省各地市县区及高校的17支代表队近300人齐聚赛场，从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到精神抖擞的退休文艺爱好者，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在同一个舞台上绽放光彩，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不分年龄人人参与的核心理念。
0: 9月10号，据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消息显示，7月份以来呢，西宁共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2,250起。
1: 西宁交管坚持打源头断链条，联合西宁市公安局、车管所、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电动自行车销售点位，开展拉网式突击检查，对在售车辆 3C 认证情况、产品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等逐一核验，同时对全市12家电动自行车上牌网点进行督导检查，杜绝违规车辆带病上路。
0: 西宁交管科学部部署警力，采取定点巡查与流动巡防、日常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未按规定的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载物等突出违法行为。
1: 行动中，西宁交管部门对初次违法、情节轻微的骑行人以现场警示教育为主，对多次违法、拒不整改人员依法进行处罚，同时充分运用电子警察、视频监控及远程喊话等科技设备，实现线上线下双重监管。7月份以来，共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2,250起。
0: 交管部门呢，主动走进多家快递外卖企业，开展源头管理、安全先行专项行动，通过召开座谈会、查看台账、检查车辆等形式，重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驾驶人员培训考核情况、配送车辆安全性能等，现场呢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一起关注到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3: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查各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3西丽高速共玉海南路段鄂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 G 继3011柳格高速插格路段格毛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12015武士直关停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3: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13侧末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外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危旧桥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345耆那县安巴拉山要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以上就是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根据呢最后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您观测到的天气情况以及呢大屏上此刻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3: 好的。今天白天郴多、囊谦、丹马、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玉树市、囊谦、甘德、达日、班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呢，玉树市、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18度，偏东风。

0: 风二到三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0: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1: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2: 为了让青海湖裸鲤资源快，
10: 西宁市
11: 国货，
8: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边，自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今日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你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哎，那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的特别节目呢，也会在一首首非常经典的红色旋律当中，回望红船的初心，致敬奋斗的先辈，礼赞伟大的时代。105载，砥砺图强，信仰永不褪色，奋斗永不止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这些歌曲呢，哎，也是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兰英为我们带来的《我的祖国》。哎，那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旋律呢，也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传世经典的歌曲《我的祖国》。

哇，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我的祖国》啊，真的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啊！山河辽阔，风景万千，岁岁温柔，国泰民安。百年的奋斗换来了山河无恙，百年的耕耘成就岁岁安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嘿，那么这首好听的《龙的传人》呢，也是巍巍华夏，龙跃东方，泱泱大国，屹立东方。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沧桑，历经百年的风雨啊，始终坚韧不屈，生生不息。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这首好听的歌曲。

旋律呢也是彰显中华儿女的古风和底气哦。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万里山河皆画卷，九州大地尽芳华。新时代的中国，天朗气清，山河锦绣，城乡繁盛，万象更新。好了，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最美的中国》。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心之所向皆是荣光。温柔明亮的歌声呢，也是描绘了大美中国的壮阔图景，诉说着盛世华夏的无限风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李行亮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呢，也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初心不改，终抵远方。百年党史呢，是一条矢志不

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踏浪前行，在风雨中坚守着，在奋进中成长着。朴质的深情旋律呢，也是致敬百年不变的坚守和担当。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欣赏由周艳红为我们带来的《春暖花开》。百年风雨终散去，山河春暖万象新。如今呢，也是春风荡漾啊，山河明媚，国泰民安。所有的奋斗皆有回响，所有的坚守皆有荣光。温暖治愈的歌声呢，也是寓意新时代春暖花开，前路光明，岁岁向荣哦。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25载，还清逐风而。

0: 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你建党105周年。

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愿我们以岁月为证，以热爱为名，以奋斗作答，根据红色血脉，勇担时代的使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您可以在网络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手握信仰追逐星光。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份微光也是汇聚星河，每一次的拼搏呢，也是照亮前路。好了，接下来我们分享由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

以梦为马，不负时代，逐光而行，不负初心。昂扬向上的旋律呢，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呢，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建设祖国的追梦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吕继红和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力量》。山河有脊梁，民族有力量，百年有风骨，奋进有担当。

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啊，从科技创新到大国腾飞啊，新时代的中国处处都彰显着磅礴的力量。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众志成城，同心奋进，砥砺山河，不负时代。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唱出了新时代磅礴的中国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英带来的《爱在中华》。赤子之心，挚爱中华，寸土山河皆是家园，最深的情留给这片热土，最真的爱留给伟大的祖国。

好的，朋友们，百年礼赞旋律，致敬初心啊！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也是抒发了国家的情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是得换趟去一小省城。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今天的时政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教育部中国教师小程序上新。
1: 时讯青海，一同来关注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国务院国资委程福波一行。
0: 财经资讯来关注51家财险公司上半年综合成本率同比下降。
1: 科技动态，培育 AI 加交通优质生态。
0: 文旅在贴现呢，则来关注文创要在必购必带上下功夫。
1: 体育快报，一同关注攀岩世界杯贵阳站，中国摘三金，破男子接力速度的世界纪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时政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最近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的新功能。广大教师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的服务入口。
1: 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提升。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次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的简洁清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快速找到所需功能。
0: 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呢，也在最近启动。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推动下，本期共有17家企业参与，围绕 AI 人工智能、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等五大领域推出专属优惠服务。教师可进入小程序内的惠师服务专区，一键了解相关的福利。
1: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0: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五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的增产势头良好。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到2026》。报告显示，在物流供应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超37%，其中运输环节以78%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分别为52.73%和47.27%。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于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至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
0: 报告提出，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风险管理等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和运营韧性。
1: 报告提出，我国供应链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和产能合作迈入了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性出海的新阶段，我国正从世界工厂向整合研发、生产、物流、服务于一体的全球供应链枢纽加速演进。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 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我的家在水乡屋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时讯青海。欢迎回来，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9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务院国资委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关心厚爱。他们说，近年来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英英嘱托，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驻青央企积极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15五期间，希望国务院国资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促进央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新大局。
0: 程福波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的生态地位重要，资源禀赋独特，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中央企业与青海合作空间巨大，国务院国资委将与青海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推动中央企业立足青海所需，发挥央企所能，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优化央企在青产业布局，助力当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绕刚、省领导张景刚出席。
1: 9月13号，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配套活动“欢乐健康跑”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鸣枪开跑，来自全省各地的3000余名跑者报名参加。本次活动由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西宁市体育局主办，西宁市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承办。作为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的配套活动，本次赛事以低参与门槛、高趣味体验的路跑形式，承担起赛后延续、热度不退的接力使命，营造全民健身、全程欢乐的浓厚体育氛围。
0: 活动设置健康跑、家庭跑两个项目，均约5公里，主打全民参与、快乐奔跑，不设竞技排名，不计时、不竞速，报名不设门槛，面向家庭、好友、企事业单位组队参与。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可以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加入跑路跑的大家庭，共同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扩大马拉松运动的社会基础。
1: 本次活动立足南川河沿岸的生态资源，围绕河湟文化、多民族文化等特色元素布置文化的站点，赛道起终点均设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东门，途经原堡子湿地公园，在起终点及沿途设置赛事主题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合影打卡点，营造沉浸式跑遍雪域高原的氛围，提升参赛体验。现场设立留影区，提供地方方言手举牌、巨型奖牌模型、河湟主题道具等，供选手打卡拍照。
0: 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宁市正在密集安排赛事活动，

0: 国际研讨会在江西抚州举办，黄忠区作为青海省唯一入选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应邀参会。
1: 本次研讨会汇聚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中外嘉宾，是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高层次国际对话平台。黄忠区作为和黄文化核心承载地，此次入选国家级试点并亮相国际交流舞台，既是对全区民间文艺版权工作基础的充分肯定，也为推动非遗技艺传承与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带来全新机遇。
0: 参会期间，嘉崖藏毯、黄忠堆绣、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和黄刺绣、宗喀唐卡等一批和黄特色民间文艺精品悉数亮相，凭借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精湛的传统工艺，获得海内外与会嘉宾的关注。同时，黄忠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抚州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先进模式与实践成效，并与其他试点地区代表呢深入的交流互鉴，汲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前沿理念和成熟做法，为统筹推进全民民间文艺保护权积累了实践和参考。
1: 作为全省唯一国家级试点，黄忠区将充分转化本次研讨会成果，立足和黄非遗资源禀赋推进试点建设，在守护民间文艺风貌与核心技法的基础上，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价值的民间文艺精品，面向本土从业者提供确权登记、授权运营、维权保障全流程服务，激活作品市场价值与发展活力。同时依托多层次交流展示渠道，拓宽传播与市场路径，持续扩大和黄特色民间文艺的品牌影响力，力争走出一条文脉传承、作品增值、品牌远播的特色发展路径。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9月13号晚，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及相关单位联合承办的《江山如此多娇》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题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上演。
1: 长征组歌诞生于1965年，由长征亲历者、开国上将萧华作词，陈赓、声茂、唐珂、李玉秋四位作曲家共同谱曲，将长征路上10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化作气势恢宏的声乐乐章，主题鲜明，意蕴深厚。
0: 演出当晚，青海大剧院座无虚席，整场演出采用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200余名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音乐会完整演绎《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大会师》等10个经典篇章，生动展现了中央红军从战略转移到胜利会师的壮阔长征历程。雄浑激昂的旋律和深情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演出青春气息浓郁，青少年乐手与高校学子同台，以青春之声致敬百年征程，为经典红色作品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
1: 有关人士认为，本场音乐会不仅让观众在沉浸式聆听中回望革命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深刻体会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更以文艺赋能红色传承，助力青海文艺事业从高原迈向高峰，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9月12号，玉树藏族自治州2026年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农牧民丰收季系列活动，至首届三江源诗会暨郴多县诗歌音乐摄影书法季启动仪式在郴多县通天河畔举行。来自全国的诗人、作家、评论家、期刊主编及摄影、音乐、书法界艺术

0: 家齐聚江远，以诗为媒，以文会友，共启源头文化盛会。
1: 玉树州委副书记、州长龙措代表中共玉树州委、玉树州人民政府和全州各族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说，玉树不仅山河壮美，更文脉绵长，希望各位文艺家做三江源的知音，做三江源故事的译者，以山河为纸，以初心为墨，以时代为韵，为山河立传，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把一个真实立体生机勃勃的三江源写进新时代中国文学艺术的辽阔版图。
0: 参加活动的诗人艺术家将沉下身子，迈开脚步，感受玉树自然风光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果，领略厚重的高原文化、民族文化，体悟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实践，发挥艺术优势，把所见、所思、所闻、所感融入创作，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讲好江源故事。
1: 本次活动为期五天，期间与会嘉宾还将深入郴都县拉布文旅小镇石文化博物馆、智家仓民族博物馆、郭吴市堡、兰达仓、莫洛古村等点位实地采风，开展文学期刊发表研讨、古村落诗歌雅集创作成果交流、文创产品陈展展销等活动。主办方将联动省级主流媒体、重点新闻网站和文艺类新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构建报网端微评全媒体传播矩阵，持续放大活动声量。
0: 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为深入落实全国鸟类保护和打击非法贩卖鸟类专项行动部署，青海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和丰富的野生鸟类资源优势，统筹多方力量推进鸟类保护三年专项行动，持续筑牢高原野生鸟类生态安全屏障，全省鸟类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显著成效。
1: 为推动鸟类保护工作，今年年初，青海正式出台《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并发布野生鸟类违规拍摄通告，整治惊扰野生鸟类、破坏鸟类栖息环境等不良行为。同步发布《青海省鸟类饲养正反面清单》，规范民间宠物鸟类养殖行为。
0: 同时，青海省坚持从严从重，整治涉鸟违法行为，健全线上线下联动执法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花鸟市场、宠物经营商铺等重点场所的暗访排查，严查野生鸟类非法售卖、捕猎工具违规交易等行为，从源头遏制非法涉鸟交易，发挥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基层管护力量作用，针对志愿者反馈的网络涉鸟违法乱象，主动约谈快手、抖音等主流网络平台属地负责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大力整治惊扰野生鸟类、猎奇妙作、非法交易、引流等违规的行为。去年九月以来，约谈网络主播七名，查封违规买卖鸟类账号30余个，共查办涉野生鸟类行政案件16起，处理违法人员33人，行政处罚6.58万元。
1: 为精准掌握野生鸟类资源动态，青海持续开展全覆盖常态化鸟类资源专项调查，系统推进全省迁徙水鸟监测工作。一年来，调查监测范围覆盖全省137个重要鸟类栖息地监测样点，摸清了关键节点鸟类资源底数。2025年秋季迁徙水鸟监测到78种，69万多只；2026年越冬水鸟监测到49种，5万多只；2026年春季迁徙水鸟监测到81种，14.8万只。
0: 随着监测工作持续深入，全省新增9种鸟类观测记录，其中大天鹅种群数量同比增长9.8%。结合最新调查成果，青海及时更新省级鸟类名录，目前全省鸟类种类达541种，较2024年新增9种，其中包含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7种，二级保护鸟类89种，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这样的啊，日得换汤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13号闭幕。记者从9月13号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的亮点纷呈，达成7类1200多项成果。
1: 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发布，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100项。经贸洽谈对接务实高效，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团参会洽商，现场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参会企业挖掘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累计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集中呈现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的转型实践。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参展案例，实现北斗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升级，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除数字服务之外，装备制造领域也跑出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的新路径。这款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可应用于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等高风险作业场景。参展主体不再仅仅输出硬件设备，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配套服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2: 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3个品类。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流韵华章的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的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
1: 本届服贸会共开展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各类论坛会议及推介活动总量达200场。围绕服务贸易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上市险企中报披露完毕，财险公司经营情况呢也随之出炉。根据记者统计呢，截至目前共有86家财险公司披露上半年综合成本率，其中47家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在100%及以下。从可比口径来看呢，51家险企的综合成本率同比下降，占比约60%。
3: 受访专家表示，财险行业多数险企上半年综合成本率有所下降，主要源于监管持续严控、费用乱象、险企优化业务结构、新兴新技能等因素原因。
0: 39家综合成本率高于100%综合成本率是指保险公司在承保业务和理赔业务中所产生的全部成本与所获得的保费收入之比。综合成本率越低，说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当综合成本率低于100%时，表明承保业务实现。

0: 盈利，高于100%则意味着承保业务出现亏损。
1: 近年来，在政策推动及行业转型的背景下，财险行业的整体综合成本率持续下降。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今年上半年共有86家财险公司披露了上半年综合成本率，其中39家险企的综合成本率高于100%，47家险企的综合成本率在100%及以下。相较于去年同期综合成本率高于100%的42家财险公司，今年的这一数字有所下降。
0: 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2: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2: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2: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6: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国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近日呈现出全领域渗透、场景化驱动、数据化融通、智能化赋能的鲜明特征，对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层次的催化效应。
1: 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为方案》宣布启动首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作工作，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个方向发布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这标志着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从顶层设计全面迈向落地实施。
0: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呈现出全领域渗透、场景化驱动、数据化融通、智能化赋能的鲜明特征，对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层次催化效应。再来关注，《十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届服贸会上，国产机器人的身影随处可见。
7: 这里是位于本届服贸会的3号场馆，那么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题的展馆当中呢，是汇聚了130多家企业和机构，而具身智能的全产业链就藏在其中。你看我现在身旁的这个机器人啊，正在有节奏地打着编钟，
8: 落锤有轻有重，节奏不敢不拖， 本届服贸会上的人形机器人展现了高超的运动和控制能力。此外，还有很多具身智能的技术首秀亮相，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

0: 与性能要求，落地场景更加精细化。
1: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大效度的融合网络的简化，也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电子架构的成本，使它变得性能好、成本低，能够更容易的开发。
0: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2: 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具身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或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另外呢，我们也在做推行数据的标品化，这样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3: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迭代，作为人机交互关键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产业也迎来快速发展。一批传统纺织企业、传感器企业呢纷纷入局，机器人皮肤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
4: 一起来看，
5: 在江苏常熟的一家纺织设备生产企业内，工作人员正在设计讨论多款人形机器人柔性皮肤的面料。记者了解到，这类仿生外皮内嵌高强纤维，依托成熟的纺织技术，实现整机一体、无缝成型，能够完整包裹贴合机器人复杂的肢体，既可以实现导热、防静电，同时承担碰撞缓冲、耐磨防护的作用。随着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销售规模逐步放大，今年六月，这家企业就拿到了1.3万件仿生外皮订单。
6: 机器人的服装远看呢跟人的服装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它的很多要求点是跟人的服装是不一致。它首先它的穿脱方式，第二个就是它在各个关节处，你看我们这一件纯白色的衣服，我们在很多关节处都做了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分区，不断是那个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就是强力、弹力、支撑力，还有我们要兼顾它的散热。
5: 除了纺织企业外，国内柔性传感器企业也在加速推进机器人皮肤的产业化。在江苏苏州的一家传感器生产企业，企业生产的柔性薄膜压力传感器可以感知力量的大小，以此制作的机器人手指电子皮肤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力量大小，控制抓握的力度，从而实现精细的操作。目前企业已经接到了上千套订单。
4: 这个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呀，可以打螺丝啊，干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想机器人未来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这个触觉，然后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然后我们还有加热，你给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它的手是热的。
5: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拐点，订单规模从千套级向万套级快速迈进。不少企业开始告别实验室小规模生产，专门搭建标准化产线，大规模量产，来承接快速增长的下游订单。
7: 现在我们的订单目前累计交付已经有4万套以上了，而且这些4万套呢，很多都是在最近这半年开始爆发的，所以说明这个行业的需求正在迅速的增加。
8: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服装纺织企业的话，它在这个面料和纺织这一块有深厚的积累了，它更擅长于去做传感器的这个柔性载体。一些传感器公司呢，对传感器的技术这一块是有很强的优势，所以我们自己觉得二者的话，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产业上下游这个协同的关系。
9: 文旅在线。
3: 好，接下来是文旅方面，同样我们将视角转向服贸会。在本届服贸会上 ，AI 元素是无处不在。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呢，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文化创作的方式。
10: 看这个 AI 环拍体验，这台相机可以360度捕捉我的动作，拍完之后只需用手机扫码，看我就变成了一个身着宇航服的人物。这个出场是不是还挺炫酷的？这是一款生成式 AI 吉他，跟随心情随便哼上一小段旋律，它直接就能把哼的调子转成乐谱，还能自动配上和弦，一首歌的雏形就有了。 AI 带来的新创意让我在服贸会的现场就能够沉浸式的体验，那么 AI 在文化产业上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这里是成都的一家动画制作企业，今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制作团队用上了工业级的 AI 制作软件。其实我特别的好奇，咱们用上 AI 之后这个效率到底能提得有多高呢？
11: 这么看不直观，我带你进去看一下。
10: 我的天，这么大场面，制作量得多大啊？
12: 每个角色的样貌、动作、法器、特效，其实全部都不一样。
10: 以前靠纯人工，这得做多久？
12: 你看到的这些原画、建模、渲染这些，差不多得上百人做一个月。但是现在两三个人靠 AI 技术一天就能完成。
10: 一天？那制作成本岂不是大幅下降？
12: 成本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所以啊，以前我们不敢想的大场面，现在都可以尽情创作了。AI 技术有效地提高了我们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让我们立足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服务市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服务业营收超过4.3万亿元，同比增长8.1%。视觉技术和特效服务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0家 IP 文创品牌走向全球，形成了包括数字内容、实体衍生品、文旅场景在内的1000亿级出海产业规模，向世界更好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好的，文旅方面，我们再来看眼下湖南张家界天门山秋景如画，进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的最佳时节。为持续激活秋季文旅市场，天门山依托山水资源，以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秋日山水持续吸引大量中外游客。
13: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层峦叠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特别的高空极限运动赛场。这两天，惊险震撼的高空极限运动将热血激情与天门山的雄奇秋色融合，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
14: 我觉得太壮观了，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站，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15: You see, they fly a lot, and I really like it that you can stand here and they fly over your heads.
13: 全新的观赛加赏景体验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景区客流消费全面攀升。据统计，9月6号至12号，天门山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近3万人，比一周前增长73%。
15: It's been really impressive. Like, it's super cool to watch.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We planned a whole China trip in Zhangjiajie's beautiful mountains, unlike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So.It's super beautiful, and we wanted to see it for ourselves.
9: 体育快报。
3: 好，体育快报，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9月13号，2026赛季美国公开赛落下帷幕。在男单决赛当中呢，头号种子兹维列夫6-3、7-6、5-7、6-2战胜8号种子希尔顿，首夺美网的男单冠军，这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本赛季4大满贯3次打进决赛，斩获2冠，
16: 连续的4个盘点。
17: Thank you.
3: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 F1。北京时间9月13号 ，F1 西班牙大奖赛正在马德里进行，安东内利夺得冠军，这也是他本赛季第8次夺得分站赛的冠军。维塔斯潘第二，诺里斯第三，勒克莱尔第四，汉密尔顿呢遭遇刹车问题退赛。
18: 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诺里斯杆位发车，起步顺畅，保持领先。但是比赛中段，阿斯顿马丁的车手斯托尔遭遇刹车故障，赛车停在了20号弯，引发虚拟安全车出动。安东内利抓住这一窗口期完成进站，领跑的诺里斯则错过这一时机，并且迈凯伦车队在换胎时出现失误，耗时7秒，将领先拱手相让。 安东内利在后半程发挥稳健，率先冲过方格奇，夺得西班牙大奖赛的冠军，同时收。

0: 获个人赛季第八胜。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和迈凯伦车队车手诺里斯分列二三位。五盏红灯。
1: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呢，头号种子孙欣然6-4、4-6、6-0击败普什卡列娃，拿下个人首座大满贯青少年的冠军。
0: 孙欣然与普什卡列娃曾在今年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冠军。本场比赛对于孙欣然而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明之战。首盘比赛，孙欣然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第四局的破发，孙欣然一度建立起5-3的领先优势。但第九局，孙欣然没能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对手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十局，孙欣然稳住状态，实现回破。首盘比赛，孙欣然6-4取得胜利。第二盘，孙欣然状态和情绪出现起伏。第三局，普什卡列娃完成了破发，并以6-4赢下了第二盘。决胜盘，孙欣然做出及时调整，他在首局比赛成功挽救破发点，并成功爆发。随后的五局比赛，孙欣然越打越顺，气势如虹。全场比赛，孙欣然共赢得8个破发点，并成功兑现了其中的6个。他以一个干净利落的6-0成功赢下决胜盘。孙欣然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2: 差不多。
3: 这个得放在家里非常重要的位置了。
2: 还行吧，姐，其实还是非常激动，我都掐了自己好几下，我害怕这是一场梦。然后因为其实这是我的第三次大满贯决赛，我真的这次非常的想要拿下，但是越这么想，其实我心里也比较害怕，是因为我之前前两个的时候也非常的紧张吧，赛前，所以我这次就是想尽力的调整好，做好赛前的准备，然后包括在场上尽量不要去想最后的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我是从之前的比赛吸取到了经验，然后这次就是能实现我的梦想，然后我也非常开心。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尽全力去做就行了。然后呢，包括这虽然现在是冠军，但是这只是青少年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的重心还是要多放在成人的比赛上。
4: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事不过三，在先后折戟法网与温网的女单决赛之后，孙欣然终于在美网的舞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7号场地，孙欣然2-1战胜了普什卡列娃，赢得了2026美网青少年女单的冠军。她也成为了继2018年的王希雨之后第二位实现这一成就的来自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孙欣然在采访告诉我们，他说这也只是他生涯的一个小小里程碑，日后他希望可以像自己的偶像郑钦文一样，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市、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互助、平安、化隆、天峻、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呢，在大通、互助、化隆、循化、同德、门源、达日、斑马、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的天气。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19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3: 我们都说金汉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我们父子话。
4: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5: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4: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5: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4: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安全知识需牢记。
1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客户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阳。
1: 有位好姑娘，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回头留恋你着
0: 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我们一起来参与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
1: 那粉红的山。
0: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上互动当中。好的，朋友们，那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厅啊，还有啊 2D 3D 4D 特效厅都是有的。那么地址呢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啊。有些朋友呢是在我们啊、这个没有在西宁市的朋友啊，有朋友在问啊，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这个电影院啊？这个应该是不能通用的啊，不能通用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到西宁市啊，这个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的啊银河欢乐影城去观看。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空枪》，《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坠落二，死点，还有啊，我想留在你身边啊，以及一部啊老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蜘蛛侠：崭新之日》啊，《痴迷》《怒之杀》《怪屋》《牛来》《去你的岛》和最新上映的啊，乔杉主演的《一路超平安》。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哈，今天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大家就可以一起去观影啦。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在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那么，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浅山区啊，有着这么一位隐形的居民啊，他呢穿着枯草黄的伪装服，蹲在草丛里的时候呢，你以为是一块石头；趴在雪地里的时候呢，你根本就找不到他。那我们开场的时候先来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这是哪一种动物呢？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浅山区啊，有一位隐形居民，他呢是身着枯黄的伪装服啊，他经常的蹲在草丛里面啊，你会感觉他好像是一块石头，趴在雪地里的时候你也根本找不到他在哪儿。大家能不能猜到这是哪一种生物呢？我们给大家一个选项好不好？ A 雪豹， B 兔狲， C 荒漠猫，请作答。啊，给大家一点点啊小提示哈，这道题我们来猜一猜哈，就是它会啊隐藏在这个石缝当中或者是雪地当中啊，你觉得它是什么生物呢？ A 啊是这个雪豹， B 兔狲， C 呢是荒漠猫。啊，我们朋友有选 B 有选 C 的。在祁连山的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浅山区啊，有一位隐形居民，他呢是身着枯草黄的伪装服啊，他蹲在草丛里面你根本看不出来，有的时候蹲在石头里面啊也是看不出来的，会跟周围融为一体。那你觉得他是什么动物呢？ A 雪豹， B 兔狲， C 荒漠猫。哎，好嘞，这道题大家可能啊还一时之间没有头绪。正确答案是，这个隐形居民就是荒漠猫。这个隐形居民是荒漠猫啊。哎 ，B 是对的。那荒漠猫呢？它是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隐形了啊。红外相机布了好几个月啊，才能勉勉强强拍到它的一个模糊的背影。它呢，既不是家猫，也不是兔狲啊，它是中国唯一的特有的猫科动物荒漠猫。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高原幽灵啊，隐形居民的神秘面纱。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哎，我们都知道它这个生活在高原，对吧？尤其是在我们的祁连山啊国家公园片区，也是会有它的身影的。那么它明明是住在高原的啊，明明是生活在高原的，为啥管它叫荒漠猫呢？为啥不叫高原猫呢？雪山猫也行啊，为啥叫荒漠猫啊？好，来问问大家啊，明明它住在高原，为什么叫荒漠猫呢？ A 因为它住在高原的沙漠地区， B 因为它的祖先最早生活在荒漠地区， C 因为发现它的人最早发现它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是在荒漠的边缘， D 因为它的皮毛颜色是沙漠的土黄色，所以叫荒漠猫。这个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啊，来 Passion 选了 A， 他明明住在高原，为啥叫荒漠猫呀，对吧？啊，为啥不叫高原猫呀？ A 因为他居住在高原的啊荒漠沙漠地区， B 因为他的祖先最早是生活在荒漠地区的， C 因为他最早被发现的地方是在荒漠边缘，D 因为它的皮毛的颜色是沙漠的土黄色。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可爱的大猫，大黄猫啊，就是荒漠猫。
跟兔狲还是不太像的啊。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它明明是住在高原，为啥叫荒漠猫呀？A， 因为它住在高原的荒漠沙漠地区。 B， 因为它的祖先最早生活在荒漠。 C， 因为它最早被发现的地方是在荒漠边缘。 D， 因为它的皮毛的颜色是沙漠的土黄色。感谢大家啊，可以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欢迎 Passion 可以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好，欢迎平凡之路啊，可以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哎呀，今天的题有一点难度了啊，我们今天金生水清是答得非常好，两道题都答对了。其实很多人啊，最初认识荒漠猫啊，第一反应就是嗯，它是长在荒漠吗？为什么叫荒漠猫？它是不是在沙漠居住？并没有啊，并没有。荒漠猫分布在我们青藏高原的东部啊，它的典型的栖息地就是高山草甸或者是灌木丛啊，跟这个荒漠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派神答题送东西不？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今天我们啊全部的答题答完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排名啊，排名靠前的朋友呢可以获得这个奖品。有答题是有条件的是吗？啊，当然了，想要赢取奖品还得看自己的真本事了啊。好嘞，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祁连山呢是有着丰富的啊独有的生态系统的，所以呢啊祁连山也是荒漠猫非常钟爱的家园。那到底这个荒漠猫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科学家推测啊，学者推测呢，就是因为它最早的时候呢，这个发现它的地方在荒漠的边缘啊，所以当时呢，哎，就起了这么个名字。当时的这个牧民啊，也没管那么多啊，就看着这个猫吧，跟这个家猫长得差不多啊，这个毛呢又跟草一样的枯黄，是吧？啊，好像营养不良，所以给它起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叫做草猫。好，它最早的名字叫草猫。荒漠猫比草猫好听多了是吧？荒漠猫呢是我国十二种猫科动物当中唯一的啊中国特有种，唯一的中国特有种。2021年呢它正式调整为啊国家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你知道它现在是我国的几级保护动物吗？A 一级 ，B 二级 ，C 三级 ，D 没有级别。啊，请问它是我国的几级重点保护动物呢 ？A 一级 ，B 二级 ，C 三级 ，D 没有级别。天道酬勤改了 A。荒漠猫现在调整为国家的几级保护动物了呢？山高云淡，一级是吧？好，知不知道荒漠猫现在调整为我们国家的几级保护野生动物了呢？一级，非常棒啊！恭喜你们答对了。2021年的时候呢，它正式被调整为我们国家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在 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呢，是被列为是

有什么区别呢？啊，多选题，荒漠猫和家猫到底有什么区别 ？A， 体型上荒漠猫比家猫大一圈啊，体型上荒漠猫比家猫大一圈。B， 荒漠猫不像家猫那么的花纹鲜明啊，荒漠猫不像家猫那么的花纹鲜明啊，你看它的毛好像就是错综复杂的啊，没有什么规律的。C， 荒漠猫的体侧啊，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荒漠猫的体侧，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D， 荒漠猫的耳朵上、耳朵尖上有一撮短毛簇。荒漠猫的耳朵尖上有一簇短毛簇。它跟家猫有什么区别呢？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的荒漠猫啊到底跟家猫有什么区别呢 ？A， 它的体型上啊比家猫大出了一圈。B， 荒漠猫不像家猫那样的花纹鲜明。C， 荒漠猫的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D， 荒漠猫的耳朵尖上有一撮短毛簇。

多选题。花木猫跟家猫有什么区别呢？ A. 它的体型上比家猫大一圈。 B. 它不像家猫那样的花纹鲜明。 C. 它的体侧啊，身体的侧面有不明显的暗色棕纹。 D. 花木猫的耳朵上有一撮短毛簇。好了，大家都选了 A、B、D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非常遗憾，全军覆没了。看来今天的科普很有意义啊，大家对于花木猫的了解并没事啊，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啦。花木猫的外表呢，看似啊是特别像家猫的，酷似家猫，但是差别是挺大的，挺大的啊。体型上呢，它比家猫大出了一圈，体长68到84厘米，体重6.5到9公斤啊，所以它比家猫大。毛色基调是沙褐色到黄褐色啊，不像家猫那种花纹鲜明的，它是那种枯草色，枯草色啊，感觉那个毛呢好像营养不良。它的身体的侧面确实是有不明显的暗色的棕纹。那么兔狲就不一样了，兔狲跟家猫差不多大啊，那可明显兔狲要比花木猫还要小一点啊。那它的耳朵尖上呢，明显啊是有一撮短毛簇的啊，然后它的尾巴上呢还分布着一些黑白的环形花纹，它的尾巴上啊分布着一些黑白的环形花纹。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站长马存新啊，他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他说呢，相比于家猫，花木猫的花纹啊更不明显，毛色呢是枯草黄啊，但是呢相比于猞猁，它耳朵上的毛簇啊会更短，尾巴呢要更长。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它是那种家猫的特种兵啊，高原特种兵版，特种兵版，就更大更生猛啊，更生猛，然后这个野性更强一点，而且它更善于躲避，更善于躲藏啊，抓是抓不到的啊，身手非常的迅猛啊。下一道题，请问它为什么被称作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通过今天的答题，我们也能感受到啊，花木猫真的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啊，大家对它的了解知之甚少啊，寥寥无几。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它为什么被叫做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比较胆小。 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 C. 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

动。D， 因为他生活的很隐蔽，所以很难发现他的足迹。他为啥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他胆小。B， 因为科研人员对他一度知之甚少。C， 因为他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D， 因为他生活的很隐蔽啊，所以很难发现他的足迹。

荒漠猫啊，为什么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啊？多选题啊，多选题。山高云淡啊，食物以草原老鼠为主，所以全选啊。金生水清 B、C、D， 涛声依旧全选啊。何为贵 B、C、D？ B、C、B 啊 ？B、C、B 吗？它为啥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比较胆小。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啊。C， 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D， 因为它生活的很隐蔽，很难发现它的足迹。

多选题啊，多选题。何为贵选了个 D。为啥荒漠猫被称为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呢 ？A， 因为它比较胆小 ；B， 因为科研人员对它一度知之甚少 ；C， 它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 ；D， 因为它生活得很隐蔽，很难发现它的足迹。多选题啊！山高云淡说的他以草原老鼠为食物，这个是对的。猫嘛，对，它毕竟是猫嘛。 BCD，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果然啊，这个名副其实，它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正确答案是 ABC，没有地啊。所有动物的生活的地方应该都算很隐蔽啊，但是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程度来讲的话，也是能够探查到它们的这个所在地的，对吧？但是为什么荒漠猫还是最不为人知呢？首先因为它真的很社恐啊，它真的很社恐，是最社恐的一种猫。它比较胆小，它非常的胆小，它主要呢是在夜间和晨昏活动，它白天是完全不露面的。再加上呢，它的数量又特别的少，分布的密度又特别的低，保护色又特别的强，所以呢，在人类还没有发现它之前，它早都溜走了，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早跑了啊。再加上呢，这个科研人员呢一度啊对它确实是知之甚少啊，所以没有过多的这个研究和宣传啊，没有过多的这种研究材料给到大家啊，所以呢，荒漠猫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也是最不为人知的猫科动物。但是啊，你要说它神秘，对吧？那其实从现代我们的这个装备和这个技术发展来讲的话，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就开展了一次荒漠猫的调研调查，啊，大概布设了65台红外相机，其中呢18台在9天内探测到荒漠猫13次，连续目击了7次，采集粪便样品133份。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技术之下呢，能找到它的栖息地是比较没有那么难的，对吧？比较让人惊叹的是呢，调查人员拍到了雌性荒漠猫抚育4只幼崽的珍贵画面。2020年呢，红外相机也捕捉到5只荒漠猫同框的罕见的这样的影像。大家呢可以关注啊，关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啊，这个青海片区啊，候选区青海片区的公众号。现在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公众号，在里面是有我们荒漠猫的啊曾经的一些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的。如果想看到它们的话，也可以进公众号里面去找一找，视频号也可以啊，视频号也可以啊，搜荒漠猫，你都会看到它们的一些珍贵的影像。那到这个2020年的拍到的5只荒漠猫啊同框，还有后续的有这个6只同框啊等等，其实呢有很多这个世纪的一个同框的画面都被记录到，包括它还有一次是啊5只的这个5只的雪豹，还有6只的兔狲啊同框之后呢，它是有5只的荒漠猫的一个同框。所以看到它们在现代的技术下是不难的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人工想找它的话，还是挺难的啊，因为它的保护色真的挺强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山高云淡说的好，一定要保护好，没错啊，一定要保护好。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在那遥远的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来长知识，赢取奖品。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网红动物啊，荒漠猫。2020年起呢，科研团队呢就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给荒漠猫戴上了 GPS 卫星项圈。研究团队呢先后三次在门源片区捕捉到了10只荒漠猫个体，雌性有7只，雄性呢有3只。然后呢为它们佩戴卫星追踪项圈之后呢放归野外，这是全球首次针对荒漠猫开展的卫星项圈的追踪研究，累计有效追踪数据2652天，回传数据超过12万条。那么数据呢就揭示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些结论，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问到大家的这一道题啊。那么当人类找到了它的栖息地，找到了它的家之后啊，这暴露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请问荒漠猫的住址暴露了什么问题呢？A. 荒漠猫其实喜欢半人而居。 B. 荒漠猫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荒漠猫们喜欢单独外出。 D. 荒漠猫不爱远行。我愿抛弃了彩，来问问大家啊，荒漠猫的住址啊，我们找到它的住址之后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道多选题。 A. 荒漠猫喜欢半人而居。 B. 它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它们喜欢单独外出。 D. 它们不爱远行。多选题啊，多选题。荒漠猫的住址暴露了一个什么暴露了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A. 他们喜欢半人而居。 B.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他们喜欢单独外出。 D. 他们不爱远行。

多选题啊，多选题，给大家一点提示吧，不是全选，不是全选。好，那么我们科研团队呢，通过给荒漠猫带上 GPS 的卫星项圈之后呢，就找到了他们的住所。那么他们的住址暴露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A. 荒漠猫喜欢半人而居。 B.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 C. 他们喜欢单独外出。 D. 他们不爱远行。不是全选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好像晚上明媚的夜，已经很提示了，已经很提示了啊！他们的住址暴露了什么问题呢 ？A. 荒漠猫喜欢半人而居啊，喜欢半人而居，就是啊挨着人居住。B.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规律。C. 他们喜欢单独外出。D. 他们不爱远行。我愿做一只小来，我来公布正确答案了啊！这道题有点难为大家了。正确答案是 A、B、D 啊，我们山高云淡答对了。A、B、D 啊，你又改了是吗？改了我就不算你对了。怎么改来改去的？那么通过给他们带上这个 GPS 项圈的监测之后发现啊，荒漠猫确实喜欢半人而居，灌丛和农田是荒漠猫利用的主要生境类型，占所有定位点数量的 95% 以上。在门源片区啊，造林地到农田到河谷灌丛所构成的复合生境呢，为荒漠猫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地。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农田啊，有田地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口粮，是吧？有鼠，有鼠兔啊，鼠兔。农田里有充足的老鼠、兔子，还有鼠兔做口粮啊，还有包括造林地呢，也能给他们啊，这个产生一些非常隐蔽的这个藏身之所。所以呢，他们是喜欢半人而居。他们的生活节奏也非常的规律，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因为他们就是在黄昏和清晨时段啊才出去活动。个体平均的家域面积大约为 6.6 平方公里，最大的话呢可以达到 19.7 平方公里啊。说白了，他们跟家猫有着相似的守家的习惯啊，不爱远行，不爱远行，他们会在离家啊这个不远的地方，是吧？20公里以内活动啊，就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转悠。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说他们喜欢单独出行啊。

0: 们有时候也结伴出行，对吧？但是荒漠猫呢，身上有一些很神秘的地方啊，也是让科研人员看不懂的。我们来问问大家，你知道它最让人迷惑的行为是什么吗？A， 他会偶尔离家出走50公里，这也是多选题啊。A， 他会偶尔离家出走50公里。B， 他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啊。C， 他们会卧雪守巢2小时啊，就是在风雪当中，他们会卧在巢穴上整整2个小时不动。D， 他们极其的恋家。他们最让人迷惑的行为有哪些呢 ？A， 偶尔他们会离家出走50公里。B， 他们喜欢说走就走的远行。C， 他们会卧雪守巢2个小时，啊，就是一到风雪天气，他们就卧在巢穴上啊，就2个小时不动。D， 他们极其的恋家。
1: 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
0: 倒数5个数啊，5 4 3 2 1，好，来公布答案。正确答案是全选，全选啊。他们真的很神奇啊，他们真的是偶尔就会离家出走，大概出走个50公里。科研团队追踪的10只荒漠猫当中呢，有2只啊个体突然离开家域范围，在较短的时间内跑出50多公里，跑一圈然后又回来。荒漠猫的体重呢不过4到8斤啊，有的呢比家猫还轻，但是他们就会啊经常就是有一些说走就走的远行啊，所以这个呢是让科研人员困惑的地方。其次呢，他们就是非常的恋家啊，有记录显示在暴风雪当中呢，他们会卧在巢穴上啊整整2个小时一动不动，就是为了守护自己的窝。这种既愿意远征又爱死守家门的矛盾行为，就是说明荒漠猫他们对这个生存环境还是有着非常强的适应策略。远行可能是亚成体在探索新的栖息地，寻找配偶；守巢呢，则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强烈的领地意识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们是一种，也能闯啊，也能就是也能宅的这样一种猫吧啊，就是既敢闯荡啊，也恋家，就是你把它撒出去也行，你把它放家里也行，就这种哈、啊。人们走，就咱家里面的子女感受一下，如果说你啊，你的子女是既能闯荡又恋家的，那是不是挺好的？
1: 回头留恋的张望河。
0: 那么荒漠猫呢？它是啊，祁连山啊国家公园浅山带的这个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和指示物种。我们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凭什么它就能成为祁连山的旗舰物种呢？凭什么荒漠猫就能成为祁连山的旗舰物种？这是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多选题。凭什么荒漠猫就能成为我们祁连山的旗舰物种呢 ？A， 因为荒漠猫在祁连山的生态系统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B， 因为它能够大量的灭鼠，有益于农林牧业。C， 因为这片区域啊没有体型更大的食肉动物像它这样广泛分布。D， 因为荒漠猫在祁连山生态系统里的地位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凭什么它能成为祁连山的旗舰物种呢 ？A， 因为荒漠猫在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地位很重要。B， 它能大量的消灭鼠类，有益于农林牧业。C， 因为在这片区域里没有比它体型更大的食肉动物这样广泛分布。D， 啊，因为荒漠猫在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地位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
1: 我愿抛弃了彩。
0: 好了，大家的答案都出来了啊，全选，恭喜你们答对，全选。
1: 跟他去，
0: 是全选啊。它之所以成为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首先因为它的食谱上面啊，鼠兔、高原粉鼠、 环境质啊占了很大的比例，它能够大量的消灭鼠类啊，所以是非常有益于农林牧业的发展。那么在门源县域周边呢，也没有体型比它更大的啊这种食肉动物了。在这片区域内呢，可以说荒漠猫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顶级捕食者了，不算人的话。那么通过近三年的专项调查发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以及周边呢大约有3100平方公里的荒漠猫潜在适宜栖息地，主要是分布在门源县区域。初步估算呢，种群数量达到300到500只。那门源县呢是目前已知荒漠猫密度最高的地方啊，也是现阶段我国最容易目击到荒漠猫的区域，所以生活在我们门源县的朋友们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令人羡慕啊，他们可能会时不时的就会碰到这个神秘的生物。
1: 有位好姑娘，
0: 那么还有好消息来通报给大家，刚才我们朋友们还说要好好保护他们，确实啊，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我们保护的方式让他们的家庭越来越安全了。2025年10月呢，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是成功的放归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漠猫，这只荒漠猫是雄性幼体。2024年7月呢，由门源县浩门镇森林公安派出所救助，经过救护站的工作人员长达14个月的精心照料和科学喂养呢，它从一个孱弱的幼体啊变成了一个健硕的可以放归的个体。放归之前呢，体重达到了13斤。放归地点呢也是在门源地区啊，就是农田也作为它的一个提供的食物的地方，同时呢不远处的这个造林地也是他们的隐蔽点。那么2026年2月的时候呢，又放归了一只成年的雄性荒漠猫。这只猫是2025年11月在牧民家里面被发现的，然后呢给它带了一个 GPS 的项圈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回归了野外。2026年1月啊，管护站站长在巡护的途中呢也是意外拍到了一只成年的荒漠猫和3只幼崽在雪地里活动的影像。
1: 跟在它身，
0: 截至目前呢，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已经救助了8只荒漠猫，成功放归了5只。救护站呢自建站以来累计收容各类野生动物超过230只，走出了一条顺应天性、少干预、强野化、全链条的野生动物保护之路。所以说荒漠猫虽然是个隐形高手吧，但是它的生存啊确实是很脆弱，栖息地呢是比较碎片化的啊，与同域的繁殖杂交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在构成一些潜在的这个种族的一个威胁。那如果说你在祁连山啊，在我们的门源偶遇到这个草猫啊，偶遇到这个哀人啊，哀猫是吧，偶遇到这个社恐的猫啊，就是请远观，不要靠近啊，不要投喂，请让它在这片高原上继续的啊，当那个自由自在的卧雪守巢者吧。

0: 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1: 我是这路上每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朋友是三位啊，我们三位涛声依旧，两位啊，涛声依旧和天道酬勤，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啊，私信方式非常简单，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然后呢，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看到上面有一行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再点私信啊，再点私信，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听说青海点私信哦，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吗？
1: 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好，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私信方式哈，欢迎获奖的听友啊，赶快来操作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啊，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那么请点击左上角啊，有一行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入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上面的这一行字可以点击进去。点击进去视频号听说青海，再点私信好吗？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
1: 了。

肩膀。好的，朋友们，私信发送哈，请查收。凭借这个短信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兑换奖品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就不见不散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等我国古典小说中都曾多次提到阴曹地府、幽冥鬼都，阴森幽暗，十分恐怖。那些鬼神显然都是杜撰出来的。重庆丰都县的北岸的山上有一座以神奇传说而著称的古城，丰都鬼城。丰都鬼城古为八子别都，一座起源于汉朝的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都鬼城又被称为幽都、鬼国京都。据魏晋时杜人网记载，丰都坐落在六天清河旁，宫阙楼观，贵似天庭，鬼帝坐镇在此，统亿万鬼神。这里是传说中人类灵魂的归宿之地，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使这里也成为一座民俗文化艺术的宝库，堪称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地处长江上游，依山面水，层峦叠嶂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漂浮不散的云雾，若隐若现的楼阁，更为其增加了一份阴森与诡秘，使其名副其实。丰都鬼城主要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因平都山而建的

丰都鬼城，主要为古建筑。另一边是近些年逐渐开发的双桂山，为鬼城的阳间。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平都山曾是东汉时期殷长生和王方平两个方士修炼成仙后飞升的地方，又是道家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所以声名远播。后人附会殷王为殷王，阴间之王的居所即为鬼都，平都山逐渐变成了阴都。唐代诗人李白的《下笑世上事，沉魂北丰都》使其鬼城之名更加声名远播。又因封建社会的世间多有不公，人们虽愤慨却又无可奈何，内心对光明、公平、正义的渴望只能向阴曹寻找。在古人创造的鬼国里，依据人间的司法体系营造了一个等级森严又公正严明的阴曹地府，惩恶扬善，教化世人。哼哈祠内塑哼哈二将，怒目圆睁，高大威严。哼将郑伦、哈将陈琦都曾是商纣王的大将，周武王灭纣后，姜子牙封神，封郑伦和陈琦的主要职责是镇守山门，保护法宝及寺庙的安全，及守门神。报恩殿建于民国时期，殿内供奉着报恩菩萨木莲以及他的两个弟子敏公和敏智。木莲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具有广大神通，却又及时行孝，受世人敬仰。半山腰的廖阳殿前有三座完全相同的石拱桥并列于池上，这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隔绝生与死、连接阴间与阳间、审判善良与罪恶的噬金桥。桥面呈拱形，用青石铺就，桥两侧有雕花石栏。传说人死后都要喝下孟婆汤，走过奈何桥，忘却前尘，投向新生。桥下石砌而成的池子被称为血河池，人死亡后的亡魂必要经过奈何桥，行善者可在神佛的保护下顺利过桥，而恶者则会被打入血池。传说中过了奈何桥便是鬼门关，这是进入鬼国的必经关卡，无论你前世为何人，到此都必须接受检查。只有持有鬼国通行证录引才能到鬼国报道转世投胎，否则你便是孤魂野鬼，没有归处，只能在天地间飘荡。天子殿坐西向东，位于名山的山顶上，始建于西晋，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殿宇，其原名阎君殿，俗称天子殿。天子殿是这座鬼城的核心建筑，是阴曹地府的统治者阎罗王所居之处，结构严谨，工艺精湛，雄伟壮观，是名山上建筑面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一座庙宇。平都山上的阴石鬼都观赏过后，来到横跨两山之间的阴阳桥。这座铁索吊桥是仿古建筑，跨过之后就可以来到阳间双桂山。双桂山与平都山毗邻，风景优美，如诗如画，建有近些年开发的鬼国神宫和阴司街。世间无鬼，鬼由心生。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把好心间的那一道关，保持纯净的心灵，维持和谐的世界。丰都鬼城，一个虚幻的世界，一口高悬的警钟。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中国人精神志趣的文化符号，中国书法。今天，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了解和体验异国文化渐渐成为一种流行。可以说，从衣食住行上最能直观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趣味，但要真正领略它的精髓，却绕不开艺术。比如，你要了解日本文化，那么茶道就是一条捷径。同样，要体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从中国书法入手也是一个不二选择。那么，中国书法到底有什么玄妙之处，让喜爱的人迷恋其中呢？中国书法以笔、墨、纸等为主要材质，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的同时，以独特的造型和笔墨韵律融入中国人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这是一种艺术实践，历经3000多年，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汉字的起源，远远比甲骨文要早。所以我是倾向于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这个既然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书法艺术有5000年的历史，我觉得是可以。
1: 正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赵平安教授所说，中国书法的确是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到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不绝又多变的艺术魅力。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书画同源，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古代的象形文字就是简单的画，在融入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之后，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并激发起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与绘画共同发展成了书画艺术，这就形成了中国书法的真正文化意义。古往今来，许多大家往往书画兼善，在一幅作品上，绘画与书法往往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伴随着字体的演变，中国书法产生了手札、手卷、条幅、中堂、对联、扇面等载体形式。书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江苏省苏州沧浪区，有一位年近80的老人，名叫郭成禄，退休后便穿行于苏州古城，抄录悬挂在各处的楹联。他计划把苏州老城各处悬挂的对联都抄录下来，编成一部书。
3: 苏州现在的楹联是很多的，这一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我所以要把它收集起来，收集整理成册，以后有条件了啊，去出版，这个也好嘛，这个留给后人。
1: 印刷术发明以前，以书面形式记录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的功能都由书法承担，如书信、公文、著作。书法的展示空间从室内的家居、殿堂、商铺、寺庙延伸到大自然的名山大川，书法还出现在国家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平民的喜庆、丧葬、宗教等日常活动中，如石碑石刻、青铜器铭文、春联、墓碑墓志、抄经和道符等等。说起中国书法，人们常用龙飞凤舞、 笔走龙蛇、铁画银钩、行云流水、落笔如云烟等等来表述，听着就那么洒脱。

0: 你都受他的影响。颜柳欧赵，你仔细分析它字里行间，它的结构、它的用笔方法、它的典范特点，它都有兰亭的影子。
1: 在很早以前，中国书法就传播到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在世界各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书法。很多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也通过学习书法，进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建筑和设计也从中国书法中汲取有价值的元素。中国书法是汉字文化最具特征的艺术，也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艺术，被誉为东方美学之魂。林语堂先生也说，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中国人一向认为，字写得好，代表着这个人的学问好，品行端。因为字如其人，心正则笔端，心不正，笔就不正。中国人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养生之道，能调节情绪，陶冶情操，心身统一，从而健康长寿。
2: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3: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抗维画。抗维画是一种民间的室内装饰画，也叫做墙维画。作为山西地方文化中地域性很强的一种造型艺术形式，抗维画是壁画、建筑彩绘和年画的复合体。晋北属于高寒地带，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火炕取暖御寒，炕上的墙面非常容易脱落起皮，经常会蹭脏衣服被褥，于是人们用白土调胶，在环炕的墙上涂上高约2尺的围子，这样既保护了墙面，又使人们免遭了脏衣物之类。实用性有了，但是没有美感，于是人们又用墨线绘制简单的线条边饰，中间再画几只蓝叶墨花，就这样最初形式的抗维画出现了。渐渐的，人们又以颜料做底，色彩画花，桐油涂照，既鲜艳亮货，又坚固耐久，脏了用湿布擦拭又光亮如新了。因此抗维画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之后各种建筑彩绘图案表现形式得以大量的借鉴和引入，抗维画的表现力日渐成熟，形式格局逐步完备，又经过无数民间画匠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合力，新型油漆涂料和绘画颜料的应用，各种姊妹艺术的影响和滋补，使得这一乡土之花枝繁叶茂，越开越艳。时至今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抗维画的华彩丽姿遍及了千家万户。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猕猴不老虎。我省黎城县古称猕猴国，商周时期虎是黎城境域的图腾，黎城民间虎形器形态多样，但是最具代表性、最富文化传统价值的当属布艺猕猴虎。猕猴虎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用抽象的表现反映其本质的内在的精神状态。猕猴虎是黎城民间的手工技艺的一个缩影，即历史传说对虎的原始崇拜、图案纹饰和所昭示的信仰与审美观念为一体。民间赋予猕猴虎以赐福增寿、镇宅驱邪、安家生财等民俗功效。比如说，当地有给出生的小孩望满月的习俗，在满月那天，由孩子的姥姥拿上虎放到小孩怀中，寓意小孩像虎一样健壮，然后小孩的母亲再把虎放在小孩的身边，虎头朝向小孩的身体，寓意着这只虎能够护佑孩子健康成长。1997年，国家邮政部门为发行虎年生肖邮票，在全国各地征集老虎图案样品。黎城县妇女高秋英用布料缝制的布老虎，从国内众多省市送交的30多种图案样品中脱颖而出，成为1998年虎年生肖邮票图案。从此，猕猴虎走进了千家万户。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

0: 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

0: 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

0: 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九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

0: 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0: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船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2: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3: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4: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4: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5: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6: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7: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

0: 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未对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我是瑞杰。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国务院国资委程福波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基特加省代表团一行。录音报道，草场 CT 厘清生态承载底线，科学推进草畜平衡。青海全面启动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牧民教育培训工作。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圆满收官。青海油田自主研发解堵工具应用井天然气日均增产超2000立方米。海东市全力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文章，助力打造国际旅游生态目的地。今年我国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伊拉克逐步重新开放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9月1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驻青央企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15期间，希望国务院国资委推动指导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程福波说，国务院国资委将与青海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优化央企在青产业布局，助力当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晓刚、省领导张景刚出席。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9月14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基特加省省长利伯雷比吉马里马纳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吴晓军、罗东川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青海与基特加省签署友好协议35周年，立足习近平主席对中非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的重大要求，结合两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愿景，青海愿同基特加省在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福祉增进、特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中不断增进双方深厚友谊，造福人民群众。利伯雷比吉里马纳表示，结好35年以来，两地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结下了深厚情谊。基特加省愿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两地在教育、医疗、人文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听众朋友，以往摸清自然资源家底，主要依靠人工勘探。经验判断，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的图纸上存在色块名称界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如今，一体化调查监测彻底改变了传统调查模式。青海用数字化手段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采写的一份高原的 CT 单，来自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一线的蹲点实录第一集。我们一同了解遥感、大数据、国土调查云这些技术怎样为中华水塔开展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体检。
2: 初秋时节，祁连山大草原褪去盛夏浓绿，渐渐泛起浅黄，进入植被生长观测关键期。海北州祁连县草原站工作人员深入人工牧草地，规范开展测框落地、齐地一割、样本称重等标准化测产工作。祁连县草原站工作人员雷爱虎：
3: 因为我们今天称的这个鲜草量是5.6公斤，它跟我们标准区间幅度是接近的，所以它是符合我们这边产草量的。一亩的话，按现在的来算的话，大概是3000多公斤，能够满足我们100只羊一个月的产草量。
2: 精准的亩产数据源自标准化测产流程的科学换算，16克现场样本精准推算出每亩3000多公斤的牧草产量，为再出量核算提供硬核数据。祁连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孙立元：
4: 我县现在的草地主要为天然牧草地和人工牧草地，我们的全县的人工牧草地大概有10000余亩，每亩的产量在3000到3500公斤，可承载40000余羊单位生畜一年的饲草料，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2: 万亩人工草地并非为替代天然牧场，而是重要的生态缓冲和生产保障。在雪灾、干旱、冬春饲草短缺等特殊时期，人工草地能够有效兜底牧民养殖需求，与天然草场互补联动，织密草畜平衡防护网。祁连县扎麻石乡棉沙湾村村民才洛：
5: 这是片青草是什么啥？这可是能打90几个墩子，我是别个羊就全羊的喂，能喂1个多月。
2: 牧民口中的墩子是当地对草捆的俗称，朴素的养殖口粮帐印证了数字化测算数据的实用性，让专业的国土监测数据真正落地基层服务民生。草场监测早已告别肉眼观测的传统模式，在5号点草地监测现场，无人机搭载多光谱传感器升空作业，能捕捉草场多个波段数据，精准识别植被指数。地面工作人员同步完成植被分类、测高、抑割、称重等工作，形成高空、低空、地面立体化监测闭环。青海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院调查部副部长王福成：
6: 我们与每年的生长盛区对青海省的天然草地进行一个监测，利用遥感、无人机、手持移动设备以及固定监测站点对天然草地进行监测，以获取天然草地的植被种类、植被盖度、高度、地上生物量以及地下生物量等。利用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计算出载畜情况，给牧民提供一个能放多少头牛、能放多少只羊的一个建议，以有利于这片牧草地的可持续放牧。
2: 在祁连山一处高寒草甸监测点，高山松草、矮生松草等植被长

0: 是良好，植被盖度达到80%左右。监测明确植被盖度生物量达标，不代表可以无限制放牧。草场需要留存枯落物含氧土壤肥力，留存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所谓一张草畜平衡账，算的不只是牛羊的饭量，也是草场留给生态的自我修复空间。精细化治理带来牧民增收、生态提质的双向共赢。海北州祁连县白石崖村牧民达干杰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祁连县白石崖村村民达干杰。
1: 这两年呢，草畜平衡也好，土也长得也好，少养上几头羊，整个羊的体质也好，草质质量也好，人均含量就能增个3万到4万。
0: 村民没有说遥感监测，也没有说动态数据库，他们说的只是草好、价高、收入稳。过去草场面积在一张图上，牲畜数量在另一本账上，生态目标又是一套指标，部门之间数据不打通，草畜平衡就容易停留在文件里。如今调查人员依托国土调查云实时上传对比核验现场数据，动态更新自然资源数据库，实现数据互通共用。青海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院调查部工程师何小林。
2: 我们是搭建了国土调查云青海分中心的专属工作平台，纵向呢，我们也是打通了我们部级、省级、然后州级、县级四级自然系统的一个业务通道。横向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的林草系统，然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共享和互通。它也是给我们配套了移动端的一个 APP， 已经现在是面向了全省的一个普及。省、州、县三级呢，千余名自然资源系统工作人员也是常态化的在使用这个系统，覆盖了我们国土变更调查、林草失荒普查、耕地占卜平衡、督查执法等全类型的业务，简化了我们基层一线工作管理的流程。
0: 卫星研判整体趋势，无人机核查细节短板，固定站实时观测，手持设备现场核验，全链条数据核验入库，数据从草场上来，再回到牧民身边，给草场做 CT， 理清生态承载底线，科学推进草畜平衡，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保障牧民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3: 青海台消息，近期青海全面启动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牧民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培育各类农牧民3500人，其中常规培训2400人，专题培育1100人。培训围绕专项工程和专题任务展开，专项工程培育对象以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带头人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为主，紧扣粮油生产稳定发展、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服务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统筹发展为主要内容展开培育。专题任务以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为主，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和农业多种功能开发，服务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壮大和农民稳定增收为主要内容，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带头人，持续支持返乡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青年群体参与培训。培训课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农政策纳入综合素养课，将青海省农牧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列为专业技能必修课，同时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辅以民族语言解疑释惑。
4: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集中采访调研，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采访团先后前往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以及城中区红觉寺、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采访过程中，记者用镜头和文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中的创新实践，挖掘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 此次集中采访活动进一步擦亮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有效传播高原民族团结好声音正能量。
3: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联合承办的《江山如此多娇》青海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西宁上演。此次音乐会以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完整呈现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个篇章，演职人员总规模超过200人。据了解，此次参演团队集结了我省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并联合青海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青海师范大学合唱团、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从分声部分练习到整体整合，从旋律打磨到情感表达，让这部红色经典在高原大地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4: 青海台通讯员王璐、严婷婷报道。数据显示，青海油田自主研发的水力喷射解堵工具自今年5月在色北、南八仙等区块投入应用以来，应用井完井后平均日产天然气超过2000立方米，复产周期缩短1至2天。据了解，该工具依托高压液体动力产生超高速射流，在井底形成瞬间负压，能够精准剥离并抽吸井筒内的堵塞物，具备斜刹能力强、作业成本低等优势。目前，该技术已在多口井成功应用，覆盖铲层解堵、井筒清理等复杂工况，可有效清除氧化垢、泥质杂物等异物，所有施工均达到预期效果。
3: 青海台消息，7月份以来，西宁交管坚持打源头、断链条，联合西宁市公安局车管所、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电动自行车销售点位，开展拉网式突击检查，对在售车辆3C 认证情况、产品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等逐一核验。同时，对全市12家电动自行车上牌网点进行督导检查，杜绝违规车辆带病上路。西宁交管科学部署警力，采取定点执勤与流动巡逻、日常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载物等突出违法行为。交管部门主动走进多家快递外卖企业，开展源头管理、安全先行专项活动，通过召开座谈会、查看台账、检查车辆等形式，重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驾驶人培训考核情况、配送车辆安全性能等，现场提出限期整改意见。7月份以来，共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2250起。
4: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东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统筹生态保护和文旅融合，全力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生态节点和河黄文化的核心承载地，海东市坚持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三位一体，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依托河黄文化博物馆、柳湾彩陶博物馆、喇嘉考古遗址公园、菊坛寺等重点资源，擦亮河黄文化品牌，持续办好丝路花儿艺术节、传统社火展演等品牌活动，全方位提升河黄文化影响力，依托互助土族故土园、平安驿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明河桃花源街市等景区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打造沉浸式河黄文化体验场景，形成白天有看点、夜晚有亮点、四季有热点的消费格局，坚持全域统筹、业态创新，重点打造河黄文化体验、祁连山黄河地质研学、高原康养旅游三大主题线路，积极培育低空旅游、露营度假、自驾旅居等新业态。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接待有

0: 作业，规模化农机设备高效作业，全方位保障农作物颗粒归仓。黄忠暴风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鲍霞：
1: 收物料这个冻的水质呢，拿着筛，根据呢筛出来搞这个水质化服务，根据这个农户的需求，水浇水多。
0: 黄忠区西堡镇丰台沟村村民窦国仓：
2: 打这个电话这进来的话，他们自己放一些哈点，都能放点呐。
0: 便捷的托管服务彻底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让农户告别繁重田间劳作，安心外出务工增收。黄忠区多巴镇指挥庄村村民何福：
3: 给你们带的方便一多啊，那么子时间也弹出去。
0: 今年黄忠区结合小麦、油菜、蚕豆等特色种植产业，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加菜单式半托管服务模式，聚焦机耕、收割等关键农时环节，为农户提供专业机械化服务，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农业转型。
4: 青海台消息，八月海西州都兰县迎来枸杞丰收采收季，连片的枸杞林里，鲜红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山野。田间采收、分拣、运输、加工有序展开，一派丰收景象。截至目前，都兰县枸杞鲜果累计销售量已达1063.86吨，量价齐升，产销两旺。枸杞鲜果保鲜窗口期短，曾长期制约外销半径。都兰县依托浙青协作帮扶优势，构建产地遇冷加干线运输加终端配送全程跨区域冷链物流网络。鲜果采摘后快速完成分级锁鲜包装，即刻冷链直发，实现36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达江浙沪等东部核心市场。在销售端，都兰县整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外地采购商等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销售体系。线下深耕全国实体市场，南至广州，北抵内蒙古，东达江浙沪，西接宁夏。线上借助网红直播带货，鼓励本地企业入驻832助农平台等电商平台，全方位深化产销精准对接，都兰县枸杞稳居今夏农产爆品榜单。
5: 青海台消息，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多发，西宁市大通县立足高海拔山区地质特点，综合运用数字化监督、基层联防等多项举措，抓实防汛减灾。在防汛工作中，大通县塔尔镇上线四必查 APP， 实现巡查留痕、隐患闭环处置，推行红、黄、绿三色分级管控，针对牧区信号薄弱的现实，向化藏族乡选聘驻山牧民担任群防群测员，构建干部包片、牧民联户的预警网络。全县严格落实省防汛1235指挥机制和避险5个5工作法，用好叫醒叫应叫走、一表四查八步走工作机制，通过明白卡加视频回访管控分散安置人员，高标准建设乡级集中避险安置中心，兼顾群众牲畜照料等实际困难，同时建强村级抢险队伍，备足应急机械，快速处置各类险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热贡唐卡近日入选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名单。自2023年起，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搭建了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保护体系，通过专属二维码溯源机制，实现作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品质可核验。目前园区内规模较大画院达25家，形成画院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的经营模式。泉州600多家文旅产业经营主体中，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占比超90%，文化从业人员达4.17万人，其中热贡唐卡从业人员3.5万人。2025年，泉州文化产业年营业收入超15亿元，热贡唐卡产业营收占比超70%。热贡唐卡已成功获批中国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热贡文化产业被认定为青海品牌。

0: 下面请听一组省内简讯。目前全省每年选派1000名科技特派员，2026年组建科技特派员工作站114个，累计认定科技小院16家，服务全省8个市州、40个县市区，依托单位达280多家，实现农牧业县全覆盖、重点乡镇全辐射，构建起科技特派员加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加科技小院3级服务体系。
1: 昨天，海南州召开清洁海南、全域无垃圾、综合治理3年行动启动部署会。会议提出，行动分3个阶段实施，2026年9月到2027年底，集中攻坚全面清零存量垃圾，2028年巩固提升，2029年建立长效机制，垃圾处理率达97%以上，确保1年见成效，2年上台阶，3年创示范。重点推进城镇市容、农村环境、河湖公路沿线、景区环境等综合整治。
0: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县残联开展大通护工职业技能培训，结合残疾人就业需求，采取实操教学模式，开设保健按摩、中式烹调、手工编织、互联网营销等课程，目前已完成多期培训，汇集470人。大通县持续以技能帮扶助力残疾群众居家就业、增收自强。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还有10多天，全国秋粮就将大面积收获。当前大部分秋粮处于灌浆成熟区，主产区大力推广绿色田管模式，筑牢丰收基础。今年我国粮食生产绿色防控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已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确保秋粮有灾防灾、无灾增产。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我国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1: 昨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输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实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法案。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8月否决了原法案。
1: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在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0: 南非媒体14号报道说，南非西开普省13号晚间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0: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一块勤课时激活文旅旗。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上演。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戈壁滩上那抹绿。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英国、挪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通、互助、化龙、循化、同德、门源、达日、斑马、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7到18摄氏度。
0: 乐都阴转小雨，9到21摄氏度。
1: 德令哈多云，8到17摄氏度。
0: 共和阴转小雨，6到18摄氏度。
1: 海燕阴转小雨，1到16摄氏度。
0: 玉树小雨，3到12摄氏度。
1: 马沁小雨，4到10摄氏度。
0: 同仁小雨，9到18摄氏度。
1: 格尔木阴转多云，9到20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

0: 4到18摄氏度，
1: 黄原小雨6到16摄氏度，
0: 黄中烟转小雨6到17摄氏度，
1: 平安小雨9到18摄氏度，
0: 互助小雨6到18摄氏度，
1: 民和阴转小雨12到22摄氏度，
0: 化龙小雨5到15摄氏度，
1: 循化阴转小雨11到21摄氏度，
0: 贵德多云转小雨10到21摄氏度，
1: 尖扎阴转小雨10到20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2026年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王毅说，九月外交元首进入了新一轮的繁忙季，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了中亚和中东之旅，又开启了南亚之旅。这是1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了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
0: 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在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背景下，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
1: 王毅表示，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20年前，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4国在联大期间举行了首长外会的会晤，拉开了金砖国家合作序幕。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将彼此差异转化为互利合作的动力，将各自的成功视为共同发展的基石，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
0: 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20年来，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启示和有益借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和拓展了全球南方的正当权益。金砖国家各领域合作蓬勃展开，通过历史性扩员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在金砖精神的鼓舞下，金砖机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组织。这是金砖合作风雨兼程20年最重要的经验，也将为金砖合作行稳致远、走向未来提供着最坚实的依托。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善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出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
1: 与会各国领导人积极评价金砖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应对全球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肩负着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的重要责任。各方同意继续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
0: 20年风雨斜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 中国曾三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从三轮驱动合作框架到五大金砖战略布局，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重要理念，一项项中国倡议成为金砖主张、金砖行动，在金砖合作进程中留下独特中国印记，注入强劲中国动力。
1: 明年金砖将会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的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热切期待下一个中国年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
0: 二是为解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与此同时，现行国际治理体系还不适应时代之变，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严重不足，正当诉求未能得到有效的重视。这种失衡局面既拖累了发展中国家振兴的步伐，也削弱了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世界期待金砖国家更好代表和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发挥更大作用。
1: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了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主张紧扣着时代发展潮流，把握着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
0: 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八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数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上月提高 0.4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前八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 83.3， 较上月提升 1.7%， 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 2.9%。
1: 在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八月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了近80%。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到，八月的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01.6%。
0: 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16.5%， 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 23.4%， 滚装货船同比增长 141.0%， 汽车仍保持较好出口势头。
1: 在产业方面，各区域多点支撑梯度发展。八月，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经济大省工业园区生产的热度指数保持正增长，云南、重庆、贵州、广西等省份同比分别增长 7.2%、 5.1%、 4.6%、 4.4%， 增速较为突出。
0: 京雄快线日前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一步。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越京冀变乘换乘。
1: 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的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的教师可以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且申领到电子教师证，直达到官方的服务入口。
0: 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置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简洁明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快速找到所需功能。
1: 第三期的尊师会师公益行动也于近日启动，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的社会爱心企业推动下，本期共有17家企业参与，围绕着 AI 人工智能、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和生活服务等5大领域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服务。教师可以进入小程序内的会师服务专区，一键了解到相关福利。
0: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9月12号8点，随着刘家峡水库按800立方米每秒流量控制下泄，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本次联合排沙调度计划历时16天，于9月27号前后结束，预计总排沙量超过1亿吨。
1: 黄河水利委员会结合着上游来水、水库蓄水，利用着宁蒙河段停灌的时机，按照安全可控、统筹兼顾的原则，联合调度了龙阳峡、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万家寨、龙口、天桥等水库。
0: 本次联合排沙调度过程流量大、含沙量大、持续时间长，黄河水利委员会精细制定方案，周密安排部署，提前向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等省区水利厅及水库管理等有关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严防洪水漫滩风险等。
1: 联合排沙调度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会密切关注到天气形势变化，及时滚动分析雨水沙情，强化会商研判和水库的实时调度，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从严从细做好工程的巡查防守和涉水安全管理。
0: 当地时间9月11号至13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共设28个项目，有65个国家地区代表队的381名选手参赛。在女子标枪项目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8米05的成绩夺得亚军，日本选手、巴黎奥运冠军选手北口。

0: 甄花以68.92米的成绩夺冠。
1: 终局冠军赛的女子标枪项目最多有4次的试投机会，严子怡第一投发挥出色，投出了68.05米的成绩，大幅领先。此后她受到脚伤的困扰，在第二投后放弃了后续的试投机会。北口甄花凭借着第二投的68.92米后来居上，最终夺得了冠军。
0: 中级冠军赛的女子标枪项目最多有4次投试机会，最终中级冠军是世界田联新创办的国际顶级赛事，从2026年开始每2年举办一次。只有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以及每个项目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才有资格参赛。本届终极冠军赛是严子怡本季参加的第6场国际赛事，此前她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获了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等发展目标。其中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新车总销量占比达到了70%这一目标格外的引人关注。
0: 回顾发展历程，我国新能源汽车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前瞻布局与科学规划的战略指引。从2012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至2020年，明确以纯电驱动为主要战略取向，到2017年，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为突破口，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再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构建新型产业生态、深化开放合作等作出全面部署。
1: 规划还明确要求到严格新建独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项目条件，加大汽车企业依法兼并重组和跨区域整合力度，持续建立完善汽车芯片、汽车软件、数据治理及应用、汽车人工智能、车用固态电池、汽车的低碳发展等专项标准体系，规范行业数据信息发布和企业的账款支付，加强网络乱象整治等。上述措施将会加速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维护健康有序市场环境，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风物长宜放眼量，奋进十五五，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将始终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以创新驱动锻造长板，以科学治理优化生态，以开放合作拓展空间，推动产业从规模领先迈向质量领先、品牌领先，坚持高质量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必将跑得更稳、跑得更远。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北京时间8:00。